0: 理想，不单只能够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里面，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之下进行健康检查。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的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合连赢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的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夺得亚军。央视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之行时话，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首发有90,000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4: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1: 五台新歌推介。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8: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7: 收音机，
8: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9: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0: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9: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休息了十几分钟到，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重聚。是啊，继续我们今早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们。如果你刚才那个小时已经加入我们的音乐聚会，你都知道了，我们今早这两小时全部的所有歌曲都是当年成为林忆莲的很流行的 Canton Pop。 那你不知道有没有做功课啊？不知道你的歌单里面有多少跟王希文的是吻合的呢？好，我们继续啦。这个前奏是不是应该都很熟悉啊？当年是1972年啊，才女将会出场 ，Carly Simon。

1972年，乐坛才女 Carlene Simon 自己演绎翻自己嘅作品，当然就系你好熟悉嘅《You Are So Vain》。当年喺 Billboard 100同埋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可以上到第一位啊！咁啊，肯定你都记得啦。咁啊，林忆莲就将佢改编成佢嘅第二作品《最佳男主角》啊！咁啊，当年呢个歌曲里边嘅歌词咧，好多人都喺度猜测紧，究竟呢位真系男主角啊，系边一个咧？咁样样，咁喺一个访问之中 ，Carlene Simon 咧系都承认，系啊 ，Warren Beatty 咧系其中当年系一个好受欢迎嘅男明星咧，系其中一个主角。不过佢话呢个歌曲其实系讲三个男人噶，咁但系 Warren Beatty 咧就自作多情啊，成日都以为系得佢自己一个做正式嘅男主角。其实一段都挺有趣的是新闻啦，当年咧 ，Carlene 咧就一个慈善系拍卖会咧，就将佢话呢个歌里边嘅主角嘅身份咧系暴露出嚟，咁咪要拍卖睇下几多钱系价高者得啦，咁但系要嗰个得奖者咧系要应承话系唔可以公开呢个秘密噶喎。咁唔知咧，到而家今日为止，都唔知道究竟 Carlene 咧心目中喺呢个歌词里边讲嘅三个男士系边一位咧？不过肯定其中一个系 Warren Beatty。好，跟住呢个作品，当年亦都系当然符合我哋今朝早嘅话题啦。叶莲亦都改编佢成为一个好受欢迎嘅 Canton Pop。唔知你记唔记得1986年？来自台湾的 Tracy Huang， 当年很喜欢唱一些英文歌，而这个作品反而是来自一个是新加坡的音乐人 Dick Lee 的歌曲，听一听。

当然这个不是 Tracy Wang， 是 Paradise in My Heart 的作曲家 Dick Lee， 两年之后自己再 cover 翻，咁啊，当年系成为亦年嘅前尘啦。系咪你又好似即刻想唱呢？系啊，希望想揾个人同你合唱添啊！因为无可否认，当年呢个歌曲真系好受欢迎。而好多人都喺卡拉 OK 度做咗个合唱版。系啊，此情只待成追忆嘅 original。

电影，可能你未必会睇过 Stealing Home 里面的 soundtrack， 就有这个咁靓嘅合唱歌曲。And When She Danced 是由一位是善于监制唱片多过是真的唱幕前的 David Foster， 这个是很犀利的音乐人，同埋另外一位歌手 Marilyn Martin 的合作。咁啊，当然成为系此情只待成追忆，就系忆年同埋系为呢首歌曲编曲嘅伦永亮咧，同佢合唱，成为一个好经典嘅一个 Canton Pop。可能你都记得忆年当年最初出道就好似系唱啲比较柔情似水啲嘅歌曲，但系之后佢都做咗好多好多作品。是很强劲的节拍的喎，同样是咁受欢迎，同样是驾驭得好好。

首颇长嘅歌曲，希望你唔会介意。系咪一路听住呢个歌曲时候，当年啊，亦连喺舞台上边摆出嘅系招牌嘅系姿势，系范叔系个老钟啊。系啊，当然亦都系亦连嘅系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倾斜》嘅原装啊。咁啊，嚟自一位歌手，个名几特别，系女歌手，叫做 Flame 啊。咁啊，资料唔系好多啊。咁佢当年咧系《On the Strength》呢个歌曲咧，就改编成系亦连嘅大热作品《倾斜》。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由原商会喺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可以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度过一个音乐嘅系早上。跟住呢个歌曲，其实可能系比较新啲嘅改编啦，咁亦都可能系对一般嘅广东歌嘅歌迷咧，未必话好似头先嗰几首系咁熟悉，唔知你有冇印象啊？一年有一个歌曲叫做《爱是唯一》，系改编自一个1993年已经出现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里边咧，一个叫做 John Michael Montgomery 咧最先系演绎。一年之后，1994年，一个嚟自系加拿California 嘅四人组合 All for One 咧，就将佢 cover 成为一个大热作品。讲紧嘅就系 All for One 嘅 I Swear。

All for One 94年嘅好成功嘅 cover I swear， 咁即係我发誓啦，当然就係向对方发誓呢係永远爱佢。咁但係可能你都知啦， swear 可以亦都係讲係解讲粗口㗎噃。咁都几得意呀齁。好，跟住呢个作品都几特别啊，我諗大家都会好鍾意一对係瑞典嘅係两夫妻档嘅乐队啦， ABBA 啦。咁佢哋里面嘅成员呢，其中一个呢係 Agatha Foscock 呢，曾经呢係都出过一啲係唱片係自己去独唱㗎喎。咁其中佢1987年一个作品呢係就俾当年嘅监制呢係睇中咗啦，咁呢就係将佢呢係改编成一个系广东歌。咁但系其实当年 Agatha 咧系唱呢个歌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 cover 嚟噶啦，因为之前一年咧已经有另外一位歌手唱歌。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系啊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 成为一年嘅咩歌曲？你哋谂一谂，答案系。偷閒。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咁啊，1987年啦 ，Anita 嘅 solo album 里边咧就揾到呢个歌曲。咁啊，刚刚都讲咗啦，其实早一年1986年咧，喺 British 嘅 pop group 嘅其中一个代表人乐队咧 ，Bucks Fizz 咧，已经喺佢哋嘅 album 啊 ，Writing on the Wall 里边咧系唱过呢个歌曲嚟噶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 cover。好，跟住亦都系一个强劲节奏嘅作品。系啊，亦连都好擅长演绎呢啲节奏强劲嘅歌曲噶。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改编成亿年嘅咩劲嘅歌曲啊？系啊，一个人啊，咁啊嚟自一对系英国嘅 rock band 啦，1986年嘅佢哋嘅代表作系 Bizarre Love Triangle 啊。咁啊，当年呢个作品咧就冇打上 Billboard 100，不过喺 Billboard 系嘅 Disco 同埋系 Club Play 嗰度咧就可以上到第四位。跟住另外一位，另外一个亦都系节奏节拍好强劲嘅歌曲，咁啊，当年改编成一个几特别嘅一个中文歌名，唔知你有冇印象啊？啦，听一听。嚟自一位系波兰嘅歌手啊，叫 Basie 啊。佢嘅資料就唔係好多。Run for cover， 改編成咩中文歌啊？都幾深㗎個歌名，6個字。聽完再講俾你聽。

好健嘅节奏，有冇民歌起舞呢？系啊，嚟自一个资料唔系太多嘅，喺波兰嘅一个歌手啊。1987年，当年佢嘅首张个人大碟啦，《Time and Tide》里边咧，就揾到呢个《Run for Cover》。系啊，系话俾你听，系要系啲揾啲庇护啦。咁啊，当年啲音乐人真系好有灵感啊。咁啊，改编成系啊，可能你都记得系一个好特别嘅歌名《逃离钢筋森林》。都是有些是找一些保护的意思，都挺特别。好，跟住一个比较静态一点的 instrumental， 是当年呢是87年是 Santana 这对是劲女的吉他乐队的歌曲。听一听变成记不记得是这年的什么歌曲。

有成四分钟咁长嘅时间俾你去谂，系一个纯音乐嘅演奏，系比较特别啲，就将佢填上咗好精彩嘅歌词，变成林忆莲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当然就是早晨，是一个 Santana 乐队的是 Love Is You。看看钟差不多又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也都结束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有缘相会的节目，也都结束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一个特别的安排。我经常都说当年是80年代，我们很多乐坛的大哥大大姐大都改编了很多是外语的歌曲，而全部都可以成为是我们广东乐坛的一些大热作品。之前我做过林子祥和谭咏麟，今次就是林忆莲，他们三位歌手真的都有很多歌曲是选自一些欧美的歌曲，成为我们经典的 Canton Pop。 我想如果讲起忆莲改编一些英文歌，其中有一个作品可能很多听众都在想住等着，为什么都还未出场的？我应该没有估错，是啊，现在会带给你们了。是啊，当年呢一对来自英国的 Duo Rock Band， 如果想起他，你要想起一个是汽水啊，那你应该知道是哪个 Duo Rock 啦，是啊， Pepsi and Shelley， 他们在伦敦成立的一个乐队啦，那他们是首张的 UK single 呢就已经是大卖啊。而当年我们的是音乐人啦，本地的音乐人看中这个这么美丽的旋律呢，就将它改编成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忆莲的经典作品《灰色》。我当年都觉得真的很佩服一些乐坛的音乐人，因为这个《灰色》和听下你听到的 Hardik 真的很配合的声音。好，那结束我们的节目就是 Patsy and Shelley 的 Hardik，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印尼清晨昨日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約係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吹微風。展望尋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唔穩定。現時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係8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9: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1: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嘅题目咧系学佛因缘摘要之四，有业即有苦。信佛最重要嘅咧就系深信佛所讲嘅言教，信有善恶因果业报，否则咧就拨无因果嘅邪恶见嘅人。唔信业果嘅人咧，唔能够讲佢系信佛。学佛嘅佛教徒唔信善恶果报，自然就系啲恶业嘅造作嘅人啦，更系喺三恶趣之中嘅罪人。三恶趣即是地狱、饿鬼、畜生，佢哋一向都做恶作业，苦报都系一样啦。因果业报丝毫无爽，出家人都唔例外嘅。好似有一个叫做善星比丘，因为佢唔信佛所讲嘅言教，而导致成为造业受种种劇苦嘅一个，喺佛教嚟讲嘅叫做一剪堤。乜嘢叫做一剪堤呢？即话佢决定咧唔能够成佛啦。喺从前，释迦世尊喺王舍城竹林精舍喺度说法，善星比丘咧当时就系佛陀嘅侍者，佢本嚟啊能够受持读诵，亦都咧能够解说佛所讲嘅十二部经，断除欲界嘅烦恼，而能够达到喺色界嘅第四禅。后嚟咧，因为佢亲近一啲恶嘅善知识，善知识即是呢啲啊诸朋狗友啦，佢哋受到佢哋嘅连累咧，因此啊，佢连佢第四禅定啊都能够退失，而生起恶嘅邪见，唔再相信佛所讲嘅言教啦。喺有一日，喺大约傍晚嘅时候咧，佛陀就为帝释天王啊说种种嘅教法，依照弟子嘅规律咧，需要啊喺老师瞓咗觉之后啊，弟子先至可以去瞓觉嘅。善星比丘咧等到唔耐烦，于是咧佢就心生恶念啦。当时王舍城嘅风俗就好似细蚊仔啊，喊到唔停嘅话咧，佢父母啊，大都会啊氹小朋友讲啦。如果你仲系咁喺度喊个唔停咧，我就将你送俾啊呢啲薄驱罗鬼咧，嗰啲鬼咧就会将你食咗啦。善星咧，佢仲系啊非常之固执，因而啊对佛陀就讲啦：你快啲翻入禅房啦！嗰只薄鸠罗鬼咧就会嚟啦。咁呢个时候咧，帝释天主咧就话俾佛陀听：世尊啊，呢啲人咧点能够啊仲可以出家而能够得到入佛法之中咧？咁佛陀就话俾天帝听啦，佢都有佛性嘅，当得无上菩提。但系如来屡次咁为善星说法，佢都系冇啊信受之心。有一次，佛陀喺加斯国嘅斯婆富罗城里边乞食，乞食嘅意思咧即是托钵。善星比丘跟随住喺佛陀嘅后边，咁呢个时候有好多众生都虚心咁样渴望啊得到如来嘅圣迹，跟随住佛陀嘅足迹。善星喺后面仲反而毁灭佛迹啊，将佛陀嘅足迹咧毁灭咗，亦都使到众生咧生起一啲唔善嘅心，即是生起一啲恶念。当时佛陀啊到咗城中嘅时候咧，睇见一个离乾外道喺一间酒家里边，佢卷埋嘅身咧就踎喺嗰间酒楼嘅啊旁边。善星比丘咧就同佛陀讲啦：世间若有阿罗汉者，呢、这个乾尼外道咧，呢、这个人系阿罗汉之中最尊胜嘅人。点解呢？ 因为他所讲的法呢是无因无果。佛陀当时就教训善生比丘了，唉，你又真是无知了，你不是成日都听到我讲阿罗汉者他是不会饮酒，不会去伤害人，亦都不会欺狂，亦都不会偷盗，亦都不会有淫欲等等。好似佢咁嘅外道杀害父母，亦都系饮酒，为何佢系一个阿罗汉呢？呢、这个人呢，做作五逆嘅重罪，五逆即是杀父母、出佛身血、

破和合争、杀阿罗汉等等。他命中的时候必然是会堕落无间地狱的，受种种的无限的苦。如果阿罗汉的话，他是永断三恶趣的种种的苦。你为什么说无间罪人这个离乾外道是阿罗汉呢？咁善星就回答佛陀啦：四大之性由可逆转？四大即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嘅性质咧，佢系可以将佢改变嘅。佢绝不会因做五逆罪而堕无间地狱。咁佛陀就讲啦：，唉，你真系咧冇听到啊！诸佛如来所讲嘅诚实之言。无疑佛陀是不会讲妄语的。世尊虽然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但是善星呢都仍然不信受。另外有一次，佛陀和善星比丘在王舍城，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苦德的乾离外道，他常常讲众生的烦恼无有因缘，众生的解脱呢亦都无有因缘。善星听到这句说话，他就讲：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德为最上啦。即是说这个乾离外道的苦德呢，他是最上。最上的意思呢，就没有东西可以超越他啦。佛陀就再跟善星讲，他说苦德啊是一个离乾外道。他不是阿罗汉，他不能够了解阿罗汉的智慧乃至他的修道的方法。善星又说是什么缘故啊？佛陀你都是阿罗汉，为什么对于苦德这个阿罗汉而生起妒忌呢？佛陀就说了，如来在阿罗汉是不会生起任何的嫉妒，这个是你自己生起一些恶的邪见啫。你如果说苦德这个离乾外道是阿罗汉的话，他应该在七日后当会患了宿世的腹痛而死的，转生呢到一个饿鬼之中。他的同学会将他的尸体放置在一个寒林之中。寒林之中，寒林是一个丛林里面的葬身的地方，不会将个尸体呢埋葬，是将它等待一些雀鸟呢来觅食的。咁善星听了之后呢，就走去跟这个离乾外道讲啦。他说长老啊，佛陀说你七日之内会患上宿世的腹痛死亡。你要好好地照顾你的身体，作种种的方法令到佛陀堕在一个讲妄语之中。于是这个苦德外道呢从此就断食，从第一日到第六日都不会再进食任何的食物乃至任何的饮品。到了第七日之后呢，苦德就以为没事了，便食黑蜜，又喝了一些冷的水，而导致腹痛死亡。苦德死了之后，他的同学就将他的尸体就放在寒林之中。苦德就即刻作为饿鬼的身形，而在苦德的尸体旁边，他就作为一个饿鬼的身形了。善星呢就去到寒林之中去见苦德的身体，他当时就说，大德啊，你真是死了。苦德就回答了，善星，我已经死了。你是怎么死的？善星很惊讶地问。苦德就说，我因为腹痛而死的。善星就问了，边个搬走你的尸体啊？咁苦德就回答：啊，就是我啲同修咯。佢哋将你嘅尸体放喺呢一度啊。佢话系啊，
你唔认识呢度系叫做寒林咩？

咁善星好怀疑咁问啦，佢话你死咗之后得到乜嘢嘅身形呢？咁苦德就回复啦，我就系得到啊食兔饿鬼嘅身。咁善星比丘翻到去竹林精舍，禀告佛陀咁讲啦，世尊啊，苦德离乾命中之后，佢系啊生于33天。佛陀就讲啦，善圣啊，你讲佢系阿罗汉，如果系阿罗汉嘅话，佢系永断生死，唔会有出生嘅地方。你点解话苦德会生喺33天呢？咁后嚟善圣比丘呢就住喺离莲禅河附近，佛陀同埋大家摄尊者呢就去探望佢。善星呢就远远咁见到如来嚟，佢即刻呢就生起一啲邪见嘅心，以恶心嘅缘故呢，即时佢就陷入啊堕入呢个阿鼻地狱，即是无间地狱啦。呢一段经文嘅内容呢係出自大波涅盘经卷33。涅盘经里面又讲，善圣比丘虽然读诵12部经，获得释戒的第四禅定，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的道理，亲近恶友，退失四禅。除了失去四禅之后，他还生起恶的邪见，就会自己这样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的宝罪，即是好像我较早之前说，好像没有了双手的人入了个宝山，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由于他放日的缘故，亦都不信佛所说的教，乃至结交善知识，虽然入了佛法，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佛子善圣，他虽然服侍了佛陀25年，他仍然误认为佛呢就好像一般人一样，而且又受到恶友的唆摆而生起恶邪见，以致他呢个身堕在无间地狱。出家比丘不听老师的教导，受如此的恶报，何况啊我们一些信众的居士呢？邪思恶友是杀害众生为命的大恶魔，学佛人呢必须远离了。另外，学佛需要防护自己的慢心，无分贵贱，善根心，贫人共饼，归三宝，常得尊荣，福乐林。释迦世尊成等正觉满12年的时候，有一日佛陀呢同他的弟子大约有1250位比丘，由奇缘精舍出发，前往这个加比罗卫国，即是佛陀的祖国，即是佛陀未出家前他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佛陀话给他的比丘听，如来今者欲还本国，就是说他想回去他的祖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的祖国的族人等等骄慢的友情就比较多，你们应该适宜用你们的方法各现神通变化，令到这些族人呢归成信服。于是世尊呢就投身在虚空之中，放大光明，其余的比丘呢就各以神通腾云驾雾，跟随着佛陀呢回到祖国了。在这个时候，加比罗卫国的国王正梵王，即是佛陀的爸爸，听见佛陀啊翻嚟，即时就命令啊佢嘅族人等等嘅人民呢平治道路，将呢啲道路呢
清除、清洗、建立种种的番旗，亦都挂了很多装饰品，以清香的水呢撒地，亦都以种种的妙花呢去散地，作种种的妙乐去迎请呢世尊。大众啊，敬礼佛陀之后，国王就恭请世尊进入皇宫供养了。在这个时候，正饭王看见其余的比丘呢虽然有神力，但是他们的样貌非常之丑陋。为什么呢？这些僧众啊是故意显现啊，个样呢生得不好。那他于是就想了，他说这些僧众去服侍佛陀，不是很懂得人情世故。他说我当选一些呢相貌端正，要跟随着佛陀的左右。于是呢他就勒令啊，要精选啊，这些拔提色等500人出家为僧服侍世尊了。佛陀就即刻命令优波离为色王剃除鬓发。咁呢个时候，优波离尊者呢，佢就流泪呢滴喺色王头上。咁拔提色王就问你点解喺度哭泣啊？咁优波离就讲啦，佢话以黄金者诸色之中呢是最珍贵的，不其一旦形为粗食，身着粗衣，见黄如是，所以我眼目流泪，为你悲伤。咁拔提色王就听到呢番说话之后，佢就心怀惆怅啦，佢就生起一个骄慢嘅心。佢喺剃除发鬓完咗之后呢，就即刻呢就攞起佢嘅衣钵，进入呢啲出家人群之中，求取比丘具足戒，依照出家人受戒嘅规矩，求戒者必须向戒师顶礼。因此呢，色王出家受戒亦都唔例外，佢次第咁顶礼各位嘅尊者，直至去到优波离面前呢，佢就停止咗唔顶礼啦。咁佛陀就问色王，你点解只係单独啊唔礼拜优波离呢？拔提色王呢就回答啦，佢係贱民，我係贵人，我梗係唔会礼拜佢啦。因为优波离啊係加比罗伟国人，首陀罗嘅种姓出身。首陀罗呢即是当时係属于奴隶嘅种姓。佢亦都曾经当过啊宫廷里面嘅理发师，即係话好似而家所讲嘅发型师啦。然而佢出咗家之后，厌世戒律，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亦都有个称誉就叫做持律第一啦。佛陀讲，喺我嘅教法之中，众生系一律平等，冇分任何嘅尊贵或者贫贱之分。拔提色就讲啦，佢系我嘅奴隶，所以我唔会顶礼俾佢嘅。佛陀呢就话俾拔提色听啦，一切奴仆，贫与富，贵与贱，恩爱与分离，有乜嘢差别呢？佢听完佛陀所讲嘅说话之后，好勉强咁向优波离作礼拜。喺呢个时候，大地震动，诸天喺虚空之中咧赞叹未曾有嘅嘢，就讲啦：拔提色王为求道故，乃能为彼下贱之人鞠躬跪拜，我慢之体将为崩倒。拔提色王出家求受比丘具足戒之后，他然后就坐下恭听佛陀说法，他听闻佛法心开意解，冇几耐之后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道了。于是

0: 執持應量器，應量器即是個缽，而去行佢嘅乞食。晚上就喺一啲重墓間，即是話喺一啲墳墓，或者咧佢喺樹下邊啊休息，心意泰然，冇任何嘅部位。佢就講啦：我以前喺皇宮嘅時候，日夜要派去好多勇士手執武器嚟保護我，尚且啊都唔覺得唔安全。佢話：如今我出咗家學佛，喺呢啲咁嘅墳墓啊嘅地方咧，反而啊喺呢度得到安樂，自在而不可言啦。佢話呢個時候，朱比丘聽到拔提釋呢一番説話，即往佛陀座前，就同佛陀講啦：今次拔提釋比丘宿籍何福，生於豪族，又出家未久，便能獲得阿羅漢道呢？佛陀就話俾呢啲比丘聽，因為佢喺過往無量世時，波羅內國有一位成就辟支佛道嘅出家人，佢執持佢嘅缽而行乞食。喺呢個時候，有一個非常貧窮嘅人，佢饥饿而步行，身上只有一啲好少少嘅干粮作为佢嘅充饥。但系当佢遇到呢一位威仪嘅出家人咧，佢心怀欢喜，就将佢全部嘅饼咧供养呢位出家人。咁辟支佛接受呢个穷人嘅供养之后，即于咧喺虚空中咧就消失咗啦，现起咧十八种神变。这个时候布施这个干粮的人呢，见到这位出家人的神通变化，更加敬信，于是就发愿皈依佛法僧三宝。由此因缘呢，由于他共僧的功德，在无量世之中呢不堕三恶趣，当受人天之中呢的尊贵安乐，乃至到今世呢遇佛出家得道。佛陀又话俾呢啲比丘听，呢、这个时候呢一位共僧嘅人呢，就系、是、现在嘅拔提释王比丘啦。以上嘅内容呢，系出自《白元经》卷九。骄慢系学佛第一大障碍，所以佛陀教导众生必须恭敬顶礼众僧，以破除我慢之心啦。讲到呢度呢，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会。
1: 师佛王位之一，
2: 各位听众，王维系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嘅人物。他自小深受母亲崔氏的教训，笃信佛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好有学问，诗才横溢，大家认为他的作品是清新飘逸，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且充满佛家禅宗的意趣，得到当时达官贵人的赏识，对他非常之敬重。王维做过高官，由21岁中进士，调大恶城，升右拾遗，监察御史，文部郎中，晚年就比较抑郁，曾经升任尚书。不过因为安禄山之乱，王维曾经受到羞辱，令到他在精神上有所负担。不过由于他笃信佛教，凡事豁达，寄情于山水，亦都尽心于国事，所以能够放下委屈了。旧唐书说他兄弟驱奉佛，晚年长斋，经常以谈缘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众念经为事。王维因为敬重佛教，自号摩诘，人家称他做诗中之佛，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三个人都是唐

0: 啊，大哥翻嚟啦！哇，你睇下，我太阳都就落山啦。
1: 嗯，都怕有新事啦。
0: 嗯，你今日咁晏翻嚟，醒里头嗰啲事办妥晒啦？
1: 办妥晒啦，仲买咗啲纸笔墨添。
0: 嗯，
1: 嗱，呢包系你嘅。
0: 哇，我都有份啊！睇下先。啊，呢一支咧系狼毛小楷笔。笔锋好幼、哦，靓货嚟嘅，
1: 都几好。家常写下都用得过嘅。阿俊啊，
0: 嗯，
1: 而家秋高气爽，田园景色好靓。我谂种田啲人一定好快乐噶。
0: 大哥，睇你嘅样，梗系又想作诗啦，系咪呢？
1: 我突然诗兴大发。哎，阿俊，
0: 嗯，
1: 我讲你写低佢。
0: 好啊。开支新笔用下先，等我铺好纸先啦。
1: 嗯，雨烟面得啦，
0: 我都得啦。嗱，你讲啦，诗人大哥。
1: 嗯，呢首诗系描写田园之乐嘅。嗱，你听住啦噃。
0: 哦，我听紧咯。
1: 桃红复含宿雨。
0: 桃红复含宿雨，啊，好靓喎！
1: 跟住嗰句系柳绿更带娇艳。
0: 嗯，呢句仲靓啊！嗱，又有风景，又有颜色，诶，仲有时间添，真系描写得好。诶，咁第三句呢？
1: 花落家童未熟，莺啼山客犹眠。
0: 嗯，好，真系好，好一幅田园乐趣。
1: 我都系忽然间神来之笔啫。啊，不如留翻俾娘亲睇下啦。系啦，阿俊啊，
0: 嗯，
1: 乜娘亲仲未翻呢？
0: 娘亲喺度啊，佢都冇出过街。
1: 哦，娘亲又话今日要去光明寺嘅，佢话要去顶礼普席禅师噶噃，乜佢冇去到咩？
0: 冇去到啊。阿茂叔同埋昌叔入咗相，到而家都未翻嚟，咁揾边个抬轿啫？咁娘亲咪唔去得住咯？
1: 哦、原来系咁啊！去得，点解唔去得啫？
0: 去得，
1: 阿俊，你跟我入嚟。
0: 哦，
2: 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统领大众，一切无碍，和那圣众。
1: 娘亲，
2: 啊，夏维，你翻嚟啦？
1: 系啊，娘亲，我喺城度翻咗嚟，仲买咗对绣花鞋俾你。你睇下，鞋面绣咗芙蓉花，好靓嘅，啱晒你着噶啦。
2: 我都仲有好多新鞋，第时唔使买住噶啦。
0: 哇，娘亲啊，原来你着好晒衫，仲着埋鞋添噶啦。哼，不过茂叔佢哋仲未曾翻嚟喎。
2: 咪系咯，我等咗佢哋成个下昼噶啦。哎呀，唔系啦，阿维啊，你哋两兄弟同我去光明寺一转吧啦。我想拎啲柠檬姜俾普席禅师啊，
1: 娘亲啊，净系我哋两兄弟去啊，
2: 嗯，
1: 唔好，娘亲，不如你都一齐去啊，还掂你都立心去顶礼禅师咯，
0: 系啊，你睇下衫你都着好晒啦，又梳得个头咁靓，随时得闲。

0: 你哋攰唔攰啊？不如放低我，等我行几步啦。
1: 唔使啦，娘亲，我就唔攰啊。你睇下，横掂都就到啦，嗬。
0: 阿维啊，你咧攰唔攰啊？阿维，你唔舒服啊？你做咩唔出声啫？
1: 我知啦，大哥梗系又诗兴大发喺度作诗顶啦。
0: 阿维，咪咁入神啦、啊，因住跌倒啊！
2: 得啦，娘亲，啱啱我有啲吟诗嘅境界啫嘛。
0: 哎呀，到啦，到啦，到啦！哎呀，放低我啦，我自己行得噶啦，都到山门咯。
2: 好啦好啦，到啦，停轿啦。
1: 好生，
2: 娘亲，睇下几快就到啦。
0: 阿维啊，你两兄弟等阵都要顶礼普直禅师噶。
1: 哦，我哋记得噶啦，嗬。
2: 系啦系啦。
0: 咁我哋入客堂啦。
1: 嗯。
2: 啊，娘亲啊，普直禅师就喺客堂门口啫噃。啊，佢见到我哋啦。
3: 施主光临，请入去里面坐下。
0: 好啊，好啊，
2: 好啊，好啊。
3: 嗯，好啦，随便
0: 坐。顶礼大师，
3: 哎，起身起身，诶，随便坐，随便坐。
0: 得啦得啦，大师啊，听闻你听日就要上京啦。弟子一早就制定咗啲柠檬姜，以备大师舟车劳顿做下药用嘅。
3: 哦，你真系有心，多谢晒。
0: 唔多谢。
3: 啊，系咁大包啊，我要唔晒噶，分啲俾大家结下缘啦。
0: 哦，结缘嘅仲有，我已经预备好噶啦。阿俊啊。
1: 吓、
0: 啊。拎啲包姜过去俾知客僧收埋佢啦。
1: 哦，咁我而家去啦，娘亲。
0: 嗯，
3: 施主，两位公子都好轩昂磊落，听教啊嘛。肯唔肯研究佛法啊？
0: 托大师福荫，两个都算听话。嗯。对老身都几恭敬几孝顺、
3: 啊、
0: 又肯研究佛理。
3: 咁咪好咯。王居士，你好有才华，能够吟诗作对，有咩佳作係关于禅趣嘅呢、啊、
2: 大师，弟子愚蠢，不过亦受到禅味嘅熏陶。
3: 嗯，
2: 有时会将禅趣融入诗句里面嘅。
3: 係咩？咁可唔可以念一首禅诗，等老衲听下咁啊？
2: 当然可以啦。

0: 有一日，弟子上到辩国寺，在那里写了一首五言绝诗。远草成夫座，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请大师你指正。
1: 好，好啊，佳作，真系佳作，有神韵，又清人，充满禅味。文字之外，别有使人回心之处，意境同埋风格都远离尘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难得，真系难得啊！
0: 大师，弟子一向好仰慕佛经里面的维摩居士，所以弟子的别号就叫做摩羯。
1: 王居士，维摩居士是大乘菩萨，他以入世精神做出世事业，精进勇猛，普度众生，广结善缘。王居士，你学得到他吗？
0: 弟子正在考科举，就是希望藉着仕途做晋身的基础。
1: 王居士想做官是吧？仕途幻达都好富贵。
0: 大师，弟子觉得做官是属于政治活动，政治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福世利人，广结善缘的。所以弟子只希望做官而已，并不是希望做官求富贵的。
1: 咁就好啦。老衲呢次入长安，会结识到啲富贵场合嘅风云人物，亦都系旨在教化佢哋信奉佛教，唔好忘记自己心性啊！
0: 大师高见，弟子真系赞服。
1: 王居士，禅宗北派系神秀大德所传，一代宗师，垂范后世。本来呢，禅宗思想是人人具有清净佛性，所以成佛不假外求，只需静心就得噶啦。
0: 哦，咁好容易做啫。原则应该点样修
1: 啊？神秀大德所传嘅系渐修法门，教人静坐看心看静，不动念，不着相，明心见性。
2: 是啊，我一直都信受奉行，日子耐咗，而家都心平气静，随缘任运啦。
1: 梗系啦，你皈依佛教咁耐，多少都总有啲感应嘅。佛教一方面收集禅定，内心自然洗刷了尘世的欲望，一方面又精进勇猛，在世间广结善缘，度化众生，的确有益世人的。王居士，你至紧要记住啊！
0: 弟子一定会谨记大师的金石良言的。
1: 好，你有善根，你仲要记得，虽然受到任何打击，都唔好气馁，要忍辱，要精进。
0: 弟子一定会谨记。
3: 唉，大师啊，弟子翻嚟啦。
2: 大师啊，黄昏咯，天色就嚟黑噶啦，我哋都要告辞啦。
1: 咁啊，好，好啦。老衲送几位出去啦，
2: 请。

0: 大师请你留步啦。
1: 大师，路上保重啊，平安，弟子叩别。
2: 嗯，好，
1: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多谢，再见。
0: 娘亲，请你上轿啦。
2: 哦，乜你哋两兄弟抬梁？

0: 喂，
1: 大师，我哋咁做唔系求福，不过系尽下儿子嘅责任啫。
0: 嗯，
1: 你唔使赞赏我哋啦。
0: 好，咁唔送咯噃，好声行啊！

0: 公子抬轿啊！喂喂喂，过嚟睇下，过嚟睇下，
1: 诶，系咩？
0: 诶，你睇下，
1: 啊，系，睇佢哋一表斯文，又会抬住顶轿嘅嗬？
0: 嗯，
1: 系边个嚟嘅咧
0: 吓？啊，系王安仁啊！嗰两位系大公子、二公子啊！大公子王维好识作诗噶。
1: 哦，咁唔怪之得王维喺我哋条村度出晒名系孝顺噶啦。佢学问又好，听讲话出口成诗噶。
0: 啊，你又知嘅真系？
1: 我梗系知啦，好多人都识得念佢嗰啲诗噶啦。佢嗰啲诗又浅白又好易上口嘅，诶话咩？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嘛。
0: 哎呀，难叻，念首嚟听下。
1: 哦，咁你只系虾我唔识念嘅啫，念咪念。嗱，念首俾你听下啦。
0: 好啊，
1: 你听住咯。
0: 嗯嗯嗯。
1: 人闲就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明春间中，好嘢啩？
0: 系几好嘢噃？好，等我上前打个招呼先吓。
2: 先生啊，大哥，
0: 王安仁，王公子，
3: 田花，田婶，
0: 王安仁去边度啊？
3: 冇，我去光明寺。顶礼普席禅师，佢听日就上京噶啦，可能有排先翻嚟噶啦。
1: 啊，系啊系啊，普席禅师上京啊嘛，诶话边个大官请佢讲佛法？
3: 阿维啊，你做咩停咗唔行路啊？
4: 娘亲啊，你惊大哥唔系又是诗兴大发喺度谂紧作诗咩？
0: 系啊，我老婆啊都会念王公子嘅诗噶，真系家传户晓，有口皆碑噶。
1: 王公子啊，你念诗念啲嚟俾大家听下得唔得啊？
5: 娘亲啊，请你原谅孩儿暂时放低顶轿先啊。阿俊啊，你帮我写低首诗，如果唔系我会唔记得噶啦。
3: 哎呀，临急临忙喺路上，边嚟有纸笔呢？
4: 娘亲啊，我有一嚿炭啊。
3: 你有一嚿炭，要嚟做咩啊？
4: 嗯，我有一个诗人大哥噃，佢随时随地都有灵感，即刻要吟诗嘅。咁我咪要随时随地都带住嚿炭，可以即刻帮佢写低落嚟咯。
3: 系咩？你两兄弟都几有爱。
1: 哎呀，唔好讲咁多字啦，王公子啊，你念诗先啦。
0: 系啊，王公子啊，你呢首诗同我哋啲耕田人有冇关系噶？
5: 哦，梗系有关系啦。
0: 哦，
5: 嗱，我一路行就见到斜阳直照，又有牛羊。你哋耕田人啦、牧童啦、农庄啦，一片田园嘅景色，令到我突然间诗兴大发。呢首诗啊，可以话系将你哋融入画图里边。
0: 啊，将我哋融入画图，咁即系画中有诗咯噃。
5: 系啊，嗱，你哋听住咯噃。
0: 哦，
5: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惊飞。此区麦苗瘦，蚕眠桑叶稀。田夫何锄至，相见雨依依。即此善闲日，将言吟色微。
4: 有诗有画。真系好句啊！
0: 系啊，系啊，好句啊！
1: 系啦，王公子啊，唔该你抄一首俾我啊！
4: 好，等我翻屋企抄好咗咧，再送过嚟俾你哋，好唔好？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多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讲，他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呢就很喜欢看佛教的书籍和佛教的杂志。他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佛教什么叫做三逆水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什么叫做如如不动。这位听众朋友啊，所谓逆水，即是顾名思义是用一些新的水换去现在用紧的水啦。佛陀教他的弟子，他说你洗食物的时候啊，要换三次水啊。为什么啊？他说因为呢有很多细微的动物呢黐住在那些菜啊和食物那里的。你洗一次呢不能够将他们进去的。如果煮食的话呢，那那些动物去不到，那你就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的了。那所以呢就用三逆水，即是说呢叫你换三次水。而且啊，他们换水的时候呢还要念咒的、哦。嗱，咁呢啲咧係出家人嘅戒律嚟嘅，咁我哋在家中咧都不必研究嘅。咁至於問乜嘢叫做如如不動，點解咧？嗱，呢位朋友，第一個如咧就解好似，第二嘅如咧就解真如，至於不動咧就係話唔會變動。咁簡單嚟講咧，即係話真實如常的道理是不会变动的。亦即是当你真正看破诸法实相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会随着境而动的。那你自然呢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了。
0: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100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数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0: 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如山嘅功夫，
8: 起码要捉魔赢制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黄淑仪。早晨啊，何校长。
13: 早晨啊 ，Stephanie。
14: 早晨啊 ，Hello。
12: 今日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因为始终啦，我哋呢个年龄咧都有少少唔同嘅，都唔系话争好远啦。但系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會唔會打電話嘅？興唔興打電話？
14: 你講而家
12: 係
14: 唔興啦，咁梗係。
12: 校長呢？
13: 都係按需要啦。工作咧就係、是、通訊軟件處理唔到，即係嗰啲嘢講得唔可以好簡單用文字去對話嘅咧，咁、我都會傾向係打電話啦，或者面對面咯。咁、另外就係同屋企人啊溝通咯，譬如聯絡翻我媽媽啊，睇下佢個情況係點樣樣啊。咁連我媽媽咧，佢都傾向係用通訊軟件裏邊嘅錄音功能啊。係啦，咁佢就。会讲完一段又一段，咁我哋就慢慢去听翻，甚至可以校速度啊嘛。
12: 好好啊，嗱，点解我会突然间问大家呢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喺社交媒体度咧睇到一个贴文啦，佢就系话咧而家啲 Gen C 啊唔中意打电话嘅，佢系直头咧有啲人甚至系打电话之前咧要写稿啦，跟住系有呢个声称为之系患有电话过敏症啊。嗱，作为我都算系 Gen C 啦，何校长话。
14: 你是的，你是的。
12: 我是的，我就冇嘅，我都喜欢打电话的，即是可能本身我很多嘢讲啦，但是我烦咯，嫌，即是有些人呢他打电话是不停地讲嘢，是不停不停。 咁而我又好煩啦，我又冇乜耐性啦，我真係嗰啲咧一段文章，可能我睇頭兩粒字同尾嗰兩粒字，我係唔會想睇埋中間咁樣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就會唔中意咯我自己啊，但係又未至於話唔夠膽嘅。系啦，咁又未至於話我要寫稿嘅。
14: 我都係唔中意打電話嘅，但所以我會覺得同個Gen C 有冇關係咧？可能就佢哋出生嘅年代就比較用呢一個通訊軟件比較多啦，所以可能就令到佢哋唔太喜歡或者唔太習慣打電話啦。但我唔係噶嘛，我出生嘅年代係曾經試過有一段，即係喺我小學嘅時期仲未有手提電話呢回事噶嘛，但係。我啲同學仔係中意煲電話粥嘅，我都唔中意嘅。嗰、那個年代已經咁，所以呢個就同個世代可能冇關啦。喺我嘅身上，我係唔中意拎住個電話同人講講，冇咁多嘢講。咁再加上而家又仲方便啦，即係我覺得呢個通訊軟件嘅發明簡直就係幫到我呢啲好唔中意講電話嘅朋友仔嘅。咁但係喺必要時嘅話咧，我係覺得有某一啲好似阿何校長頭先講嘅一啲情況咧，其實真係講電話先溝通到嘅。例如最近咧，我爸爸咧佢遇到一啲即係電器上嘅問題。咁而我係呢一個屋企嘅電器小幫手嚟嘅，佢啲線就插到亂曬大龍咧。最後尾其實一定係打電話先解決到，甚至乎佢要整個 video call 咯。我係要睇埋究竟你啲線路發生咗啲咩問題，先至解決到嗰樣嘢咯。所以我會覺得係喺必要時嘅話，打電話我係覺得有咁嘅作用。咁我係會做呢件事咯。咁但係可能 Stephanie 你而家問嗰個問題就係、是。Gen C 系咪去到必要时都唔够胆打电话？呢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即系习惯大家可能都唔同，有人中意打电话多啲，有人中意用一个通讯软件多啲，呢个冇问题嘅。但系如果去到必要嘅时间都唔打咧，就可能问题比较大。校长系咪咧？
13: 我觉得系一个成长里边嘅经历啊。头先咧 ，Jacko 讲过一个。煲電話粥咧，我諗如果你講呢一個詞彙出嚟咧，對今日嘅我哋嘅聽眾，如果係 Gen Z 或者係再年輕啲嘅咧，佢真係會諗下咩意思啊？咩叫煲粥啊？咁樣樣係啦，嗱，即係喺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同好朋友咧。就真係會攞住個電話傾一兩個鐘，係啊，即係會俾屋企人鬧啊，係啦，呢個係我哋嗰陣時候嘅人際相處模式咯。咁去到我而家都唔會咁樣同人去講電話啦。點解？因為我哋成個社會對於人際溝通嘅即係嗰個嘅習慣咧，隨住科技嘅變化係唔同咗，所以我懷疑即係今日。我哋講緊嘅 Gen Z 嘅朋友咧，佢係佢嘅習慣，佢嘅經驗都係用即係社交溝通平台啦，無論係各種不同嘅平台，再加上咧，我自己有個即係懷疑嘅，就係佢哋喺十零歲尾嘅嗰個階段，其實就係疫情嘅時間嚟嘅。咁喺疫情嘅時間，其實咧，我哋唔可以當面見面啦，就算好朋友都唔得啦，翻學嘅好朋友都唔得啦。咁即係我哋會有用另外一啲嘅上課嘅媒體啦。咁嗰啲就係大家會見到樣，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可以即係識咗自己嘅樣，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安全空間啊，即係。人習慣咗，我有一個唔見樣，甚至唔需要出聲嘅安全空間，而即係呢一個就好似戴口罩咁樣樣咯。即係初初我哋要放低個口罩嘅時候，其實係好困難的。所以就你話 Gen Z 唔中意講電話咧，就我又會體諒喎。
14: 我都體諒嘅，因為佢哋身處即係佢哋成長嘅背景同我哋始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應該阿 Stephanie 就最有共鳴啦。你就係 Gen C 嗰個年代嘅，雖然你好似搞唔清楚自己係一個 Gen C， 係啦。咁你係咪好有共鳴呢？我頭先你就講話其實你中意打電話嘅，
12: 我 OK 嘅。點解會咁講呢？就係、是、前嗰幾集我有講過話社交疲勞啊。我係應該係真係近幾年先唔中意打電話嘅，即係我覺得好攰啊嘛。係啦，我甚至乎有個壞習慣係，我會將所有錄音轉咗做文字，我會睇、
14: 我都係，
12: 因為我唔想聽。係啊，咁嗱，但係講起 Gen C 咧，雖然 你哋兩個都話我係啦，咁我梗係要攞翻我細佬出嚟講啦。我細佬一定係 Jans 啊，我細佬係會打電話嘅，爆響口添，同佢女朋友打電話。系啦，同个女朋友真系可以打好耐嘅电话嘅。咁会唔会系因为对人呢？即系睇边个
13: 啱？我觉得系个对象，
12: 系咪啊？系咯。
13: 嗱，如果我哋先唔好标签咗 Gen Z 先啦，我哋就讲话其实喺现今嘅嗰、那个即系沟通各种嘅层次里面咧，面对面见
14: 系
13: 打电话，跟住咧就係、是、用一啲社交通訊平台，其實都可以咧有video call 噶嘛，即係等於面見打電話。嗱嗰、那個咧其實好深度噶，因為會見到個樣噶。跟住咧就係、是、淨係聽聲對話即時嘅，係啦，唔係錄音嗰只。再騰就係咧文字嘅交流，係啦。再後一步係。唔理你，唔交流，
14: 以毒不回，
12: 以毒不回。
13: 我覺得係有一個層次啊，
14: 層層遞進咁樣。
13: 然後就即係我哋對唔同嘅身邊嘅人咧，唔同嘅角色身份咧，我諗我哋唔好話將事啦，我自己都會選取唔同嘅層次嘅溝通方式咯。
12: 嗯，
14: 又係喎。同埋咧，頭先校長咁樣層層遞進咁分析底下咧，我又覺得咧自己原來都有啲。偏心啊，可唔可以咁讲咧？可能真系每个人都有啲倾向咧。你会觉得如果有个人面对面同你倾咗一个钟、两个钟，你仍然系会觉得佢唔系消耗紧你嘅能量啊，即系唔系社交疲劳啊，而系反而你会觉得，咦，好似佢补充翻你嘅能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嗰个系真系可以倾偈嘅一个交心嘅朋友嚟嘅。咁无论系面对面定还是电话，能够做到呢回事咧，喺现今嘅世代咧。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那個對象，我覺得無論是朋友還是另一半都好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系四 B 班嘅余卓乐，我哋嘅校长系个好靓女，又好善良噶。佢好大嘅眼睛，又圆亮晶晶，系识反光嘅。佢啲头发系好浓郁华丽嘅身形。
1: 我系五 A 班嘅曾心怡，我觉得校长好大方，成日举办一啲好好玩嘅活动俾我哋，例如中华文化日或者科学嘅活动，砌放大镜都会好认真咁玩呢啲活动。想知道校长举办呢啲活动，想我哋有点样嘅学习体验？我觉得校长英文好好嘅，校长成日喺门口同我哋讲 Good morning， 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听，
2: 同埋好标准。
1: Good morning，
3: 我系四 B 班黄家乔，校长成日都着高踭鞋，我觉得佢好优雅，我唔中意。穿高踭鞋，因为穿高踭鞋嗰阵，嗰只脚需要抬起身，长期穿高踭鞋可能脚会酸痛。
1: 我觉得校长好有气势，因为佢成日穿住高踭鞋喺楼梯嗰度咯咯咯。我每次听到校长高踭鞋行到咯咯声嘅时候，我都会即刻挺直衣柜行路，因为好惊校长叫我挺直翻个衣柜。
4: 我系五 A 班嘅陈景友，我认为个校长佢嘅头发乌黑飘逸。我认为校长是一个靓女，我一般喜欢靓女。我平时都会在学校的走廊望到郭校长，我最想知道校长如果他有一对翼，他会用这对翼做什么？
1: 我想做校长，所以我会有一对翼，我会去巡班，我想好像校长一样举办一些活动。

0: 校长，你有冇喺校园入边观察到一啲令你好感动，或者觉得同学仔做得好好嘅小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感动嘅画面有好多、哦，例如有时会见到同班嘅同学仔之间互相打气啦，互相帮忙啦，或者系一起去练习啦。好深刻咧，系见到试过有同学喺个班嗰度唔开心，佢喊啊，咁身边嘅同学仔就好紧张咁样咧。咁啱我经过，咁佢就走出嚟就同我讲：校长有人喊啊！然后就好。熱切咁啊，話俾我聽點解佢喊啊，源源不絕嘅資料話俾我聽啊，即係所有人都好留意到身邊嘅同學發生咩事啦，又會去安慰佢啦，照顧佢啦，就見到大家係好忠於自己朋友嘅。咁另外咧都有好感動嘅畫面咧，就係我哋嘅大哥哥大姐姐啊。咁你哋都知道有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啦。咁大哥哥大姐姐咧係會主動落去陪啲低年班嘅學弟學妹一齊睇故事書啦、讀課文啦、一齊傾偈啦、又會玩啦，幫佢哋適應小學嘅生活。其实最初呢啲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咧，系学校嘅老师安排一啲配对，但后来我发现咧，就算计划完咗，或者老师冇再要求呢一班大哥哥大姐姐咧，都系会自动自觉咁样落去低啲嘅楼层嗰度，揾低年班嘅学弟学妹去照顾佢哋，同佢哋玩。咁呢一份为泽师弟师妹嘅心咧，就真系令我好感动啦。咁你哋有冇去照顾啲学弟学妹噶？
2: 有。
3: 校长，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喺学校都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同学习体验，例如 Fun First Day 星期三嘅普通话活动，真系非常精彩。请问校长，你建议我哋喺功课学业同多姿多彩嘅校园生活之间点样取平衡点呢？
1: 我就觉得咧呢一样嘢。人人都唔同嘅嗰个平衡点，咁或者我打个比喻啊，咁好似食嘢咁样，我会形容功课同埋学业咧就好似正餐咁样，正餐系一定要有学业啦，一定要有功课嘅，咁而课外活动咧。同埋一啲嘅體驗咧，就好似小食咁樣，每個同學嘅胃口都唔同嘅。有啲同學咧就比較開胃，正餐可以食到好多嘢，就好似佢哋喺書本上面咧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好深嘅知識佢都可以攞得到。

0: 但有啲同學可能佢正餐嘅胃口冇咁大，或者佢學到嘅嘢未必咁多，但係我哋都可以食一啲好健康嘅小食，例如我諗到嘅係生果啊，一啲嘅高球娛樂啊，或者係一啲嘅果仁啊，咁樣都好健康嘅，係咪？就好似一啲課外活動咁，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學習係好圓滿、好豐盛嘅，一樣可以帶俾學生好多嘅好處，例如係啲團隊精神啦、啊、鍛鍊身體啊、發掘課本以外嘅潛能，按住自己嘅需要，但係最緊要係兩樣都要有。
1: 本年度嘅星期一同星期五是全校的运动日，想问一下校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和转变呢？
0: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同学仔在学业方面很努力，但是都会心痛你们，希望你们有多些运动的机会的嘛。那为什么是星期一和星期五呢？星期一是每个星期我们上学的
1: 第一日，
0: 冇错，是第一日。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好的开头，醒下神先。至于星期五呢，学习了整个星期了，我们不如在整个星期的最后一日上学日，我们一起做运动，将我们的疲劳驱散，在周末之前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就一起在学校做运动。那你们喜不喜欢我们星期一的全校跑步日？喜
2: 欢，因为可以做到运动我都很开心，都很健康。
0: 那星期五我们有自选运动，你试过选择什么运动做呢？
3: 我就选择过踢毽、打篮球，还有、玩呼拉圈。
4: 我会在小息的时候会去打篮球，在篮球中学习到团体合作这件事。
1: 校长，你每日都着高跟鞋，你会觉得脚酸啊？
0: 其实有时都挺攰的，咁但系我又几中意着高跟鞋，因为我又觉得高跟鞋好易令到成个嘅外形比较严肃啲啦、专业啲啦。其实呢个系个人嘅喜好嚟嘅，平底鞋啊，甚至乎波鞋都可以好专业嘅。不过我自己个人喜好就系中意着高跟鞋啦。系咪平时听到好嘈啊？
1: 校长，平常我哋看到你都系非常专业。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你形象化真的很大的爱好可以跟我们偷偷分享？
0: 其实我平时呢都挺喜欢整一些小食的，虽然呢煮一餐饭出来我就真的很一般的了，但是呢我就很喜欢动手自己整一些糕点啊、面包啊、甜品啊这样。我的家人呢其实都会成为我的白老鼠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先生因为吃完我整的试验品之后就肠胃炎的，咁其实都听落就都几大反差，系咪？
1: 我都识越黑暗嘅嘢食嘅，啲味道咧都系超级好味嘅。我可以同校长交换嘢食，试下大家嘅味道，应该唔会有异味嘅。我中意啲嘢食好味嘅，真嘅。个校长，你读书嘅时候有啲咩热梗呢？即系一啲潮语。
0: 我读书的年代好像连热梗这个词语都未有的，其实我就不是懂很多的，但是呢都会看一些社交平台呢，我觉得都挺搞笑很有创意的，只要呢不是带攻击性不伤害人，是一些幽默的我又觉得完全没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们都可以教我一两个。
5: 听
0: 我
5: 说一起比较不听嘢。
1: 听我讲，你信我，这个一定是热潮。
3: 因为现在这个广告是很流行。
1: 这个是一个郭富城先生叫大家不要吸毒的一个宣传来的，而我们在学校的楼梯后常都见到。我们很多谢他为我们宣传不要吸毒了。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9: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0: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12: 又来到成长学堂的环节啦，咁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OK，
13: Hello， 大家好。
12: 咁咧，我哋咧咁多集咧，一路以嚟都喺度同紧大家讲 ESG 啦。上一集讲咗水资源啦，跟住我哋又讲过粮食啦、气候啦、物种多样性啦。咁咧，嗱，提翻大家先，究竟 ESG 系乜嘢咧 ？E 咧就即系环境啦。S 咧即系社会啦 ，G 啊就系公司治理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同大家都有关系嘅，就唔系净系同企业有关嘅。咁啊上一集咧我哋讲咗水资源啦，今集讲咩咧？咦，讲能源、哦。咁啊以我自己所知嘅能源咧都系太阳能啦。水力发电啦，风力发电啦，咦，阿 Ken 原来同我讲话咗种咗好多嘢嘅，不如我哋由旧嘅开始讲起先。
13: 首先即系发电嘅原理好简单啦，就即系总之谂啲有一个媒体，一个媒介推喐一个嘅发电机，系啦，咁佢就会产生电力咁俾我哋啦。咁呢个系一个最简单理解嘅原理。好啦，咁个问题就系我哋用乜嘢嘅方法去推喐呢个发电机。好啦，咁所以最早期嘅諗法呢

0: 或者個做法咧，就係用水力發電啦。因為水靠近，即係我哋大部分啦，全球嘅經濟發展咧，都係圍繞住我哋嘅河流。咁河流咧，其實水嘅流動咧係24小時噶嘛，無間斷咁樣流動。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就會諗咧，透過水力、水嘅流動去推動呢部發電機。咁我哋咧就可以即係產生咗能源俾我哋去用啦。咁所以你諗下喺我哋嘅古代嘅時候咧，有啲農村咧已經製造咗一啲嘅水力水車啦，
1: 係
0: 咪一路推動拉動一啲所謂嘅機械式嘅操作啦，去幫我哋耕田啊，或者係去磨豆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呢個都係即係成個水力發電嘅初型嚟嘅，最基礎嚟嘅。咁現代啲嘅做法就係我哋會即係因為大量產生電力啊嘛，就唔能夠透過個咁簡單嘅一個水車嘅裝置咧，就達到我哋
1: 唔夠用啊，
0: 係啦，達到一般嘅即係咁多人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設有水壩啦。
1: 哦，
0: 係啦，咁建設水壩嘅時候咧，就閘住咗啲水啦。咁跟住就透過水由高位流動落去低位嘅時候所產生嘅推動力，嚟推喐呢個發電機。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水力發電嘅基礎嚟㗎啦。咁喺我哋咁多年嘅發展裏面咧，即係水力發電已經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發電嘅部分。不過咧，近呢幾年咧，或者近呢十零廿年開始咧，有啲地區就會覺得，咦，水力發電並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可持續嘅喎。原因點解啊？就係我哋會睇到有好多嘅河流咧，當佢上游截咗流。我嚟做呢個發電嘅利用之後咧，就令到成個生態環境咧都改變咗，
1: 影響咗佢哋。
0: 係啦，影響得非常之大添。嗱，例如啲咩嘢咧？例如咧，以前咧即係我哋農民啊喺農業社會作業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條河泛濫嘅。係啦，泛濫對佢哋嚟講咧，可能有啲係會覺得係好事嚟嘅。原因因為咧就係喺泛濫嘅時間咧，河水就會將沉澱咗喺河底裏面嘅有機物咧推咗上嚟，就補充咗喺個農田裏面耕作咗成年嘅時候所耗用咗嗰啲嘅營養。咁所以令到咧嗰塊田咧就可以保持到一定嘅一個即係營養喺裏面，咁種出嚟嘅農作物咧先至會比較好。咁但係截咗流之後咧，就再唔會有泛濫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對於農民嚟講，好喎，我哋少咗泛濫嘅日子咯，咁我哋咪安全啲咯，生命安全啲，跟住就種菜亦都可以穩定啲啦。但係冇咗嗰個營養嘅補充之後咧，就慢慢令到嗰啲嘅農田咧會變得好貧瘠。系啦，咁呢个亦第一个即系出现嘅问题嚟，
1: 干啦，
0: 开始干涸啦，或者种嘅嘢唔靓啦，冇咁肥沃啦，咁好明，好容易理解嘅，一个恶性循环就会诞生噶咯，咁我哋慢慢就会用其他嘅肥料去代替佢哋啦，系啦，咁而再简单啲嘅就系，我哋不如用化学肥料啦，因为化学肥料就可以即系快速地补充到嗰个泥土上面嘅需要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化学肥料咧，嗰啲嘅化学物品咧，最终又系流落边咧，咪又系流落咗条河里边咯，
1: 系啦，跟住又影响翻自己啦。
0: 系啦，咁我哋有讲过啊，试过讲过话，喺河口嗰度出现一啲成张台咁大嘅水雾嘛。
1: 系啊，
0: 呢啲都系因为上游用得太多呢一个嘅化学肥料所导致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原来呢啲咁嘅情况唔系单一事件，原来所有水力发电嘅地方下游嘅农田都会出现呢啲问题。又或者另外一个生态上嘅灾难系咩？就系譬如我哋讲嘅就系我哋长江啦，中华沉系啦。咁原来中华沉咧喺幼体嘅时候咧就会喺淡水上面生活嘅，系啦。咁到大条嘅时候就游咗出去海湾嗰度。咁跟住咧就佢哋到要繁殖嘅时候就逆流而上翻去嗰个河嘅上游嗰度咧就繁殖。咁但系你而家 block 住咗啦，佢就冇办法翻得到上去。咁所以变相咧就系中华沉曾经一度咧系面对过一个好严重嘅威胁，但系需要好多嘅人力物力。系啦，咁而家我哋系解决到嘅，我哋了解到嘅，河嘅上游都终于有呢一个中华沉嘅出现啦。因为我哋中国用咗好多，就是、中国政府啊，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叫复育翻呢一个中华沉嗰个繁殖。系啦，咁但系如是者，你将佢摆喺其他国家，可能三文鱼咧， 佢哋逆流唔到嘅時候，咁佢哋繁殖唔到咯，咁令到嗰個魚嘅數量咪會開始減少咯，係啊，咁呢啲咁等等呢啲咁樣嘅生態上嘅問題咧，都會因為一條即係水力發電嘅堤壩咧而產生咗，咁、所以喺中國咧，其實原來水力發電咧就唔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裏面嘅。
1: 因為其實頭先聽你咁樣講，其實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循環啦、因為啲水落唔到嚟啊嘛，咁咪影響咗佢哋種植，種植唔得啦，咁就要用啲即係唔好嘅肥料啦。跟住好啦，啲肥料又去翻個河度，又去翻人體，其實佢唔算係一個可持續嘅即係系統嚟嘅。
0: 冇錯，所以中國政府就係即係唔將呢一個水力發電咧，就即係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嘅嗰個方向。
1: 嗯，
0: 係啦，咁但係有啲地方都冇辦法，因為佢哋未必有咁多嘅技術去提升。
1: 嗯，
0: 咁所以慢慢咧，佢哋都要依賴呢個水力發電。咁但係中國嚟讲嘅话咧，我哋除咗水力发电之外咧，嗱，咁我哋可以当乜嘢会系咧？所以中国呢几年咧就好积极、好落力去发展我哋嘅太阳能科技。
1: 嗯，
0: 系啦，咁嗱，太阳能咧其实都有佢嘅问题喺度嘅，就系、是、以前咧个太阳能嘅转化率咧，吓、我哋将个太阳照射嗰块板去计算嘅话咧，原来只系得20% 左度嘅啫。十零到20%嘅啫，咁呢十年咧個推進咧已經去到20%+30%，甚至乎有人講到話咧軍用嘅太陽能科技咧已經去到轉化咧去到40%+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起順嚟嘅，即係我哋點能夠確保我哋太即係喺地球裏面最能夠可以產生電力嘅，就一定係我哋嘅太陽光。
1: 太陽啊，
0: 係啦。咁所以太陽能嘅發展咧，就相對地咧，就係呢十年時間裏面咧，大家都好積極去研發嘅一個方向嚟。
1: 嗯。
0: 咁喺中國咧，即係我諗睇大家都睇好多好多嘅即係紀錄片啦，或者資訊啦，都會有講過我哋中國嘅太陽能發電嘅技術究竟有幾先進啦。嗱，喺今天嚟講嘅話咧，中國嘅太陽能嘅發電嘅技術咧，的而且確係世界首屈一指嘅。
1: 嗯。
0: 系啦，系排第一位嘅、
1: 嗯，
0: 全世界都即系冇我哋中国个太阳能板个技术做得咁好，做得咁仔细、嗯，而且我哋中国透过太阳能发电咧嘅比例咧，亦都已经相当高啊、
1: 嗯，
0: 即系净占到全国嘅电力发电可能系10%+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即系引以为傲嘅一个想法，咁亦都系话俾我哋听啦，我哋中国喺可持续发展嘅呢、這个尤其是能源应用嗰方面咧，佢、哋花咗几多个功夫落去嘅，系、咁當然第二個咧，我哋要講到咧就係風力發電啦，係啦，咁風力發電咧可能同香港人又會比較近咯，因為我哋知道啦、已經停運咗嗰個風力發電機喺南丫島嗰個咧就係一個地標嚟嘅，係好多人因為呢個地標咧，我哋就知道，咦，我哋有呢一個嘅即係風力發電嘅咁樣，嗱，咁嗰個係一個展示嘅單位。即係喺國內嚟講嘅話咧，或者其他嘅國家咧，已經係好依賴呢一個風力發電嘅。咁而且風力發電嗰個風車咧個設計咧，已經係五花八門㗎啦。係啊，咁當然你話我哋即係最傳統喺南丫島見到嘅嗰座風車咧，就係基礎嚟嘅，基本嚟嘅、大家都係用佢㗎啦。咁、但係咧，譬如喺新加坡，我哋根本土地面積都唔夠，我點裝呢啲大型嘅風車咧？系咪啊？咁佢哋就開始要諗啦，點樣去將佢縮細佢？咁其實喺新加坡咧，你又會見到好多大廈嘅天台咧，都會裝咗一支動喺度嘅直立式嘅風扇喺度，靠風力推動咧旋轉而產生電力嘅。嚇、啊，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新興嘅風力發電嘅技術。咁而家呢一種技術咧，歐洲咧都會比較多用嘅一個方式嚟嘅，就唔係再用最咁大型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個風力發電裏面咧，就陸地上未必係一個最理想嘅方法。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取地方啦，諗方法咧，就會擺喺海上面做一個風力發電場。係啦，咁海上面風力發電場咧，就最出名咧，一定係喺惠州一帶附近嗰個大型嘅風力發電場。咁、當年好多人都會擔心就係、你起呢個風力發電場會唔會阻住咗啲魚類啊、海洋哺乳類動物嗰個嘅遷徙路線啊？
1: 係咯，會影響。
0: 呢個係佢哋擔心嘅，但係當然我哋呢十零年嘅觀察裏面咧，又冇乜大影響、啊。相反，可能佢成為咗海洋資源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點解呢？咁樣就係原因，因為你要穩定呢一個風力發電機，佢一定喺個海床下面做咗個基座喺度，係啦。咁然之後就有啲鏈啦或者係鐵鏈咁樣就鎖住個風車喺個水面上面浮住咁樣樣。呢一個石嘅基座同埋嗰條鐵鏈，就慢慢咗做咗人工魚礁。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呢幾年咧，我問翻啲即係出開去嗰邊釣魚嘅朋友都話：，哇，喺嗰頭好多魚釣嘅，因為嗰個地方多魚聚集喺度。咁、所以又未必係完全一件嘅壞事。咁但係當然你話大型嘅風車會唔會對遷徙嘅雀鳥都會有影響咧？咁我哋睇到係。

有啲影響嘅，即係都會有見到有雀仔撞咗埋去啊咁樣，但係個比例亦都並非咁大。咁多，咁所以咧喺取決於人類嘅生存福祉同埋即係野生動物保育中間落物嘅話咧，咁而家海上風力發電場咧都可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選項嚟嘅。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今集同大家讲下印尼语入面好重要嘅数字，咁样大家去买手信嘅时候可以同啲铺头讲下价，大话一下嘛。咁印尼语咧数字我哋就叫 angka， 咁由一数到十就系一 satu， 二 dua， 三 tiga， 四 empat， 五 lima， 六 enam， 七 tujuh， 八8 9 9 同埋 10 10 10。 咁喺印尼语入面呢都体现到我哋印尼人其实对数字好敏感㗎。如果大家睇下啲字嘅话呢 ,satu 1同埋 sembilan 9 dua 2同埋 delapan 8， 以至到其他数字只要头一个字母系一样嘅话呢，相加起嚟就等于 10 10 啦。10系叫 10 10嘛。咁只要再喺前面再加你嘅其他数字，譬如话 two 啊 ，blue 咁就系20 ，deka blue 就系30。咁除咗个位数、十位数之外，咁八位数就系 ratus。咁同样第一个永远系 sir ratus 100 ，two 啊 ratus 200。咁再向上走就系千 ribu。我哋会叫佢做 Sir Ribu 1000， Dua Ribu 2000，以此类推。咁印尼文同中文唔同嘅，我哋个十八千万啊嘛。咁我哋喺印尼文咧就以千为单位嘅，所以去到嗰边如果同华侨沟通咧，你成日会可能听到十千啊、一百千啊、三百千咁嘅样。咁就系因为佢哋冇万呢一个 concept。咁一百万咧，我哋就叫做一条 Satu Juta。沙都出达，咁继续往上去数啦。咁另外去到十亿咧，我哋就叫做一 M， 沙都 milliard， 沙都 milliard。咁就留意翻呢一个同 million 系唔一样嘅。咁喺印尼嗰度咧，我哋印尼嘅货币我哋叫 rupiah。咁印尼钱嘅名词就系 uang。咁讲价嘅时候咧，就可以讲 tambahin 啦 ，tambahin 啦，或者 banyakkan dikit 啦 ，banyakkan dikit 啦。就是多啲啦嘅意思，咁又或者你想佢讲少啲嘅，咁就系 kurangin dikit 啦 ，kurangin dikit 啦，或者 kurangin dikit，kurangin dikit， 咁就系少啲嘅意思。咁除咗上面呢啲字之外啦，我哋仲可以记几个字嘅，譬如话 mahal 即系贵嘅意思啦 ，murah 即系平嘅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呢啲字可以帮到大家倾得爽啲、容易啲。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0: 要知道，係因為佢你淨係 claim 嘅電車，梗係你唔用石化能源，咁梗係好啦。
1: 嗯、
0: 但係有冇考慮過你開採呢個礦，攞呢啲礦物出嚟，我嚟做你呢個電池嘅破壞性究竟有幾大？
1: 嗯、
0: 原來喺咁多年嚟係冇將呢一樣嘢擺入去裏邊嘅。
1: 嗯、
0: 所以令至有啲嘅環保人士嘅朋友就會覺得，其實一部電車並唔係真正咁環保。
1: 係、嗯、
0: 除非你用上超過三十年。但係三十年嘅過程裏邊咧，中間可能你要換五次嘅電。你先至可以即係去到三
1: 年，維持到三
0: 十年。咁你換五次電，其實就等於五部車噶咯。
1: 係咯，
0: 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喂唔得，原來即係電能車未必係一個即係太理想嘅發展方向。佢、可能只係過渡嘅啫。咁、所以又有再新啲嘅技術，我哋就講輕能啦。
1: 嗯，
0: 係啦，即、就、係、是、由氫氣產生嘅能源啦。咁輕能咁喺邊度嚟咧？咁樣樣咁最簡單不過咧，就係嚟自我哋嘅水。所以氫能嘅發展咧，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我哋未來社會裏面一個好緊要，亦都源源不絕嘅能源嘅方向嚟嘅。只要將一樽水倒落去，跟住就可能電解咗之後產生咗出嚟嘅氫氣，就可以我哋作為我哋推動嘅燃料咁樣樣。呢個係我哋最簡單理解氫能嘅發展。咁近呢幾年的而且確係好多。無論是軍事界的或者民用版的都會考慮怎樣將水這一樣東西變成了我們的氫能來推動它。甚至乎有人傳過就說美國海軍已經很厲害了，他們已經曾經做過一樣東西，就是將這個的能源的機組變成是水。係啊，即係氫能嘅啦。佢只係將海水抽上嚟，經過電解嘅過程就可以產生氫氣，氫氣就可以推動隻船，亦即係話佢嘅續航能力咧係無限遠。係咁，呢個係有傳過出嚟係咁樣樣嘅。咁但係冇證實過，從來冇證實過。但係今天我哋喺街上面一定會見到嘅就係氫能巴士。
1: 嗯，係啊，
0: 即係話呢個技術已經係去到民用版嘅啦。係啦，氫能嘅車。已經好多人喺度應用緊啦，甚至乎日本有啲嘅品牌，最大嘅汽車品牌跳過咗電能車呢一個部分，hybrid 混能車直接就跳去氫能車。
1: 嗯，
0: 係啦，有咁樣嘅講法喺度。咁的而且確我哋睇到，哦，現階段啊，或者新世紀咧，其中一個好緊要嘅能源咧，就係氫能嘅發展。咁、但係而家我哋都仲有一啲嘅樽頸位，我哋未突破到嘅。譬如我哋要儲存氫能嘅時候，因為佢都係一個容易爆炸嘅氣體，咁我哋點樣確保佢係安全性？係、啦，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喺擺入去車，要將佢變成為一個好安全嘅容器，喺撞車嘅時候都未必會產生即係火花，未必會爆炸等等嘅呢個技術上面咧。我哋都仲有待去推进嘅，系啦。咁但系，毕竟即系呢个系一个方向，可以令到我哋谂到，原来能源有咁多种唔同嘅选择啦，唔系好似以前咁单一，净系靠石油啦。
1: 嗯，其实咧，由即系你一开头讲嘅话，水力发电啦，跟住慢慢去到而家，哇，科技越嚟越进步啦，又开始有唔同嘅方法出现啦。咁仲有一个咧，相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系核。能
0: 系
1: 系啦，咦？其实核能而家又发展系点样嘅咧？
0: 核能咧就曾经喺上世纪啦，我谂九十年代咧就好大行其道嘅，个个都话要即系去发展核能。
1: 系咯，
0: 咁但系自从喺八十年代中后期咧发生嘅一个核电厂嘅事件啦，切尔诺贝尔嗰度啦，嘅时候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会对核能咧产生一定嘅即系。害怕恐惧嘅，再加上咧就系、大概十年前到嘅海啸啦，日本嗰度嘅海啸啦，咁摧毁咗核电站，哇！当其时亦都系即系一啲而家我哋知道啦，佢要排放啲核污水，对成个海洋生态会唔会有影响咧？咁而家都系一个谜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对于核能嚟讲嘅话咧，系咪一个属于叫可持续嘅能源咧？系有好大嘅问号喺里边。
1: 系啊，好多唔确定性。
0: 如果我哋纯粹从能源产生嘅同时，会唔会有温室气体排放嘅角度去睇嘅话咧，核能可以算系一个即系洁净能源。係啊，咁但係如果從佢哋嘅安全嘅程度去考慮嘅話，又或者有啲嘅專家咧，將而家嚟緊極端天氣所產生嘅威脅計算埋在內嘅話咧， 核能呢又未必係完全真係潔淨嘅能源，因為畢竟佢

0: 出咗事故時候咧，帶嚟嘅災難性嘅影響咧，唔係一個地點咯，係整個地球咯。
1: 係
0: 啊，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啊，咦，核能呢一樣嘢應唔應該叫做潔淨能源咧？咁就大家喺度爭拗緊。
1: 嗯，
0: 啊，畢竟，但係點都好，核能嘅誕生咧，係現今呢個階段。呢、這個階段裏面呢就令到我哋嗰個嘅電力呢係可以比較穩定。衍生嘅問題咩呢就係佢哋核廢料啦。點樣處理啲核廢料每一個國家其實都頭痛嘅。因為產生嘅核廢料呢我要搵一個地方去擺放佢因為畢竟佢都一定會有輻射產生㗎嘛。係啊咁所以呢就譬如有啲就會將佢藏咗入去深山裏面啦。有啲地方就會將佢密封咗佢之後呢就藏咗喺個深海個海溝嗰度啦咁樣。無論點都好呢、這個咁樣嘅做法呢就係你話係咪真係對地球完全安全呢未必嘅。除非我哋有哥斯拉嘅啫。係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其中有一幕喂點解哥斯拉走出嚟會走去爆咗個山裏面嗰啲嘅核廢料嚟食呀咁樣。啲核廢料儲存喺嗰度嘅咩咁點解哥斯拉會潛落個水底嗰度呀咁樣。其實係嘅我哋儲存嗰啲嘅核廢料原來真係從呢兩個方向去。咁所以電影裏面嘅哥斯拉呢佢走去爆咗個山裏面個核廢料嗰個地方嚟食曬啲核廢料咧，都唔係錯嘅喎。係啊，咁我哋都係用呢啲方式，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幾多個山頭可以處理咁大量嘅廢料啊？係
1: 咯，
0: 係咪啊？咁所以現實地咧，而家咧世界上面咧有一個好即係大家都好落力去研發緊嘅技術，就係點樣去再重用呢啲核廢料。因為核廢料裏邊咧，其實都仍然有微量一啲嘅燃料喺裏邊嘅。系啦，咁佢哋可以將呢啲嘅燃料咧，再重新提煉出嚟之後咧，就作為我哋嘅核電站發電嘅燃料嚟嘅。
1: 哦，
0: 系啦，咁但係真係呢個世界上咧，暫時以我哋所知啦，即係得六個國家咧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到呢個核廢料再重用。咁、其中中國係其中一個。
1: 係
0: 啦，咁我哋都因為咁樣樣咧，我哋嘅核電咧。嗰、那個嘅發展咧，就會再蓬勃一啲。
1: 好犀利啊！依一集咧，你真係由水力發電啦，而家去到哇，越嚟越科技真係進步，甚至我哋將來真係可以上到太空啦。
0: 冇錯，
1: 哇！所以咧，真係都係嗱，都係嗰一句，小朋友真係唔好限制自己嘅想像，諗多啲，將來咧真係有可能你諗嘅嘢真係可以成真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合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嘅快线而家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嘅时候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So stand up, let's get
2: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0: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2: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5: 起码要捉我嘅人际关系。
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6: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点解三人行嘅朋友仲有一个俾人冷落？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同学仔咧，佢今日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三个人一齐行嘅朋友，总有一个俾人冷落呢？诶，我都有咁嘅人生经历。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两个好朋友系女仔嚟啦。咁跟住我哋成日三个人出街，咁一路去中学咧都好好嘅，好 friend 嘅，都冇话有咩阿娇啊冇嘅。但系去到毕咗业啦之后咧，因为我去咗第二度读书啊嘛，咁所以咧相对地咧就开始少咗讲嘢。咁跟住佢哋又即系越嚟越好啦。咁有一次咧，呢、這个系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令到我哋之后冇再做过朋友，系甚至嗌咗交、绝咗交嘅，系啊，到而家为止
3: 咁严重，
2: 系啊，就系、是、出街嘅时候咧，佢哋两个孭一样嘅袋，戴一样嘅首饰，系啦、啊，出街三个人、啊，跟住吓着同一样嘅鞋、啊，我一声，而家谂翻起咧，好想吉佢，唔讲唔知，以为你着制服出街。anyway， 咁跟住我个当下感觉咧，我系唔好受嘅，因为我觉得一齐出街吓，三个人咁 friend， 点解你两个吓制服咁样，我一个零零丁丁，完全唔同，即系系咯。咁我明白，我明佢呢系问题。
4: 哇，我谂喺中学阶段嘅时候，我会比较敏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人际相处里边、嗯，即系因为你好重视身边嘅朋友嘛，咁你就会好留意究竟佢俾我嘅关注系。唔係太啦，平等咧，咁嗰陣時咧好多呢啲掙扎，但係又不至於有即係頭先嗰種嘅狀況，但係呢一種常常嘅，因為自己敏感或者人哋敏感，跟住變成咗好多我哋即係一啲小嘅掙扎或者係拗撬。心里面又有条刺唔开心，跟住又要攞出嚟讲，跟住哇就即係讲无数时间嘅电话，就喺呢啲嘢度嚟。到即係去咗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譬如大学之后呢，回望就觉得即係其实呢啲都可以放低，即係人与人之间就係、是、合得来就可以即係倾多几句啦。咁同埋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相处，就好似自己放低咗啲囉。但你咁样讲呢，我係记得係嘅，即係呢啲喺中学阶段係好常见。
2: 係囉，因为我又係问返，即係我听到呢个同学仔佢嘅问题之后呢，我又问返我其他嘅朋友啦。佢话佢都试过有一次佢去旅行啦，三个人一齐，跟住呢他说他形容那时候他好像小三，就是多余了出来那个，他两个很多东西说很 friend， 跟着他自己一个人站在后面。Jacko 你自己、咦，听闻你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
5: 你见我安静了这么久就知道，我其实呢那个雷达呢关于这方面呢是比较
2: 很缓慢的。
5: 可能是冇添啊，直觉，因为我在朋友圈子入面呢、其实因为我是读女校的、但是头先你咪讲话啊，佢哋着到制服咁嘅，即系喺同一对鞋、同一个饰物咁样。喺我嘅情况系应该唔会发生嘅，因为我系特别喺我自己嘅朋友圈，几个朋友圈都好啦，我唔系标奇立异啊，但系我系零零舍舍，唔系嗰个
2: 类型。
5: 系啊，嗰、那个风格，即系就算佢哋介绍啊某啲首饰嘅牌子啊，呢、這个好靓啊，咁我都觉得系靓嘅。
2: 但
5: 系
2: 你唔会买。
5: 系啦、啊，就唔系衬我嘅嘢咯，我都中意靓嘅嘢，但系问题系我自己对自己嘅风格系几有要求嘅，咁所以我仍然会好欣赏佢哋搜罗咁多嘅饰物啦，咁我亦都欣赏佢哋戴嘅，咁但系我自己又唔会中意，咁所以变咗，如果我会见到我嘅朋友，即系可能三个人，咁佢两个着到一式一样，系好合理嘅呢件事，经常喺我嘅朋友圈系会发生，即系佢哋系着粉色系啦，简单啲讲，咁大家都见到我系灰灰沉沉啊，黑白灰嗰啲朋友仔嚟噶嘛，咁我觉得冇问题啊，大家嘅 style 唔同，咁而我自己本身个 style 就系我自己
2: 咯，系啊，
5: 咁佢哋自己夹嘅话，咁咪一齐去买咯，咁我又冇觉得自己俾人遗下，咁好明显就系因为佢哋都好认识我系一个咩人，咁分明就唔会买啲粉色系。嘅嘢嘅时候揾埋我啦，系啊，即系如果佢揾嘅话，都我肯定系会推咗佢嘅。
2: 啊，咁但系校长头先你话啦，即系中学阶段成日都即系遇到啲咁嘅事啊。嗱 ，Jacko 比较独特啦，即系佢有自己嘅即系自己嘅风格啦，我理解嘅。但系 即系喺情感方面啦，我哋唔好讲话 style 唔 style 嘅问题啦，喺情感方面硬系会点样，即系都会唔开心噶嘛，即系觉得哎呀，佢好似特别同佢。特別 friend 啊，有啲秘密我唔知嗰個知咁。
4: 係啊，咪就係覺得被差別對待，或者係喺一個三個人一齊嘅時候，其中一位可能會感覺到被邊緣化。
2: 係啊，
4: 或者有啲嘢淨係你兩個知，
2: 我又不知
4: 我好似係啦，唔知咁樣樣。係啦，咁呢種嘅心思我理解嘅，但係你話即係去拆解咧，我又覺得
2: 好難講
4: 嘅，因為人就係咁樣樣噶啦，即係除咗你話哦咁。倒翻转，即系如果系嗰两位特别 close 嘅，咁会唔会谂下？咁如果你两位真系要多啲时间喺埋一齐，讲你哋嘅秘密，着一样嘅衫，所有嘢都一齐，咁又如何要即系或者为什么要有第三位呢？
2: 哦，
4: 系咪啊？系哦，如果你都觉得第三位其实都系呢个三人圈子里面嘅好朋友嘅时候，我可能亦都即系关顾下，即系佢嗰个嘅想法同埋感受，有一啲嘢其实即系可

0: 以係嘻嘻哈哈攤開出嚟講咁樣。我都見過有一啲嘅朋友圈子咧，其實佢唔止三個添啊，四個啊、五個啊都係嘅。咁但係中間咧，可能 A 同 B 比較個關係好啲 ，C 同 D 又好啲、E 同 F 好啲。但係當佢六個喺埋一齊嘅時候，佢一樣可以咧係開開心心咁樣有佢共同嘅話題。嗱，即係呢度我覺得有共同話題其實係好緊要嘅。咁一排之前咧，我就見到。即我不是推廣那個的即興趣，但是即我都即得意，哇，很多去玩 cosplay 的年輕人，還有他們都是成群一起去
1: 化妝啊，或者整啲衫啊，髮型係
0: 呢個咪即我完全不能想像的咯。咁我會不會話啊，即佢做嗰樣嘢唔啱，或者點解你唔參我？咁呢個就有啲似頭先阿 Jacko 講一樣。就係、是、我哋有獨立自主嘅一個即係身份，呢個係一定，同埋都可能真係要揾到呢一個令到自己安心嘅同埋舒服嘅身份。
2: 嗯，
0: 係啦。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同我哋能夠走得埋嘅嗰一班朋友咧，即係總有一啲位係我哋有一啲共同嘅喜好或者興趣，而帶俾我哋一啲即係開心嘅經歷或者回憶嘅。咁、我覺得呢個就非常好啦。
2: 嗯，同埋我覺得可能人越大，你會越發覺一樣嘢，就係喺你個朋友圈子入面，其實可能唔同嘅朋友佢係扮演咗唔同嘅角色，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可能有某一啲係愛嚟真係傾心事嘅，有一啲可能真係陪你去行街、
1: 吃喝玩樂、
2: 食飯嘅。冇，其實冇話邊個係稱高啲定係稱低啲，咁只不過係大家好似頭先阿校長講嗰個共同語言究竟喺邊度啊？即係原來大家嘅共同語言係我好可能三言兩句，你已經好容易理解我內心世界或者係我嘅工作。大家因为都做相类似的行业，咁然后我另外一位嘅就系佢同我嘅审美观系好相近嘅，大家都中意着黑白灰嘅，咁所以可能咁呢一个嘅朋友就会比较适合同我一起行街，去一起去搜罗一啲我哋都认为系好适合自己嘅靓嘢咁样，咁所以我谂其实大家如果真系遇到相关嘅状况嘅时候，可能逆地而住嘅时候，你就会。發現在你自己的角度到你都可能會做篩選，其實只要你都認知到其實篩選或者我們講話去挑選一些合適的對象去做合適的事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的時候，你就會沒有個芥蒂，即是不是你的朋友去抌低你，而只不過是在這個範疇上面咦那個朋友仔比較適合，你可能適合另外一個範疇，沒什麼問題，大家每個人的強項或者每個人的喜好都不同。
3: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各位同学仔，近排有冇同屋企人去餐厅食翻碗冬瓜盅消暑呢？讲开又讲，冬瓜明明是夏天先成熟，亦都是夏天先会见到的食物，但是点解佢哋叫冬瓜，唔系叫夏瓜呢？原来冬瓜在成熟的时候，表面会有一层白白地的果粉，加上佢的保存期好长，可以摆到冬天，所以就叫做冬瓜啦。冬瓜对我们的身体都好多益处的，因为整个冬瓜有差不多 97% 都是水分，而且它是唯一一种没有含任何脂肪的瓜菜。冬瓜里面还有大量的丙醇二酸，可以帮我们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还有利尿的作用，用来减肥就真是一流了。除此之外，冬瓜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 0.7%，可以改善血糖水准，降低体内胆固醇、血脂，还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冬瓜就有清热化痰、消肿利湿的作用啊。那冬瓜又是怎样种出来的呢？冬瓜是一种攀援植物，所以当冬瓜生到去大约40厘米左右的时候，农夫们就会整一条棍给冬瓜的藤蔓慢慢爬上去，俾佢哋接触到多啲阳光，有一个良好嘅通风环境俾佢哋生长开花结果。不过喺成长嘅道路上总係有啲曲折㗎，就好似遇到可恶嘅果蝇过嚟攻击成条冬瓜村庄，咁点算好啊？唔使担心，因为有农夫们佢哋守护住呢条冬瓜村庄。农夫就好似冬瓜的爸爸妈妈一样，在冬瓜未长大的时候已经会在外面帮他套住一层网，隔住啲果蝇，跟住再在附近放几个诱捕器。果蝇诱捕器通常是靠酸甜的气味吸引果蝇靠近，诱捕器的表面就会加了层油，目的是为了破坏表面张力，或者利用油膜等果蝇一踩上去就会跣亲，无法起飞而浸死。最后我都鼓励各位同学仔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发掘一下不同时令的食物，尝试在网上找一些他们简单的食谱，做一个小厨神，煮一餐时令菜式给家人试一下你们的手势啦。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5: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4: 鸿门宴、
5: 暗度陈仓、
4: 垓下之战，
5: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6: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校长啊，今日咧，我哋有三位咧嚟自呢一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同学仔嚟到。
1: 系啊，佢哋都属于六年班嘅同学啊，不如请佢哋自己咧，每一位介绍下自己中文名、英文名，好嘛？
2: 我叫李道真，我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我今日好高兴可以嚟到呢一度接受访问。
3: 我叫曾家豪，我英文名叫 Alex， 我都是这个辩论比赛 second speaker。
4: 我叫吴俊奇，我今年是第二年参加英文辩论队，我是这个比赛的 first speaker。
0: 三位同学就相当厉害啦，因为他们在2025-26 年度的香港中学英语辩论比赛的小学组呢拿到冠军。
1: 但你不要想着小学生呢就这些要讲即系能言善辩啦，仲有一个语文嗰个素养，其实咧即系要求都好高，因为英文辩论啊嘛，就觉得小学生做唔到。其实即系近年喺香港咧，无论中学啦、小学啦，辩论都系一个即系好精彩嘅团队活动。咧讲翻咧，你哋嗰个比赛先吓，你哋比赛个辩题咧都唔简单嘅，有冇边一位嘅同学咧系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个辩题，同埋你哋喺呢次比赛里边担任嘅系正方啊，定系反方咧？边一位可以帮手去介绍一下？
3: 我哋今次比赛嘅辩题就系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of travel-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我哋系正方啊嘛，咁我哋系同意佢 regret 嘅，咁即系其实差唔多系唔支持佢啦。即系我哋啲论点啊，或者啲一啲反驳点都系关于去唔同意呢个 travel-focused gap year。
1: 非常之好啊！多谢曾同学同我哋咧嘅介绍啊！我读一次咧嗰个比赛题目啊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travel-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个意思即系我哋即系都好遗憾啊！即系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年青人咧系以一个旅游为目标去 take 个 gap year， 咁你哋咧就系觉得咁样系唔理想啦。简单嚟讲啦，系啦。咁但係喺即係準備成個即係辯論裏面呢，拎住呢一個題目呢係要點樣準備呢，同埋當中個挑戰係啲乜嘢？
4: 咁我哋通過喺我哋日常嘅準備啦，咁我哋平時我哋都會去網上去 research 一啲資料俾我哋去加強我哋嘅一個 argument 嘅 point 啦，咁再加上老師都會指導我哋去點樣寫我哋嘅 speech， 去從而加強我哋即系比赛嗰时嗰个信心。
1: 但系攞住一个即系辩题咧，其实你头先都即系都听到我讲过啊，你其实系要定义个题目噶嘛，系啦。咁呢一度咧，你哋喺个准备阶段里边咧，即系除咗揾资料啦，咁有冇啲咩嘢嘅即系讨论个位置，就系、是我唔同意咁样定义呢、這个又话有另外一个角度，你哋系点样样处理呢一啲即系比较复杂嘅即系逻辑讨论咧？
3: 咁我哋比賽之前呢，我哋全部人呢，我哋啲老師都係幫我哋呢，將我哋所有嘅論點啊，或者我哋覺得呢個題目我哋自己嘅諗法呢，就會擺埋一齊嘅，睇下我哋有啲咩同意，一啲咩唔同意嘅。咁我哋要最後即係結合曬所有啲論點擺埋一齊，擺落一個稿度，咁最後嗰啲稿都係俾我哋練囉，即係俾我哋三個出賽嗰啲練。因為我哋呢隊唔係淨得三個人嘅嘛，我哋有成十幾個人嘅嘛，咁我哋全部都係分工合作，即係一齊幫我哋整個稿咯。
0: 咁你就講咗話，其實係即係可能係同同學仔合作，同埋有老師嘅指導底下，其實就準備咗一啲去同個辯題相關嘅稿啦。咁我想問一下嘅就係、是，當你真係去參與呢個辯論比賽嘅時候，硬係會有一啲係你冇預算到會發生嘅嘢，需要執生嘅情況咧。咁你會覺得，咦？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又係喺當場係點樣解決咧？或者會唔會李道津同學可以答一答呢條問題咧？
2: 我哋比赛之前嘅练习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嘅咋，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互相帮助啦。睇下，曾家豪就讲得少少唔通顺，我哋咪提佢帮手 改咯。
0: 佢点名讲话曾家豪讲得唔系太通顺嘅时候就会帮手改，你系真系遇到咁样嘅状况定系点样嘅？
3: 咁我哋全部嘅队员都系即系练习嗰阵都唔系好熟嘅，咁系咯，我哋全部人都会有啲拉拉咳咳啦，一开始咁我哋都会尽量用，因为其实我哋比赛预备时间咧，我得一堂嘅啫，因为我哋嗰阵又要考试，同我哋三个六年级咧，我哋都要即系彩排个毕业礼啦，咁所以我哋完全冇时间，我哋就要即系抽出自己嘅一啲可能。可能本身要半日放學，我哋要留低全日就係訓練我哋要講熟啲個稿咯，即係要流利啲啊，或者通順啲咁樣咯。
0: 嗯，但係即係雖然你頭先講話得好少時間準備咧，但我知道其實你喺今屆嘅賽事係攞到呢一個最佳辯論員嘅獎嘅。其實你自己回望翻咧，覺得成個準備比賽過程到你參與咗個比賽，自己最大嘅改變或者係得著係啲乜嘢咧？
3: 咁即係我哋改變嘅話，我即係上一次嘅比賽，即係要從失敗中學習噶嘛。我上一次比賽就係唔夠留心，就即係聽人哋講啲嘢就唔夠留心，就會錯過咗佢哋一啲嘅論點啦。咁即係要從中學習。即係今次唔同咗，就係我一個稿，佢第一句咧要寫人哋。即係個反駁點，第一句係要寫人哋個稿講啲咩，要擺落去噶嘛，即係 quote 人哋講啲咩嘅。咁我哋今次就留空佢，留空咗佢，到時比賽留心啲聽佢哋講啲咩，就寫佢哋講啲咩就寫落去，咁樣會令我哋留心啲聽佢哋講嘢咯。而咁樣就即係改變咗學習咗咁樣咯，呢、這個技巧係咯。
1: 其实好唔简单噶，因为我见过好多即系学界辩论比赛咧，通常我哋预计咗对方会讲啲咩，然后咧你就已经谂定你嗰个嘅 argument 啦，系啦，点样样去即系 attack 佢个 point 咁样 setting。如果你即时要真系好清楚听佢哋究竟讲啲咩，然后你又可以去反驳得到，我觉得吓，即系嗰个临场应变能力啦，同埋嗰个即系思辨能力咧，个要求系好高噶。咁问下近期啦，当初你加入辩论队嘅时候咧，其实个目标咧就听闻就系想即系改善自己个英文嘅表达嘅啫，系啦，咁可以大胆啲，咁你而家即系已经完成咗即系一段时间嘅训练，又参与咗一啲大型嘅比赛，回望你嘅目标同埋你最后即系成就咗嘅嘢啦，系啦，咁你自己觉得点？
4: 又對比起我當初入隊啦，我覺得我最大嘅改變就係我當初入隊嗰時咧，我係唔敢喺大眾面前去發言嘅，因為我好怕醜啦當時。不過我參加咗英文辯論之後咧，佢就幫我去提升我嘅自信。我而家喺大眾面前發言，我都唔會好驚，我而家更加有自信。
1: 我好奇问啫，因为你话即系唔系好有自信咧，对住咁多人讲嘢，特别系英文，咁点解你又会有勇气咧去加入英文辩论队呢？
4: 因为当时我对英文辩论唔系太了解啦，咁当时我都系想提升我自己嘅英文嘅写作水平，咁我就会即系我就参加咗英文辩论，咁但系英文辩论唔单止提升我英文写作水平啦，亦都大大提升咗我。嘅自信同埋我喺各方面嘅表现。
1: 哦，即系话，即系谂住咧系改善下自己写嘢嘅，点知就唔止写作，系啦，零年即系头先我讲嘅一啲临场嘅即系回应啊、发挥啊、处理即系压力啊，咁其实都有一个即系好大嘅跃进。好啊。
0: 咁其实听咗两位同学分享咧，真系觉得，咦，原来参与呢个辩论队咧有好多好处啊！即系开头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都会觉得，咦，辩论队咪最主要就系拗咯，即系甚至乎有啲人会戏称佢系辩驳队噶嘛。咁但系唔系，两位同学嘅分享咧，一位就话，咦，其实学到聆听咧，即系专注力提升咗咧；另外一位同学仔就讲，咦，其实自信心亦都提升咗啦，英语嘅表达能力都提升咗。我又想问下。杜俊，你呢？你又有提升到哪一方面啊？觉得
2: 我聆听那方面即是进步了很多，因为辩论的时候呢，你要

聆听好对方讲啲咩论点，咁你知道佢哋讲啲咩，咁你先可以好好嚟反驳佢哋啊嘛。咁同埋咧，聆听咧喺生活中咧都系好好用嘅，因为有时咧我就可以明白到点解人哋会咁样好似提示我啊，咁我可以快啲揾一个方法解决咯。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咁其實三位即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就學咗好多嘢，亦都成長咗好多咧。你哋各自喺呢個辯論嘅比賽嘅分工係點樣？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吳俊奇就係 first speaker 嚟嘅，咁曾家豪就 second speaker。咁杜尊你嘅角色又係
3: 我嘅角色就係結辯咯，我係總結 speaker one 同埋 speaker two 講咗嘅論點，仲要反駁翻對面嘅論點咯。
2: 咁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哋呢一个分工其实系老师指派俾你哋，一定你哋自己倾出嚟定系点样嘅？
4: 我哋当时系一开始老师拣咗我哋系边几个 speaker 之后，咁我哋就睇下边个想做边个，大家一齐协调一下，睇下边个想做 speaker one、speaker two 或者 speaker three， 咁我哋大家去调整，咁样就做出一个最好嘅 version。
5: 即系大家都有倾有讲，咁啊去。边个角色你觉得最难啊？即系如果喺几个角色里面，
6: 如果几个角色入面，我觉得最难可以系 speaker two 或者 speaker three， 但其实 speaker one 都好难嘅，其实三个都好难嘅。咁但系如果要拣一个，觉得 speaker two 都好难，即、就、系、是、最难咯。
5: 点解
6: speaker two 咧？多数咧个即系讲啲嘢咧，讲啲论点或者讲啲 example， 讲啲。即係例子咧，係講得最多嘅。通常，因為 speaker one 係帶出個論題啊，帶出佢即係呢個辯論係講啲咩咁。而 speaker three 係即係總結啊嘛。我三個 speaker 做過，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即係 speaker two 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同埋講一啲詞彙咧，或者講一啲句子咧，都真係。有啲甩甩咳咳咁樣咧，又好即係講到一下就唔記得點講咁樣，或者即係我都好難答一個嘅，但係我喺我心中，我覺得 speaker two 係最難咯。
2: 係，嘉豪你就覺得 speaker two 係最難，但係你係揀咗做 speaker two， 背後嘅原因係你想挑戰向難度挑戰定係點解咧？
6: 又唔係我揀嘅。係我都唔知係應該係我哋隊。覺得或者我哋老師覺得邊個最合適做邊個，就分配我哋做邊個 speaker， 但我都唔係好肯定。
5: 每一次都是一个分工合作啦，同埋做不同的角色呢，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嚟噶，系啦。我自己看辩论，我就觉得好精神紧张嘅，令我因为就话哇，佢咁样讲，跟住你要点样样去即系回应呢？有冇自由辩论嘅时间噶？你哋嗰个比赛？
4: 我哋个比赛是冇嘅，我哋每一个 speaker 是有3分15秒去发言啦。如果你超咗嗰个时间，系会扣分嘅。咁我哋即係好似 speaker one， 我哋正方咁就係第一个讲嘢，咁之后就冇得再讲嘢，係我哋会係讲完自己嘅 speech， 我哋就会返去坐低，咁就帮之后嗰啲 speaker 去准备佢哋啲 rebuttal， 即係反驳。
2: 你自己讲完嗰、那个时间之后，你係觉得自己做得好好啊，好心满意足咁返返埋位啊，定係觉得哎呀好似争啲啊咁样呢？你个心情系点㗎？
4: 我当时就係、是即係好似爭啲咁啦，因為我當時都係好緊張，因為 finals， 咁我都有啲甩咳喺個 speech 上面，所以我翻到去嗰陣時係有啲擔心咁。
2: 咁當時有冇隊友話鼓勵你啊，定係點樣嘅？
4: 當時我哋係唔俾講嘢，我哋係只可以寫張紙上面，所以我冇特別講。
2: 即系都冇乜队友知道你当一刻嘅心情，其实都有啲忐忑嘅。咁但系我其实咧想了解你哋去讲呢个辩题啦，就即系讲 gap year 啊嘛，即系但系你哋系讲 travel focused gap year， 你就反对呢、這、一个热潮啦，可以咁讲啦。咁其实你哋最主要嘅论点系啲乜嘢咧？即系点解你哋会反对以一个旅游为主导嘅 gap year， 即系讲紧话。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年的空隙咧，就是去了旅行，去见识呢个世界啦。但你哋就反对呢个热潮，一个主要论点是什嘢
4: 啊？我个 speech 的主要论点就是我哋当时都做了很多 research 啦。咁我其中一个 research 就是讲关于 即係啲學生去完一個 travel focus gap year 之後，係好大機會係唔會再翻學，即係唔想翻學咁樣。亦都如果翻咗學咧，係會有好 less amount of percentage 嘅學生係會攞到一個成功畢業或者合格咁樣。
5: 嗯，你所以講緊個 gap year 係咪講緊？中学生
4: 中学毕业之后去大学
5: 毕业的时候、哦哦、研究就发现原来如果 tick 了个 gap year 呢，他们就不会继续他们的学业、哦、
6: 他们没有那么多动力咯、
5: 啊、
6: 因为其实 gap year 他是中学上大学第一年，可能即係香港係應該係讀醫嗰啲先有呢個選擇，咁但係如果係可能世界各地或者即係美國嗰啲咧，係即係等中學畢業上大學第一年可以選擇成年都唔使讀書唔使翻學，但係我哋呢個嘅主題就係講唔用嗰個時間去旅行咯。
5: 嗯，
6: 但係第二個論點其實我哋都係講話，即係就算去咗第二個國家嘅話，你喺嗰度可能即係開一間公司或者喺嗰度揾錢咁樣。咁去到嗰度咧，你就會好似幫咗嗰個國家發展，就冇本身你個原地咧，就即係冇咗呢個得著咯。你 gap year 翻到嚟，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你可能如果你冇做過嘢嘅話，你係同你啲同學你係遲一年啊嘛，學業嘅進度又慢咗啦，同學已經快過你好多啦，就學到啲嘢已經多過你好多，好似好落後咁樣咯。而你已經嘥咗嗰一年，去咗第二個國家，咁你翻到嚟，你係同佢哋同一個歲數，但你好似留級咁樣，你係爭佢一年咯，你就學少咗嘢。
5: 好，問下 Philbert 先，係啦，你作為結辯啊嘛，係咪啊？壓力大唔大啊？同埋你點樣去面對當時啦？前面都講曬咯。

0: 足，然后又再重提你哋嘅即系立场，系咪啊？同埋一啲嘅证据，OK。咁最后真系赢咗啦，系啦。咁你哋嗰、那个即系感觉系点啊？
1: 本身比赛嘅目标其实我哋唔系想赢嘅，其实我哋系
2: 想
1: 即系
2: 学嘢，
1: 系想学嘢或者都系放松下比赛啦，经历啫嘛。即系你可以吃分咁样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唔好即系 set 咁大个目标，唔好咁大期望。
2: 嗯，
1: 因为你比赛你唔系100%赢噶嘛，所以你系都系赢咗咪开心耶。咁但系你。
3: 好得意啊！呢三位同學仔都好平常心咁去面對個比賽個結果，但佢哋似乎係比較着重個過程係唔係享受同埋學唔學到嘢。咁啊，我最後喺呢一個嘅訪問度咧，俾一個辯題三位啊。咁啊，因為呢個辯題，你哋之前比賽嗰個就冇得揀啦，亦都冇得揀究竟係自己係正方定反方咧。但係呢以下呢個辯題你哋可以自由發揮啦。因為呢就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辯論隊，即係我剛才都講過啦，有人戲稱佢係辯駁隊啦，好似因為你哋揀咗係正方或者反方嘅時候呢，就一定要堅持己見㗎啦，點都要呢捍衛自己嘅立場嘅。咁你覺得呢一種嘅訓練底下係會令到你變成一個比較堅持己見，係唔聽人讲嘅人咧，定还是你唔同意？你系认为其实呢一种嘅辩论队嘅训练，反而系可以令到你学识得点样同人沟通比较多啲咧？你哋会觉得系正方定反方咧？咦，会唔会啊？吴俊奇同学会有心里面已经有答案咧？
2: 我觉得如果你系一名出色嘅辩论员啦，你喺两边都可以发挥到嘅。同埋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出色嘅辯論員，咁你都會學識去聆聽別人嘅意見，咁從而去即係加強自己嘅論點。咁不過我覺得，如果人哋嘅意見係唔適用或者唔啱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堅持自己立場去，即係唔好俾人哋影響到自己。
3: 呢、這個就係你覺得喺辯論隊學到最大嘅得著啦。咁啊，曾家豪你呢？
1: 咁係即係辯論嘅比賽中，你係一定要 stick 住一個立場噶嘛，一定要喺呢邊噶嘛。咁但係如果平時我而家冇得上網做 research 啦，咁我用自己嘅經驗嚟講，其實平時即係同人唔同意嘅話咧，就你聽佢講啲咩，你就會可能俾佢感染到啦，或者即係你平時同佢講嘢，你會我明白你講啲咩嘅，咁但係咧咁樣，我同意你講啲咩咁樣，但係你去到真正嘅辯論比賽嗰陣咧，你就會要 keep 住你嗰邊咯，你唔可以突然之間話我明白你講啲咩咁樣，你一定要係即係 keep 住保持住係你嘅立場咧，一定要即係 stand by 你個立場，唔可以俾佢哋感染到咯。咁但係其實一個傑出嘅辯論員咧，都可以做一個好好嘅聆聽人噶，只係比賽同埋日常生活可能鬧交咁樣唔同啫。
3: 咁啊，交俾李道津同學你做總結啦。
4: 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辯論比賽，你兩邊都可以嗌得到，咁我其實都覺得冇所謂啦。如果兩邊你都拗到，咁你最重要咪跟住個心咁咪。去辯論咯。
0: 咁喺日常生活裏面，其實你都會有呢一種嘅態度係嘛？即係我哋尊重人哋一啲嘅立場同埋想法。
4: 係嘅，你都要尊重其他人嘅立場，但係咧，如果你要人哋即係要明白同埋接受你嘅意見咧，咁你真係要講得好清楚，令佢哋明白你講緊啲咩，同埋要俾佢哋知道咧，你嘅論點係。啱嘅，但系唔系咁好咯。
3: 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咧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啦，亦都预祝你哋嘅中学嘅生涯咧，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保持住你哋嗰颗平常心去享受你哋嘅中学嘅一个岁月啦。拜拜。
5: 我的成长号
6: 主持。
7: 何若芬、
6: 黄淑仪、
7: 潘子晴。

0: 啱啱咧就听完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三位同学仔嘅分享啦。哇，我觉得都好难啊，因为咧辩论都算啦，仲要讲英文，全英文，而佢哋本身个心态谂住，哎，我都系学习下嘅啫，我都未必谂住赢啦，好犀利，校长。
1: 我觉得同学嗰个心态好好啊，就系喺嗰个比赛嘅过程里边咧，全程投入，亦都即系明白咧，所有嘅比赛有赢有输，系啦，咁当然输咗就一定会有即系唔忿气啊、唔开心啊，觉得自己未做得够好。但系佢哋嗰种即系团队里边，我哋即系每一个成员都系个团队嘅成员之一，我哋唔会因为边一个系做得未发挥得最完善，我哋觉得嗰个即系落败嘅责任就要由边一个人去负责。咁我谂呢一种嘅心态其实系好值得欣赏。
2: 系啊，听完佢哋嘅分享咧，即系其实令到我谂起一句好耐之前听过嘅金句或者口号啦，就系、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嘛。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心态去参加任何比赛咧，其实你都必定会有得着嘅，无论个结果你系叫做赢定系输都好，因为喺过程之中你都会系有成长系喺里面咧。咁啊，亦都令到我咧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嘅，系一首新歌嚟嘅。叫做《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咁系马诺尼尼嘅新歌咧，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系抱住呢一个心态咧去参加任何嘅比赛，或者系面对住人生嘅任何嘅课题咧，最紧要都系赢自己喺当中嘅过程之中咧获取一啲成长经验嘅。咁啊，今日嘅我的成长号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印尼东部海域昨日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亦都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

0: 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约 1.8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点20分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8: 耶、yeah, ，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9: 五台新歌推介，
10: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生活全关爱。今个星期的主题呢，就是想同大家讲下有关无家者。而今日呢，除了文怡之外呢，亦都请嚟三位的嘉宾啦。当中呢，包括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中心主任邝敏华阿 Joyce 嚟到㗎。阿 Joyce 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呢，仲有两位的服务使用者啦，亦都是无家者朋友嚟嘅。一位呢就是简柱祥 KK,KK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另外仲有阿强哥陈志强啊，强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今日呢三位就嚟到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现时呢可能无家者嘅情况啦，同埋佢哋嘅故事㗎喎。咁先同阿 Joyce 倾下偈先啦，睇到无家者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香港无家者嘅情况究竟系点呢？
1: 如果睇翻政府嗰个数字咧，系千零人左右嘅啫。但系咧，我哋系包括我哋无家者嘅定义咧，就系除咗系露宿啦，亦都系住紧板间房嘅街坊，甚至太空舱、天台屋啊嗰啲。咁所以我哋系定义无家者喺一个状态咯，就系佢系可能系露宿紧嘅，同埋系住紧一啲好恶劣嘅环境。咁所以如果计埋板间房或者恶劣环境差嘅地方咧，基本上系有110,000个劏房，系啦。咁所以如果人数嚟计，可能220,000左右咁样咯。
0: 哇，就咁听呢个数字都几多噶。
1: 系啊。
0: 咁咧，我想问一问啦，即系无家者究竟有冇啲咩嘅特征啦，或者系有啲咩嘅原因啦，导致到佢哋成为无家者嘅咧？
1: 佢哋大部分都是单身人士嚟嘅，同埋都比较是中年至长者嗰个年纪咁样咯。咁女性无家者都有上升嘅趋势啦。咁多数嘅无家嘅情况嘅原因咧，都是

0: 嚟就係家庭或者婚姻關係破裂，
1: 係
0: 咁或者係佢哋年老啦，咁可能身體有啲即係可能未必可以翻到 full time 工作啦，所以佢哋散工或者係攞緊綜援嘅。咁亦都而家因為經濟個情況都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可能租唔到一啲好啲嘅地方，就會租板房或者太空艙咁樣咯。咁另外佢哋個精神狀況或者情緒方面咧，因為成日都要對住即係唔係好好嘅住屋環境啊，咁或者係露緊宿嘅，咁所以都會受過好多嘅即係環境啦，或者人嘅可能一啲唔禮貌嘅對待啦，咁會令佢哋都係即係有啲精神狀況或者情緒病咁樣嘅。
1: 嗯，咁所以咧，你哋為佢哋咧提供一啲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哋，等佢哋咧嘅生活改善，係咪啊？
0: 嗯，係。
1: 咁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啦。其實你哋嘅協會提供咗啲咩嘅服務啦，同埋係點樣幫佢哋啊？
0: 我哋基本上咧就係會有外展隊嘅，外展隊包括露宿部啦、板間房部，即係佢哋會去恆常每個禮拜可能兩至三次咁樣去探訪。咁我哋有男女宿舍，咁另外我哋有活動中心啦，同埋我哋都有因為我哋基督教機構，所以都有福音部。咁希望除咗係關心佢哋嘅心靈啦，佢哋可能健康狀況啦，為佢申請福利啦，亦都會提供住宿，甚至係希望透過啲集體性活動咧，令到無家者咧，佢哋會係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子咯，即係令佢哋覺得都有人關心佢，同埋佢可以認識翻一啲類似差唔多背景嘅人咁樣，成為大家嘅同行者。
1: 都想咧，即係逐一去了解一下你哋唔同嘅部門啦、究竟係點樣幫緊佢哋，同埋做緊啲乜嘢？不如咧，我哋由外展部開始啊。
0: 外展即係露宿同埋探板房啦。咁佢哋外展咧，其實會去可能唔同區嘅，即係可能屯門啊、天水圍啊，或者係唔同九龍區啊、新界區咁樣。咁佢哋會同唔同嘅教會合作。咁希望因為我哋外展咧，如果露宿部咧就係得三個同事嘅啫，咁所以佢哋好需要好多義工一齊去探訪咯，咁所以就會連結唔同地區嘅教會嘅義工啦，一齊去探訪嗰區嘅無家者朋友。咁而板房咧，主要就係探訪深水埗同埋長沙灣呢兩個地區，都係比較多板間房嘅人嘅，咁所以佢哋都會恆常每個禮拜星期二、星期四夜晚就會探訪。咁因為多數可能住緊板間房咧，佢哋有翻工，所以夜晚出隊咧係相對會接觸多啲人數咯。
1: 外展咧就係針對一啲可能真係無家可歸嘅朋友啦，板房咧就係針對一啲可能真係住緊板間房嘅朋友，係咪？
0: 係。
1: 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咧，我記得頭先你提到啦，仲有宿舍啦，同埋福音部嘅喎，咁呢兩個幫助緊啲乜嘢嘅咧？
0: 宿舍咧就係希望為一啲可能有男士、女士啦，即係佢哋可能突然間可能本身有地方住，可能冇錢交租啦，跟住就有社工要幫佢轉介俾我哋嘅同事，咁樣去暫住一個地方咯。咁宿舍都會譬如定期搞活動嘅，因為佢哋都好想有一個家嘅氣氛，譬如會搞湯水啦、有飯局啦、生日會啊咁樣，好希望俾佢哋覺得真係好似一個屋企人去關心佢咁樣，有湯水啦，翻到屋企就得飲湯咁樣咯。咁福音部咧就係希望我哋即係除咗係提供住宿同埋關心咧，好想喺心靈裏面，即係和家姐就係經歷咗好多失敗嘅經歷，即係可能係突然間關係破裂啦，冇人幫啦，或者係工作翻唔到啦。咁其實可能對佢哋心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嘢唔開心嘅地方，或者甚至創傷咯。咁所以我哋好想透過社交啦，甚至係心靈或者係靈性層面方面咧，去幫助佢哋，即係知道其實佢哋都係好有價值嘅，即係雖然可能工作裏面可能有啲未揾到工，但係好想肯定翻佢哋，其實佢哋本身咧就係好有價值嘅人。
1: 就咁聽你講咧，其實你哋嘅服務咧唔係就係單單咧去做一啲嘅探訪啦、去派飯啦、俾物資佢哋咁簡單，其實咧係講緊俾緊一份嘅關懷啦，俾到一份嘅愛佢哋啦。其實你哋想幫呢班嘅老友記帶嚟啲乜嘢嘅核心改變咧？
0: 我哋係好希望佢哋即係，因為知道無家姐咧，佢即係啱啱就係講話對自己唔夠肯定啊，即係佢哋可能會用工作啦或者能力去肯定自己有冇價值。我哋好想佢知道，其實佢係本身一個人係有價值咯，唔需要用能力去肯定定義翻自己嘅，即係除咗能力呢一個準則之外，咁第二咧就係好想佢哋擴闊佢哋社交個 network 咁樣，係啦，因為佢哋多數係一個人單身住啦，或者係媽媽帶住小朋友嘅，咁所以佢哋咧個圈子就可能 工作啊，或者是就是回咗屋企一个人咁样。所以我哋好想透过唔同嘅活动啦，甚至带佢出去社区嗰度咧，去认识多啲人，唔同人啦，即系除咗毛家姐朋友，我哋嘅同事啦，甚至教会义工，甚至咧我哋而家都好想连结翻社区，就系将毛家姐带翻社区里面，更加多社区人士去接纳佢哋，因为佢哋本身就系生活喺个社区咯，好想建立一个社区嘅友善承托网，去做一个支援佢哋，系啊。
1: 就咁听阿 Joyce 去分享啦，我会咁样谂嘅，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一份子，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好似一家人咁样生活啦，亦都咧可以咧，一齐咧去建构一个更加好嘅社区，更加和谐嘅社区，系咪啊 ，Joyce？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嘅时间咧，就听下两位嘅朋友究竟佢哋嘅故事系点啦。

人世的悲痛，平添热泪重重，花一般的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我文怡喺度啦，亦都咧有中心主任阿 Joyce 喺度，咁当然唔少得，仲有两位嘅朋友喺度啦，包括阿 KK 同埋强哥，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咧即系成为无家者嘅一个故事，好唔好啊？我哋先请阿 KK 啊。
1: 无家者当然系即系要嚟嗰度屋企啦，我就系嚟咗屋企，因为系婚姻出现问题咧，就同太太就个婚姻破裂就嚟嗰度屋企。咁跟住咧就自己一個人住嚟啦。咁嗰陣時咧，我仲有個工作能力嘅，我出嚟嗰陣，未至話就係直情去露宿嘅。咁咧，自己個年紀大咧，同埋出嚟揾嘢做咧比較懶啦。嗰陣時仲要租緊間房噶，我嚟嗰陣我記得仲租緊間房，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
0: 係板間房，
1: 係啊係。嗰陣時咧唔係板間房，係劏房，就唔係木板嗰啲。
0: 係啊，
1: 咁劏房就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你睇呢個電費啊、水費嗰啲。咁後期因為我個第一就工作揾唔到啦。咁手頭上嘅資金又唔多啦，咁逼住即係就冇能力再繼續租房，咁跟住退出咗間房，就出嚟玩咗多少行李，就周圍蕩啦，露宿街頭。咁我露宿街頭咧，就時間唔係好長嘅啫，都係個零兩個

0: 咁樣初露宿係多數我就係瞓喺夜晚瞓公園啦，日頭拉住個行李夾周圍蕩啦，甚至間中揾下夜做，但可唔可以揾到夜做啦？但耐無奈之下都係瞓唔到，要露宿啦。咁一段時間，咁幸好咧有個朋友，當時我露宿街頭有個朋友咧就介紹咗去快餐呢度瞓覺，就係嗰啲童工啊，嗰啲社工人士就探訪，咁話肯得佢哋嘅個即時咧就資助咗我咧。就好多物資上啊，咁咧後期更加幫我即係攞咗呢個中援啦，攞咗呢個租板房啦，同埋呢個又墊資咗幾千蚊俾我應用啦，咁仲有喺呢個東華三院啊攞呢個食物啦，都前後都攞咗個零兩個月嘅，咁跟住咧我就喺同我揾咗房之後咧，就入住咗呢個長山灣嘅板房，依家嗰陣都差唔多埋五年前啦，都要成2700蚊租啊。但一到唔可以就同人共住咯，有八夥人共住啦，大家都要喺合作方面，大家相處方面要相得和合啦。唔係分分鐘唔夠幾耐要走人嘅啦。我甚至住咗四年都有一兩個經唔到呢個考驗都要走嘅。
1: 咁所以咧，即係由一開始可能因為婚姻嘅問題，然之後咧導致要搬出嚟住啦，然之後去露宿，再去翻呢個板房嘅狀況，而家就安定咗啦。咁但係喺過程入面啦，有冇話有啲嘅時間或者係位置令到你覺得好無助啊，好不安嘅咧？
0: 到咗呢、這個嗰陣時嗰、那個唔多唔少，一定有啲唔安樂啦，個人咧唔安樂。佢幸好我喺住品房啲時間咧，就啱咗婆家姐會啦，嚟探訪。其中一個同工咧，就介紹我入咗去個婆家姐會做義工。咁連續咧到而家咧，差唔多由2020年開始做到而家，差唔多有五年啦。咁好多嘢都由經由佢哋嘅同工啊，我有好多嘢或者唔開心噶，或者係有啲做唔到嘅嘢，或者要揾佢哋幫助，佢哋又即係義不容辭，好快就幫到我啦。我入到去協會做義工咧，都個人覺得開心咗啦，個人開朗咗，因為接觸好多嗰啲不同嘅嗰啲老友記啊、街坊啊，大家又傾又講啊，講下又以前嘅嘢或者近期嘅嘢，咁啊變咗個人開心咗、開朗咗，到你而家更加個人開心嘅。
1: 我而家咧都留意到你面上有笑容啦，其实真系放低咗可能过往嘅嗰种不安啦，放低咗过往嗰种无助，因为呢个时间有人帮到你，同时间你做咗义工帮到人，你亦都开心，系咪啊？好啦，咁啊，除咗 K K 之外，亦都同阿强哥倾下偈啊，强哥，咁你嘅故事又系点样咧？
2: 我个故事咧就系、是、本身咧，我就喺深圳住，就朝头早咧就翻落嚟工作嘅，咁我係做啲小生意咧，賣嗰啲牛仔褲嘅。咁喺嗰個2020年嗰個疫情封關咧，變咗我就要翻落嚟。咁翻落嚟之後咧，我就諗住個疫情好快過嘅啫，即係唔會話係有冇乜嘢。咁落到嚟之後，咁啊翻唔到上去啦。咁翻唔到上去，而係我去賣嗰啲嘢咧，就全部都係喺大陸攞落嚟嘅，係上去買貨。咁變咗失咗業啦，咁我封咗關，咁我又翻唔到上去，咁變咗我賣嘅嘢就冇啦，咁變咗就失業啦。咁我帶嘅錢落嚟咧，就唔多，都差唔多用到7700啦。租房住啊，租嗰啲賓館啊，我話喺香港咧就係冇屋企嘅，咁就唔想去打攪嗰啲親戚朋友啊各樣嘢，咁啊變咗自己去租嗰啲賓館啊各樣嘢咁，酒店啊賓館咁帶嘅錢。咁喺兩三個月之內就用曬啦。咁你同朋友相借，你又冇工作，借得一次就借唔到第二次，咁啊變咗冇錢冇剩啦。咁嗰陣時咧，我就諗住即係嗰陣時，我就話有啲快餐店24小時嗰啲可以瞓嘅喎。咁我咪喺上次咪行咗落去元朗嗰邊嗰啲快餐店咯，有啲24小時。咁我見到都好多人喺度嘅，即係同路嗰啲嗰陣時都好多人，都係好似我哋啲咁嚇。咁啊有啲可能住板房，佢本身係有，但係可能佢揀漏天口熱或者咩咧，佢就係夜晚都落啲快餐店度露宿嘅。
1: 因為有冷氣係咪啊？
2: 嚇咁樣咯。咁我喺個嗰度咧，就係、是、都差唔多就住咗一兩個月嘅啦，咁咧喺一兩個月之中咧，就突然間咧就毛家姐嗰度咧個外展隊咧個童工咧，咁佢上到嚟問，見到我哋伏喺度，咁需唔需要幫忙啊？咁樣，咁我哋講話我需要，咁你係嘛？即係嗰陣時食就真係冇得食，
1: 系
2: 啊，钱就用晒啦。咁啊，需唔需要帮忙啊？你哋点点俾佢哋知？佢话如果嗱，佢留低个电话，你哋有需要咧，你俾电话我哋啊。无家姐个佢啲外展个姑娘，佢话你有需要咧就俾电话我啦，我哋会咩咁？喺个情况咧，咁我哋又唔知道，就话香港有嗰啲福利机构啊，或者嗰啲咩综援啊，或者嗰啲福利，我哋啲人嚟介绍，喂，你去嗰啲食物银行，当时冇嘢食啊，咁嗰啲食物银行啊，咁我自己尝试去到食物银行啦，咁佢话依家疫情期间好多人申请、啊，咁你起码都要三个月先有，咁三个月，咁我即系心谂三个月，我点啊？咁佢就係俾兩個罐頭嘅打發嚟。咁喺即係喺嗰個快餐店嗰度咧，我都認識到啲朋友，啲人咧講話，點解你唔去嗰啲關愛基金喎、啊？一日會4500喎、啊。咁我就嘗試打電話去啦。咁我話4500，你用曬冇嘅咯喎。點解你唔去申請綜援啊？政府幫下你啊咁樣。嗰陣時好多人去申請綜援啊嘛，個個都失業好多都。咁、我嘗試打去，佢俾個電話我。佢打去社會福利處一個保障部嗰啲社工，個個幫我。咁我再見咗佢之後咧，佢轉介咗我俾個電話我，你上去揾咩姑娘啦？社會福利處嗰度佢另一個部門。咁同埋咧就佢知我冇嘢食啊，冇飯開啊，咁佢咧就好真係好幫啦。咁佢就轉介咗我去食物銀行嗰度。
1: 嗯。
2: 咁啊真係一去到咁啊
1: 就成功啦。
2: 係咁，佢就派嗰啲。快餐券俾你，咁即係解決咗你兩攤問題咯。
1: 其實咧就咁聽阿強哥講喺即係快餐店嘅過程入邊啦，嗰、那個幾兩個月，其實側邊都有好多嘅資訊俾咗你，你都可以去咧揾唔同嘅機構幫忙，但係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就唔係好夠，係咪啊？
2: 都唔係好識
1: 咁。係啊，唔係好識，唔係好夠，亦都咧唔係好知點樣做呢一個咧係最大最大嘅情況。咁我相信咧接觸咗無家姐協會之後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更加多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先聽住呢度先，我哋咧。轉頭翻嚟嘅時間咧，再同阿強哥同埋 K K 咧，再傾下偈啊！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阿 Joyce 啦、强哥啦，同埋 KK 喺度。喺上一节咧，我哋就同阿强哥倾过偈啦，就知道诶强哥嘅故事系点啦。好啦，当咧你接触无家者协会嘅时候，系唔系大部分嘅问题咧都可以帮你解决得到咧？
1: 佢问题解决你住嘅问题。
0: 嗯。
1: 咁佢食都有，都会同你解决。点解咧？佢无家者嗰度咧，佢会有食嘅，即系好有个廉价食物。即系廉价俾你，即系吓，佢解决你住啊，同你食嘅问题咯，个人卫生啊，咁你冲凉，即系你系你有个安乐嘅，我唔使话喺嗰啲快餐店嗰度啊，有时咧即系惊你啲嘢俾人攞咗去啊，各样啦，咁你起码有个有瓦遮头，唔使话惊行雷闪电风吹雨打，有时佢快餐店要清场咁，咁你变咗就走去公园嗰度啊，咁啊，如果行雷闪电落雨咧，变咗你都唔知去边度，我就好彷徨。但是你有呢个机构之后呢，佢我哋去住咗之后呢，即係初头我都好抗拒嘅。我未去过，即係成日一个印象中会唔会好污糟邋遢啊嗰啲咁样。而係我入住咗之后呢，就係改观咗。改观即係好企理。有冷热水你冲凉，有埋个洗衣机俾你。咁你同埋呢，就你可以上去中心嗰度呢，佢早中午有饭，晚上有饭。所以要俾钱啦，但係好平㗎嘛，十元八块。
0: 真係好似提供咗一个家咁样。
1: 冇错啦，咁我依家呢当係无家者都係我个家。咁我依家就好稳定啦，咁我就上到公屋。咁我生活啦，经济各样嘢都好稳定。咁我变咗我有时间呢会出返我自己个无家者当我个家。咁个家有咩要帮手我都会去服侍返呢个无家者佢个家。有咩需要？有咩我哋义工啊、台台啊，或者带啲老人家去复诊啊，或者去嗰啲政府机构申请啲乜嘢啊，嗰啲乜嘢，即系自己付翻出嗰啲嘅嘢，即系同阿 K K 差唔多。
0: 接受咗帮忙之后，而家稳定咗啦，就想再咧为可能一啲嘅同路人去做一啲嘅服务吓，帮翻呢一班人，就好似当初佢哋咁样帮你咁。
1: 即系喺个之中咧，佢无家者嗰度咧，佢真系契而不舍啊！即系我嚟咗三次我先去嘅。咁嗰陣時咁我就同嗰啲快餐店認識嗰啲嚟我嗰度啦，咁嗰度好喎、啊、尖沙咀嗰啲賓館型㗎喎，咁我埋去囉，咁我推咗無家者嗰地上。
0: 即係好似暫時有解決嘅方案，咁就冇接受佢哋嘅幫忙啦。
1: 冇啦，跟住去到住到嗰度結束啦，即係嗰個機構得三個月命㗎咗，結束咗啦。咁你都話喂，你係無家者嗰個陳姑娘嗰、那個人嚟㗎喎，你佢跟開你個個案㗎喎，你揾翻佢啦咁樣。咁我又去揾翻佢，話我幾時嚟啊？幾時嚟？咁啊，足之我又冇去喎。點解咧？佢我住嗰啲話我係啦，我哋去重慶大嗰啲賓館嗰度啦，平啊！我哋三個一齊租。咁啊租係啊，冇錯。咁啊初頭一個月，咁啊三個人住下就兩個住翻我一個咁。嗰陣時我點頂嘅？
0: 係啊！
1: 變咗我又打電話去揾翻個機構，揾翻無家者，佢都係接，佢唔會煩啊，又會唔會放個飛機啊？兩次噶咯喎，咁佢都係批嗰陣，都係幫我。咁嗰次我真係入住咗，咁入住咗見到個宿舍，哇！即係喺我個想象中係改觀咗，好企力。
0: 強哥頭先咧都有提到啦，其實一開始嘅時間咧，唔係話無家者協會伸出援手，佢哋就去接受，咁而係咧當中有試過拒絕啦，咁之後先至咧慢慢去接受你哋嘅幫助。咁我又想問下 Joyce 啊，其實咧社工佢哋去做外展去探訪嘅時間啦，都見到阿強哥呢啲防範心比較重啦，個信任度比較低嘅朋友，其實點樣去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去真係幫到佢哋咧？
2: 我諗可能就係好似啱啱強哥講就話。唔好放棄咯，即係我諗有啲我哋啲老友記咧，其實我哋識咗十年，其實佢都係唔理我哋嘅，
0: 十年都冇理你哋。
2: 係啊，直到咁啱係疫情咧，佢會見我哋，點解你哋仲出隊探訪嘅？咁佢哋就覺得你哋班人都係有心做嘅喎，咁樣，咁所以佢先開始開放自己個心咯。咁我諗就係好緊要就係長期嘅同行啦，即係我哋就覺得我哋唔係高佢哋低，係同等同行關係嘅我哋。咁另外就係尊重咯，即係尊重佢哋，即係想唔想接受服務啦。想唔想俾人關心啦？係啦，咁同埋尊重翻佢哋想要啲咩咯？ 因為有些可能啱啱就係講強哥或者 K K 就係話，其實他哋不想接受社會的福利，他哋想自力更生啊。咁我哋都尊重嘅，咁所以他哋願意開放幾多少，我哋就幫幾多少；佢願意講幾多少，我哋就聆聽幾多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長期嘅關心啦，同埋尊重翻佢哋嘅意願啦，同埋冇覺得要改變佢哋咯，係啦，就係同行嘅關係好緊要。
0: 我相信咧，當初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啦，去接觸唔同嘅無家者，亦都咧用咗好多嘅心機去融化佢哋對你哋嘅嗰份抗拒啦。最終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咁我又想咧，即係了解一下啦。頭先阿強哥同埋 K K 口中咧嘅嗰個家啦，嗰個宿舍啦，個環境唔錯嘅喎。包括咗咩咧？又有冷熱水齊全啦，可以沖涼啦，同時間咧又有一啲即係比較平啲嘅食堂可以俾佢哋去即係買飯食啦。咁其實呢個嘅家咧又係點樣去營造同埋去建立？
2: 我想我哋男女宿舍咧，佢哋有一致嘅方向，就係佢哋覺得好想營造緊一個叫風雪中的小屋。意思即係話呢間屋咧係温暖嘅，就算出面屋外面咧個環境可能都好大風、好大雨啊，或者好多震盪都好，但係好希望佢哋內嘅嚟到呢個屋企咧，就係、是、覺得佢好温暖啦。就是我哋會提供除咗姑娘會一直 keep 住關心佢哋之外咧，都會搞唔同嘅活動啦，就係、是。每個月一次湯水會、飯局啦，同埋生日會啦，咁有時都會同佢哋特登去帶佢哋翻教會啊，同埋會帶佢哋去行山啊、BBQ 啊，搞唔同一啲集體活動咧，令佢覺得即係姑娘唔係淨係嚟管我喺度有冇執好啲嘢啊，有冇交齊租啊，而係好希望就係嗰個同行就係、是一齊好似喺宿舍裏面，甚至帶佢出去外面一齊去經歷唔同嘅環境啊，見識多啲啊咁樣。
0: 風雪中的小屋啊，呢、這個形容咧又幾貼切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出面就係大風大雨大雪，佢哋可能當初做露宿者或者係無家可歸嘅朋友嘅時間，出面其實好多風雨要自己去承擔。咁、但係去咗你哋宿舍咧，就真係有一個家嘅存在啦，大家一齊互相去幫忙啦，再有埋咁多位姑娘啦，咁多位同工佢哋嘅協助啦，我相信佢哋真係可以喺嗰個地方咧感受到嗰一份嘅温暖。咁我知道除咗咧呢一個嘅宿舍可以提供到俾佢哋之外咧，其實頭先都聽到阿 K K 啦，同埋咧阿強哥佢哋而家咧都真係咧有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家啦。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會提供一啲嘅協助俾佢哋嘅咧？
2: 我哋其實咧機構好有趣呢間機構，就係咧如果出面嘅機構咧，佢會係 close file， 即係可能跟進到回應到佢需要之後咧，佢哋就唔會再跟進。但我哋機構咧就係、是、我哋有啲內地上咗公屋，好似志強啦，咁佢上公屋，但佢都会翻嚟，因为佢当呢度系一个屋企。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未必系再当佢一个 case 咁样去跟进咧，我哋会当一个朋友咯，即系老记啊咁样去跟，即系同佢一齐继续去同行啊。咁所以有好多上咗公屋之后咧，如果佢翻嚟，我哋可能会邀请佢做唔同嘅义工服务啦。即系我哋譬如有邀请老记喺我哋嘅活动中心嗰度咧去做水吧义工嘅，咁佢哋就会冲嘢饮俾所有人。包括我哋嘅攞機，包括街外嘅街坊都好，我哋都好歡迎咧，佢哋嚟飲杯嘢啊咁樣，去俾佢哋見到啊，其實無家者都可以有能力貢獻翻社會啦。咁亦都我哋都會做帶佢哋出去，可能去書店啦，或者係其他嘅機構或者係教會咧，去做一啲幫佢哋做一啲活動嘅支援啦，清潔啊，或者去幫佢哋搬嘢啊咁樣。好想發揮攞機，其實佢哋有啲可能退咗休或者行動不便嘅，冇辦法做 full time 工作，但佢哋如果仲有力。有氣咧，有時間咧，同埋有興趣咧，都想提供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做義工，去貢獻翻社會，亦都俾社區人士見到佢哋其實無家者唔係佢哋所想象中好污糟啊，好唔得啊，一定要被幫啊，而係佢哋都好想回饋翻社會咯。
0: 其實我聽到咧呢、這個家咧唔單單淨係居住咁簡單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其實喺參與嘅過程入邊，佢哋可以提升到自己嘅嗰個自尊心啦，同時亦都可以咧感受到自己嘅能力，其實都仲有好多等大家咧可以喺。在过程入面呢再去增值自己之余亦都可以帮到身边有需要的人。我相信呢大家真的透过他们的分享都感受到当中的那份爱和那份的支持。好了，这一节呢我们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三位谈谈。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亦都有阿 Joyce、K K 啦，同埋咧强哥喺度噶。咁我嗰度咧亦都想问下 K K 同埋强哥啦，其实咧喺你哋接受服务嘅过程入边啦，有冇啲令到你哋好深刻或者系好感动嘅说话或者系一啲活动咧？阿强哥先。
1: 感动我咧，我就即系我心目中咧就感动好重要，但系感恩多过感动。
0: 嗯。
1: 即系你话。如果冇呢、這個無家者嘅協會咧，我可能嗰幾年都唔知變成點，
0: 係
1: 好彷徨，
0: 係
1: 嚇嗰陣時就又冇工作冇剩啊，又冇住啊個問題咁即係我喺感恩嗰度嗰啲，即係頭先我聽到 Joyce 講咧，就佢嗰個話即係我哋雖然依家我哋上咗樓，話 close 咗我哋個 file，
0: 係，
1: 但係喺我心目中咧，佢就無家者永遠都係我哋個家，佢冇話拋嘅，我有咩？需要啊，有咩幫忙呢佢哋都會幫啊。我譬如咁，我話我洗衣機壞咗啊，咁佢哋會幫，幫你去諗掂。佢唔會話我你都唔係我度跟呢個 file 噶啦，冇
0: 係你哋最強勁嘅後盾，係
1: 啦，
0: 永遠支持你哋。
1: 佢永遠都係頭先話當我哋嘅朋友當咁樣，喺個家嚟噶嘛。咁我哋每個有個聚會噶嘛，湯水會啊各樣嘢。咁我哋有嗰啲啊，佢哋啲同工啊呢個當我哋係一個部分。
0: 是朋友，是屋企人，是不
1: 是？那你们始终他都很关怀你们，不会说你离开了。有一样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当这个家没了，你不回来，那就当你消失了。但是你永远成日回来，你有需要，他都是当你一份子。
0: 我相信这一份的帮忙不是就是单单给了屋企你住，而是在你就算上了公屋之后继续去支持你一份的关怀。
1: 没错。
0: 是不是啊，这个都是令到你很感动很感恩的地方。
1: 没错。
0: 那么 ,KK 呢
2: 我都相当感恩的，感恩无家者协会啦。尤其是我在板房住过五年呢，你不時多一個月一兩次探訪啦，好多時候有啲嘢唔明啊，或者有啲嘢要幫嘅啦，我都揾佢哋幫手嘅。但佢哋都係義不容辭咁幫我啦。咁尤其是而家我頭先補充一句咧，我就暫時成上到公屋嘅，而家仲輪候緊嘅。咁咧我就由板房一年前轉咗做過渡房屋，住喺過渡房屋。咁住咧過渡屋咧，就個環境一定係比板房個環境好咗啲啦。我係而家都繼續不停咗喺呢個無家者協會做義工嘅，有時喺做下導賞啊嗰啲啦。咁無家者都除咗呢幾樣嘢咧，仲有好多活動嘅，所以我覺得無家者呢個協會咧係相當廣泛，同埋得益人都係啲老友街坊老友記，相當一樣好嘅事。
0: 我覺得咧，對於 K K 嚟講咧，即係最深刻嘅咧，就係無家者協會有好多嘅活動，無論係前期嘅一啲活動參與，定還是而家你身為義工去帶領住其他無家者，又或者是哥哥姐姐他们去参与的活动，都是令到你很开心的，是吧？
2: 是啊是啊，相当开心。
0: 那我想了解一下，Joyce， 其实除了 KK 和强哥的个案

0: 之外咧，有冇一啲嘅個案係令到你都好深刻嘅咧？
1: 都會有嘅，即係咧，我諗係特別係婦女嘅無家者啦。咁佢哋咧多數都係帶住小朋友嘅，有部分。咁特別深刻嘅就係曾經有一個50几岁嘅單親媽媽，跟住就帶住個女啦。咁就本身個媽媽咧係有 full time 工作，都揾得唔錯嘅，即係個人工當時。咁所以佢嗰陣就係自己同個女租一個地方住啦。咁後屘咧就因為有啲狀況啦，所以佢就冇咗嘢做。咁亦都好難揾嘢做，因為嗰陣都50几岁啦。咁跟住就冇曬積蓄之後咧，咁就社工轉介咗佢嚟我哋寮宿舍度住啦。當時咧，其實咧佢個情緒都麻麻地嘅，因為佢經歷咗就係佢要照顧女啦，又要擔心住屋問題啦。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寮宿舍咧，其實個人都係情緒好低落。咁我哋都有建議佢啊，不如睇下精神科醫生先啦咁樣。咁所以佢嚟到住咧，就係佢要申請綜援同埋要排公屋咁樣嘅。咁後屘佢嚟咗宿舍嘅時候咧，佢一開始都唔係好想同人傾偈啊，或者參加我哋啲活動。後屘可能佢覺得住嘅時候，可能住得有個地方安樂住咗啦，咁亦都幫佢申請緊綜援等緊公屋嘅時候咧，好似安心咗個人。所以我哋譬如有啲飯局啊，或者有其他義工探訪咧，佢就開始開放自己去接受。嚟參加活動啦，同人傾偈啦，咁婦女即係好需要同人傾偈，傾偈嘅期間就係可以幫佢梳理好多情感啊，同埋心事咁樣。咁跟住佢就都好感恩嘅，佢就好快就申請到公屋，跟住就同阿女住咗去另一個地方啦，住咗公屋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因為喺宿舍嗰度，佢識咗好多唔同舍友啦，同埋義工啦，咁所以佢就算去咗公屋咧，佢都會翻嚟。女宿舍喺度參加飯局，咁佢個身份就變咗義工咯，即係會幫啲姑娘手煮飯啊，同埋活動期間佢會用一個過來人身份去分享翻啊，其實我曾經都經歷過住緊宿舍好低谷，咁但係我都行翻出嚟，其實都係鼓勵翻而家住緊宿舍嘅婦女，即係大家都係行過呢條路啊，但係都總會有出路咁咯。
0: 我相信咧，你嗰次咧唔单单系帮咗个妈妈，其实你仲帮咗个小朋友，因为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嘅成长环境其实都好紧要。虽然话妈妈一样咧会即系提供母爱俾佢，会好锡佢，系咪？咁但系个环境上面对于佢嘅学习，对于佢嘅成长，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咁我知道咧，嗰一次咧亦都系帮助咗佢哋啦。咁而家亦都叫做上咗公屋啦，叫做一个稳定嘅地方。咁佢哋未来嘅日子亦都会更加好。我谂呢个亦都系你哋每帮一个个案，然之后。见到佢哋有一个家嘅时候嘅嗰份感动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特别系见到即系妈妈其实好影响小朋友嘅情绪，即系姑娘关心咧系唔够咯，系啦，咁所以就好需要佢有义工去多啲人去关心佢啦，系啦，咁另外就系好感恩，即系其他舍友都好都。大部分都好包容嘅，即係好融洽相處嘅咁樣，所以喺最緊要係佢離開咗之後，佢會識到朋友，
0: 呢個都好緊要。
1: 係啊係啊，義工都成為佢朋友，意思就算佢唔係成日嚟揾姑娘啦，佢起碼自己喺公屋嘅而家呢個階段都會有多咗唔同朋友，有需要嘅時候佢會揾義工去傾翻偈啊咁。
0: 你哋咧無家者協會亦都幫咗好多好多嘅單身朋友啦，亦都幫助咗好多嘅單身嘅無家者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喺你哋嘅身份角度。你哋会觉得社会嘅人士可以做多啲乜嘢帮佢哋更加多呢？
1: 我谂见到而家好多唔同嘅社福机构啦，甚至有心人咧，都好自发性咁样去派物资俾露宿者朋友啊，或者自己去探访。咁我哋机构咧都觉得物资都好紧要，物资系第一下咧去同人建立关系好重要嘅位咯。
0: 系
1: 啦，但系我哋就唔会长期派物资嘅，因为我哋唔想令到个关系变得好淨係 focus 喺物資嗰方面，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一嚟就係要長期嘅同行啦，即係所以我哋啲義工咧，即係就係、是、需要佢可能要嚟做會係一年嘅咁樣，係啦，令到佢知道啊老友記其實係需要長期嘅關心，同埋知道啊你真係有心嚟嘅咁樣。第二就係可能多啲關注呢個議題咯，係即係知道好多人都會對無家者有一個好黑板嘅印象，就係、是、覺得要被幫助啦，污糟啦，或者係好多精神狀況啦。但係其實了解佢哋背後，即係可能住緊板房嘅街坊咧，其實佢哋翻工嘅大部分都係啦。咁或者係因為行動不便，所以要翻緊散工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了解佢哋背後點解會變成無家者，我諗可能會打破多啲對無家者黑板印象，認識佢多啲咯，減少呢個標籤。第三咧，我諗就係我哋而家都係同好多唔同嘅可能教會啦，或者係啲商界嘅機構啦去合作，就希望咧佢哋 會有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可以俾毛家姐可能在她

0: 甚至毛家姐咧係好靚，佢哋即係經歷咗好多嘅低谷，行翻出嚟，其實佢哋要克服好多嘅關口啊，或者人生好多可能關係上嘅破碎啊，以至行翻出嚟咧。咁我哋好想透過呢一次嘅展覽，讓到人見到佢哋嗰種背後好堅毅嘅心啦，同埋佢哋係真係好靚咁樣咯。
1: 其实咧，每个毛家姐咧，佢哋系缺乏咗一啲嘅方法啦，缺乏咗一啲嘅机会啦，先至系导致佢哋成为毛家姐啦。因为我听阿 K K 同埋强哥嘅分享，佢哋都好想凭住自己嘅努力，去令到自己有一个家嘅。咁但系可能当中嘅资讯不足，又或者系佢哋嗰个嘅情况唔许可，令到佢哋咧先至要住板房啦，又或者系要露宿嘅嗰个状况。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有需要咧，就揾翻毛家姐协会去帮手啦。佢哋都系非常乐意去伸出援手嘅，系咪？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不如咧，我又想请强哥同埋 K K 分别咧去同而家仍然处喺街头嘅同路人讲一啲勉励嘅说话，好唔好啊？咁我哋请 K K 先。
2: 我觉得露宿者咧，有时系好多嘢系个环境造成啦，咁又唔系佢自己情愿嘅，咁好多系可能咧社会问题啊，或者其他嘅问题形成咯。我觉得咧露宿就唔即系穷困嘅时间，唔系一个系问题嚟，我觉得主要你个人。即系唔好颓丧啦，唔好放弃啦，任何嘢都唔好放弃啦，都要坚持自己嗰个原则去做人啦，尽量争取啦每一样嘢。即系我觉得人一定有嗰个高低分别啦，梗有低谷时间啦。只要你唔放弃咧，有健康身体咧，你始终你都可以承接呢个自己个能力咧，争取咧，始终都会有出人头地嘅一面嘅。
1: 多谢你啊 ，K K。咁啊，强哥咧，有冇啲说话可以勉励下大家？
3: 遇到困难或者咩嘢咧，就唔好放弃啦。即系社会上咧，就好多机构啊，人咧都会帮忙嘅。只要你肯行出一步，你能够揾到人去倾下讲下，都会帮到你哋手嘅。就系唔好话将自己收收埋埋，咩都唔讲。你唔讲系冇人知噶嘛。你讲到有咩需要嗰样嘢，人哋会帮你啊。社会上啊，政府上啊。有好多人会协助你，帮你重新嘅，即系唔好放弃自己。
1: 强哥讲得好啱啊！其实最紧要系大家要开声，要俾我哋嘅社工知道，要俾身边嘅人知道，究竟你有啲咩嘅难处，咁佢哋先至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忙。相信每一位嘅毛家姐都希望有一个家，希望有自己嘅一个居所，过好自己嘅人生。所以咧，我哋亦都唔好标签佢哋，等佢哋咧可以好好咁样咧去发展佢哋嘅人生，好唔好啊？好啦，今日集咧嚟到呢一度，我哋再一次多谢三位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4: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今个星期的社联讯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其中一位关爱院舍主管和大家分享初心。今集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平 Phoebe。
1: 大家好，我是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平 Phoebe， 负责安老院舍服务类别。当初加入院舍服务，其实是希望可以陪伴和照顾长者，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之中依然感受到尊重和关怀。我一直都相信院舍不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是长者最后的家，而我们每一位同事都是营造这个家的一份子。参加了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令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怎样在工作间真正推动人本照顾。在日常工作之中，我们往往很着重跟规矩、按指引、依时间表、走流程，但课程提醒了我，真正重要的是怎样在制度之中加入温度，即是要应对长者和家属的真正需要，尊重他们的喜好，令他们即使在群体生活里面仍然可以保持自主、有选择、有尊严。课程入面的讲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同行，他们不单止分享理论，更重要是分享真实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会，令我有很多反思和启发。这些学习经历提醒了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多行一步，慢慢

累积，就可以建立出一个充满关爱的文化和氛围。在实践方面，我开始带领团队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例如不再只是跟程序，而是鼓励同事多些了解长者的个人喜好，等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更加多的选择权。我亦会在团队中推动分享文化，等同事彼此交流一些看落很细微但是极有意义的改变，慢慢将人本照顾融入日常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未来我会继续带着一颗初心，就是相信人本照顾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应该渗透在我们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之中。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关爱领袖，不单止做好自己，更加能够影响团队，一起营造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充满温度的院舍环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0: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佛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兆。

0: 市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16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段时间咧，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啦，翻到嚟啦，由下昼1点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5点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咩环节同埋歌曲送俾大家咧，稍后再会同大家讲讲啊吓。咁啊，而家同大家讲一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吓。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如果系喺室外工作紧嘅朋友咧，咁就要适时咁入翻去室内度休息啦吓。咁啊，至于今日咧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咧，先嚟讲啦。下昼2点至4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2个小时嘅粤曲回之音嘅。咁啊，下昼2点至3点嗰小时啦，会为大家带嚟有新马师曾同埋崔苗之合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而另一曲有何礼芳嘅《班超投不从容》啊，两首歌曲咧都系比较个气势磅礴一啲嘅。咁而下昼3点至4点啦，带嚟有《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咁啊十送就送晒俾大家噶啦，上下两卷，咁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而另一曲有白雪红独唱嘅小曲还配云归。咁最后一小时4点至5点，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啊吓。而今日嘅嘉宾咧，我知道咧，礼拜五咧喺戏曲天地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咧有预告过噶啦。今日咧就请到赌 Sir 杜国威咧嚟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咁啊，赌 Sir 一如既往啦，都系咁精神啊，精灵可爱，亦都系非常之和蔼可亲嘅一位前辈嚟嘅。咁啊，今日佢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嚟紧嘅一啲大计啦，同埋近况。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就一定咧要留意住下昼4点至5点嘅梨园一族啦噃，至于今个小时，谂谂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解心粤曲环节啊，为大家带嚟三首曲目嘅，分别有《夜到红绡》，咁就由何鸿燎啦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另一曲有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嘅《琵琶动汉王》。咁至于今个小时头头啦，为我哋打头阵嘅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刚刚的一曲是来自梁碧玉独唱的《三年一哭二郎桥》。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未口干呢？
3: 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未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时间嚟到下昼1:27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解心粤曲，就有《夜渡红绡》啊吓，咁啊《夜渡红绡》咧，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何鸿燎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一个录音声带咧就系由中大音乐资料馆提供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夜道红烧啊，又何鸿略同埋陈燕农合唱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无论流行曲也好啦，粤曲也好，嗰旧歌嘅话咧，佢嘅曲风咧就有翻佢嗰个年代嘅独特之处，而其他嘅年代咧系揾唔翻，所以咧系有嗰个年代嘅独特韵味啊。咁希望大家都喜欢啦！
1: 想你听好歌安歌。
2: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3: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6: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解心粤曲。

最后一首的解心粤曲是为大家带来有超君同埋汉元帝的故事，琵琶动汉王，由李瑞祖同金山女主唱。

有边位佳人恨我呢？一定啊会碎把银啊，吩咐公我忙把一家，快把羊居路人去放娇啊！你睇上林月色真优雅啦，唉，真优雅啦！你话谁人妙手呢？喺处铺路。

有咁嘅事？

将无言受拆散呢。斩首五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

0: 肖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同埋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再增至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一名四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三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台，是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到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的交通意外仲未處理好的，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龍日村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交通亦都回復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況，九龍區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觀衝。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都要记住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

0: 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2:08啦，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埋好歌曲嘅。今个小时带你入到呢一个环节先啦。

粤曲会之音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四点钟的。而下午四点至五点，今日有梨园一族的环节，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的嘉宾啊，就是赌 Sir 杜国威。今个小时啦，率先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气势比较磅礴的歌曲，有关公月下色貂蝉啊，咁呢首歌曲咧，楠楠都好喜欢噶啦。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啦，关羽啦，即系关公啦，喺月夜之下面对貂蝉嘅心情啦，又或者试探嘅时候，点样去严守礼法，展现仁义嘅唱情嚟嘅。咁啊，好中意啦，司马师曾嘅呢一个版本啊吓。咁啊，头头嗰三个字啦，丹凤眼已经咧好能够。表达到关羽嗰种正义凛然，我哋一齐嚟欣赏由司马师曾同埋崔苗之合唱嘅《关公月下色貂蝉》啊！

齐声创我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来，你快对关某说明真相。
1: 孤贤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有莲花

0: 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就行吧我可以
0: 就行
1: 哈
0: 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客死为何
1: 关好你

0: 此乃战国春秋。
1: 哦，真系好一部战国春秋啊！我貂蝉也曾过莫噃。

造成你输得当啊！由来祸水都是红妆，你既知就个钟情，此言是非虚妄，前居当可鉴，当谨慎就你嘅行藏，你有就为则难心，你当明我所讲，你快些就离此地，再勿都到刑房兜。

杀到容焦船，我决不堕入个冤之

0: 刁蟬，乜你去而复来，到底你所因何干啊？
1: 我在归途中摘得鲜花一束，所以归来奉献。此花芬芳吐艳，愿君侯你惜玉年轻。

0: 英雄不爱那野花香，野花香
1: 月光光，月光光，花前月下影成双，影成双，
0: 月也光，刀也光，青龙刀光都盖月光，盖月。

0: 什么声响啊？
1: 乃是青龙刀响。
0: 咁究竟主何朕笑呢？
1: 定斩人头。

可过巾帼胜苏美美人。你如名将啊，你都为国锄奸，凭色相你巧用连环妙计去灭虎狼，你精节牺牲又可量啊，都可敬你计才洞察。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关公月下识貂蝉，由新马师曾和崔苗姿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人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恩，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2: 天督头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1: 不过最后他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硬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4: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3: 收音机，
4: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0: 时间嚟到下昼2:37，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出门口的话咧，要带翻把遮啦吓。一阵可能有些地方都会几大雨下噶。大家如果喺室外嘅话咧，咁适时啦入翻去室内咧，唞下暑啦，饮翻一啲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噃。咁为大家送上嘅有班超头北重阳啊，带嚟何丽芳嘅歌声啊。

便话守夜作巡营，梦寐难忘是情影，耿耿丹心思复国，书盏软弱叹愁声，一朝得睡令魂亡，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

0: 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寻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3:07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中国著名嘅古代传奇同民间爱情故事《柳毅传书》啊吓。而呢个故事咧就系源自于唐代李慈威嘅小说《柳毅传》，咁讲述咧落地秀才柳毅仗义咧替受虐嘅洞庭农女三娘就送信去到洞庭农宫，咁啊经历咗多番波折之后咧，最终二人系克服好多唔同嘅障碍啦，结为夫妇嘅奇缘。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呢一段咧，可以讲话，因为其实柳毅传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戏曲嘅作品啦，咁但系呢一个作品咧就系楠楠最喜欢嘅啦。咁就系《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吓，咁十送咧都会原汁原味咁送晒俾大家嘅。咁点解咁中意咧？咁当然啦，两位唱者唱得非常之好啦，咁嗰个情感咧亦都好到位。但系最紧要嘅系咧，我觉得啊个编曲啊个编排方面咧好好啊，就系、是、由初初话要分别啦，短歌中成完散，跟住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即系两人咧逐渐慢慢要分开啦，去到每一个点啊，又洞庭湖啊，跟住之后就断肠崖啊，成个意境咧好丰富嘅，咁我哋可以一路听一路想象啊吓。咁送俾大家有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

0: 报呢？宋行未敢把意怕，
1: 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寒眼。

醉，试问蝶儿离情，谁能遣词暗论？因风又无以泪，令不出凡。妾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母子分离长断？独惜大恩大德，无忧。

0: 立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敢论。

0: 你知否花有榮枯，冬青不改。我獨愛此境節蒼松，不畏風寒雪冷。
1: 恩公，妾之心意與恩公一樣，恨難化了羅以赴，長伴天上人。

0: 雨破浪而来呀，
1: 比目鱼。

0: 公主，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
1: 啊，世上如能比目，花放并透。

母子又介上嚟，妾与恩公情何隐变？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留？

来此已是班卒艺。

主捉景生悲，我不敢再劳怨送啦，公主请回吧。

0: 然便是太红豆啊，
1: 太红豆啊，
2: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

0: 一弹。烈火香门外，可有小河流水头相谈？
1: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0: 恩公，我愿效寒士翠屏，诗题红叶，愿随流水渡人家。

0: 你无缘欢愉，有限寿，无限。
1: 唉，我只怕相见时难。

0: 定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华。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相思岸啊。
0: 相思岸，何以此看明换相思呢？
1: 刘公子，海角会送行人

个相思案，分离与

0: 龙人，阮家有莲香之情，何竟无惜花之淡？
1: 公主，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况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逼话。
0: 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唯是情深无限。
1: 多谢公主。哎呀，来而不忘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言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0: 多谢恩公。
1: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请

0: 我就听得好陶醉啦，唔知你又一唔一样呢？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啊。喺度同大家讲个笑话，以前呢学曲嘅时候学呢一首歌啦，老师呢要提点我哋呢咬字要咬得好清楚，因为呢公主呢係嗌一个柳毅做恩公㗎嘛，好多时呢如果咬得唔清楚嘅就变咗阴公啦。咁啊，當然啦，劇情咧就好陰公嘅，但系咧，如果咬字咬得唔清楚咧，就變咗笑料一則啦。
1: 阿小明啊，救咗只貓；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過馬路。
2: 你咁緊張喺度打咩啊？
1: 我想將身邊嘅好人好事記落嚟啊！
2: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0: 时间嚟到下昼3:55啦，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咁啊听首小曲之前咧，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头先咧都提过大家噶啦，如果即将要出门口嘅朋友咧，要带翻把遮傍身啊，因为有机会咧会落骤雨。咁好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一曲咧，就有短短地嘅《还配云归》，由白雪红主唱。

环佩云归啊！咁大家如果熟悉粤曲嘅话咧，都知道呢一个系取材自《再世红梅记脱靖救培》嘅一段啦，由白雪红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离原一曲嘅环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昼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團體的調查發現，面對酷熱氣溫，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受訪住戶中，約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會出現至少一種與熱相關的身體不適。不少人的情緒亦受影響，90%受訪者家中有安裝冷氣，但擔心電費負擔重，只是選擇每日開幾個鐘頭冷氣。調查由低碳上創方聯同劏房支援連線在6月下旬至7月中進行，訪問了全港9區共86户家庭，當中包括78間不適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團體

0: 亦建議當局加快過渡居所供應，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將隔熱、通風及必要降溫設備納入簡樸房的最低標準，建立室內高溫監測及極端酷熱應變機制，建立高溫警示及醫療轉介機制，以及建議社區客廳提供彈性，讓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場避暑。印尼東部昨日的 7.7 級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過5000人要疏散避難。目前應急救援重點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災物資供應。印尼國家抗災署正部署多項應急措施，包括推動災情嚴峻的東努沙登加拉省多縣盡快宣布進入災害應急狀態，為了調撥資金、提供技術支援及展開救災援助提供法律依據，並將建立省、縣兩級應急指揮部，統一協調現場救援、災民安置及物資調配，同時設立國家災級、國家級災害應急支援指揮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會在雅加達設立國家救災物資中心，統籌接收並向災區快速調運各類救災物資，亦將設立官方傳媒中心，定期發布災情及救援物資。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氣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天氣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天氣漸轉不穩定。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的资讯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5点同埋6点的班次，同埋由西九至中环下午4点半、下午5点半同埋傍晚6点半的班次咧，都会取消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卫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胜阁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酒加咖啡，
8: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 随着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0: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六点二十分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11: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3: 五台新歌推介。
12: 一宗命案，
1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喺呢个星期日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今集请嚟嘅嘉宾咧，可以讲咧系一个播音界嘅前辈，同我呢一个后辈一齐相遇，跨越呢个好多年嘅时间，一阵间请佢出场再同我哋介绍下。咁咧佢就系杜国威先生，咁啊杜 Sir 咧就系著名编剧啦，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啊，获奖无数，当中包括咧有曾经获得两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金马奖啦、三届嘅香港舞台剧奖、香港艺术家年奖，咁啊仲有咧喺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剧本推介奖，仲有香港戏剧协会风云人物奖等等等等，我都真系讲唔晒咧佢嘅所曾经获得嘅奖项啊吓。咁啊另外咧喺2022年咧，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亦都颁发咗咧荣誉大奖，嚟到表扬咗咧阿杜 Sir 咧对于电影成就嘅贡献。咁当然啦，一个咁大嘅人物，其实咧讲翻喺佢早于咧六岁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喺香港电台啦，同埋《丽的呼声》啦，参与咧广播剧嘅录音。咁加上咧，当年咧已经被誉为咧播音神童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就请出我今日嘅嘉宾杜 Sir 杜国威先生。
1: 你好，伟霆。
0: 你好啊，好开心啊，杜 Sir， 我今日能够见到你呢个广播界嘅前辈。
1: 哎呀，你唔好咁系啦，我都是第一次见你的是不是？
0: 是我在观众席的时候我见过你在舞台上无数次，但是我在即这个面对面跟你对谈的时候真是小妹的第一次。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一见如故的呢？有共同话题。
0: 是没错，虽然呢我就比你小很多，但是
1: 当然了
0: 也都是在粤剧界见证了转眼都有30年了。我自己的见证。
1: 如果你说戏剧界是吗？
0: 是啊，即是在粤剧界，因为我自己出身。
1: 粤剧界就是。但你说话剧界呢就不止啦。所以我自己真的老人叫做什么

0: 好听啲嘅老前辈，
1: 但系你资历丰富，资历丰富，所以好开心。其实咧，我真系好想问翻你咧，当年咧，即系我听你嘅歌，咁我就认识你嘅名字啦。同埋咧，我嗰阵时一路成长嘅时间咧，跨越九十年代咧，睇咗你无数好多嘅电影作品同埋舞台嘅作品。
0: 真系好啦，多谢你。
1: 系啦，我细个已经系杜国威嘅 fans 嚟，因为真系一个成长嚟嘅，无论电影、舞台剧嗰阵时系接触得最多嘅，我哋啊吓，咁嗰个时间其实由你做神童开始啦，到真系做编剧之间，其实有一段时间系走过出去做导老师嘅，系咪啊？
0: 我教咗十七年书噶啦，人人都知呢样嘢就系、因为我喺可立中学嘅，
1: 系
0: 咁然后咧就我教完书之后，我谂我觉得我唔可以一路教书一路。怎樣啊？
1: 接觸編劇啊，咁樣樣，
0: 因為好攰嘅。
1: 但係當初點解會走去做老師嘅咧？其實你不嬲都
0: 嗱，我乜嘢都做唔到啦。第一，我生得唔夠標青啦。
1: 你又謙虛，
0: 唔係謙虛，唔係謙虛，講事實真係要講事實嘅。如果我生得高大啊、英偉啲嘅時候咧，可能就算我嘅性格係幾咁啱春都好啦，我都可能會做咗一路繼續去啊做戲啊咁，明知道自己冇前途噶啦，即係。除非你自己系个性格好乐观啊，我又唔系咁乐观噶噃。我六至十三岁，到十三岁嘅时候，我自己真系唔想亦都冇得几个播音落去啊。因为第一就系、我惯咗做我做同角惯咗系，因为同角做同角咧系同你成年咗之后扮细路咧系有绝对唔同嘅。
1: 冇
0: 错，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直播嘅，咁所以咧一定系同角做翻同角。后来其他嘅电台咧已经开始有成年嘅人啦，尤其是系女仔咧又可以扮男仔啊咁啊，男仔扮女仔就少啲，但我把声咧。由細至大咧，都係好嬌聲嘅，所以我有陣時咧扮細路女，有陣時係扮細路仔咁樣樣去嘅時候咧，咁到一到十三歲時咧，突然間就係話屋企就尤其是我家姐咧，如果睇慣定聽慣播音嘅都知道阿梅子啊，唔係梅姨啊，係梅子係我家姐。咁都叫我唔好做啦咁。喺嗰陣時，我突然間好似 draw 咗出嚟，喺一個。五光十色嘅娛樂圈成人嘅世界，出咗翻嚟嘅時候要讀書，咁我八歲就開始翻學，
1: 係啦，
0: 咁然後而家呢段時間，如果我十三歲嘅時候咧，咁就啱啱係大概係升中一嘅時候咧，我同其他嘅細路咧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哋係童年係合群啩，我係一個人咧係揸住個劇本啦，咁樣就去。咁我覺得
1: 比較 isolate 咗自己，即係好似隔離咗。
0: 覺得自己有啲怪啦，即係覺得自己有啲怪啦。嗱，其他嘅童星咧係好順利咁過嘅。我咁耐係聽過阿 Bobo 咧話自己即係唔因為佢太紅啦，馮寶寶，馮寶就係我哋後期嘅，係我段時間就等係小雨啦，芳芳啦。寶珠啦，
1: 蕭芳芳就寶珠啦，
0: 白韻琴啦，
1: 係啊
0: ，Teddy Robin 啦，仲有好多個姜大偉啦，全配啦，咁呢一班嚟講嚇。即係冚唪都係好順利咁一路
1: 喺個圈度發展啊，
0: 圈發展
1: 電影啊咁樣樣一路發展落去。
0: 咁我自己要開始讀書嘅時候，同埋我自己賺唔到錢嘅時候，咪梗係好似突然間好似一個好平凡嘅人咯。話名就話我可以儲到錢咧，就係、是、讀書，但係唔係我屋企我媽媽生咗好多個噶嘛，所以
1: 好多兄弟姐妹。
0: 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就啲錢係我嚟俾我媽媽係我嚟做家，即係幫家噶嘛。到我嘅時候，我仍然好似普通嘅細路仔咁樣樣咧，要問伸隻手要問人哋攞錢嘅時候，我就會發覺點解突然間好似係由一個我乜嘢都無憂無慮嘅天堂，仲要諗住就係話你一定要讀書啊！如果你讀唔到大學，你就要出嚟做嘢噶啦。咁我
1: 即係個心理落差好大啊，
0: 同埋係連全係有少少抑鬱嘅，係我成日都喺人哋訪問我都會鼓勵啲年青人就話，其實我係咪真係咁活潑，去訪問咁多人，寫到咁多性格，感動咗咁多人？ 但係自己嚟講咧就係、是、一團糟。我話你咁、我就會鼓勵啲年輕人就係話你自己放開自己，唔好諗自己。係。咁我都係突然間頓悟啊。
1: 係。頓悟嗰陣時係幾多歲啊？
0: 頓悟嘅時候教下
1: 教
0: 緊
1: 書嘅時候，哦。
0: 我呢個古仔就話俾人哋聽係真事嚟，就行彌敦道見到哇啊車水馬龍咁樣樣，咁多人咁多人去做咩嘢嘅？咁我生嚟有咩用咧？你成日都係收埋自己係嘛？咁唔可以咁啊！你係教書嘅。你一定要保護你嘅學生嚟嘅，你教書你有教書嘅開心嘅啫，你做翻啲嘢啦，面對翻現實啦，突然間咧即係 enlightened 英文咁講咩話
1: 醒覺
0: 突然間醒覺，我諗個人都有個醒覺期嘅，一定有嘅，問題你有冇把握嗰個醒覺期嘅啫。翻到去嘅時候，我會好開心咯，同啲學生。校長叫我做乜我都做。最好笑就係我校長係好想課外活動咧係多啲等啲學生。佢嘅諗法係好，我好贊同嘅。我嗰陣就係周校長，周啟麟校長。
1: 走出課室要啲學生係嘛？
0: 佢話。人呢啲細路仔呢有啲係真係天生係讀書讀到，有啲係讀唔到㗎嘛。但每個人呢喺成長嘅過程呢有啲嘢佢一定要自己會覺得係值得佢嘅驕傲同埋佢做得啱嘅事㗎嘛。如果你唔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嘅時候，你因為睇見你都讀唔到書㗎啦，你咁嘅時候佢就會更加沉淪落去、自卑落去嘅時候，你咁咪壞落去囉。
1: 咁俾返啲自信心啲學生。
0: 咪係啦，譬如舉個例子，佢真係好壞嘅。個女仔成日都俾人哋笑嘅嚇，咁樣話佢係非女啊，或者係乜嘢之類。我就係叫佢喺個台上面做壞人啊，做非女啊。佢將佢嘅感覺咧發泄咗之後咧，佢同埋佢好乖聽我講嘢嘅喎，啲學生。因為我而家好多舊生咧。就嚟60歲嘅又有，50幾歲又有，佢哋都係有成就嘅噃，但係佢哋喺學校唔係成績最好嘅。咁你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啊，佢有其他嘅嘢啊，有啲人打波啊，有而家個世界都唔同啦。
1: 係啊，
0: 你中意打波嘅，你可以話俾父母聽，阿爹哋媽咪，我唔想咁樣去讀落去啦，我想去專科去讀嗰類體育嘅嘢啦。
1: 我有個問題想問啦。聽到你講咁多關於咧，即係可能係睇學生啊，或者大學生嘅嘢啦，會唔會對你之後翻翻嚟喺譬如舞台劇界啊、話劇界去編劇嘅時候，都對你好大嘅幫助？
0: 當然係啦，因為我哋要做，我哋唔可以做啲愛，即係好多愛情嘅情情塔塔，因為佢哋都係中學，係嘛？咁你唔係一定要。但有點對唔住佢哋咯，就佢哋細細個都要扮人哋啊阿媽啊阿婆啊，
1: 係啊，因為投入個戲裏面有唔同嘅角色啊。
0: 唔係啊，因為我哋嗰啲區係咩黃大仙區啦，我多數因為可能係黃大仙區噶嘛，梗係做啲家庭啊倫理啊佢哋要投入啦。啲人話最好，如果你作為一個編劇咧，最好就係首先係寫你自己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初戀啊失戀啊嗰啲咁樣樣，可以寫佢自己。你夾硬要寫法庭嘅戲喎，你根本都未曾
1: 做過，
0: 即唔係嗰樣嘢啦。咁嗰段時間我係好開心嘅。
1: 咁去到真係翻翻嚟喺放下咗呢個教學嘅一個負擔，然之後就歸翻喺我哋舞台劇界啦。其實當時咧合作得最多，譬如係高導演啦、高志森導演啦、梁漢威威伯啦。
0: 係啊，威伯。
1: 其實咧，如果喺8月咧播你嘅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令到我亦都感觸良多嘅，因為咧威伯咧亦都當年咧亦都帶住好多新秀咧係接觸粵劇啊，咁所以當年我都有幸即係做梅香嘅時候都企過佢嘅班。咁當時你同威伯嘅合作係咪都令你喺戲曲上啦，或者粵劇上咧嗰、那個接觸更加多、更加豐富？
0: 你哋叫威伯，我就叫威哥。
1: 嗱，
0: 威哥真係令到我想起好多嘢嘅，因為我第一次識威哥嘅時候咧，就係、是春天嘅時候咧，阿高山咧就叫佢做扮視覺仙嘅喺呢個《南海十三郎》裏邊，咁仲有幾個戲咧，佢都幫過春天手嘅。佢個人好好嘅，佢唔係咁計較嘅人，同埋咧佢會喺側邊咧冷眼旁觀咧，都會睇到好多嘢。咁然後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同佢最接觸得多嘅時候咧，除咗

0: 呢、这、一個誒
1: 劍
0: 雪
1: 浮生啦，
0: 劍雪浮生啦，
1: 天之驕子啦，
0: 係啦，
1: 寒光吊雪啦，哇，都好多作品、啊，
0: 好多作品啊，係即係一定要揾佢嘅，咁樣樣嘅，佢自己知道自己對於舞台劇，即係話劇、或者係舞台嘅音樂劇有幫助，佢自己知嘅，而佢個心裏邊咧，亦都想話，如果我哋嘅。即係如果佢即係佢自己咁諗啊！如果我哋嘅粵劇可以有一啲元素係唔係要改良粵劇，佢絕對唔會話點樣去改啦。只係就喺粵劇裏邊，總有啲戲曲裏邊總有每一樣嘅戲曲都有啲可以改善嘅地方，例如長嗰頭或者係要縮短啲，或者係呢一度嘅成個節奏。唐迪生點解會咁紅？就係話我由六歲都唔使錢嘅，因為細路個仔戲唔使。我所有先輩們都睇過，後初時就以為自己咧好迷，就係
1: 任
0: 姐
1: 頭
0: 先
1: 啫。
0: 咁當然真係好迷佢啦。但係點解佢會令到我哋咁迷佢哋咧？就因為有個唐迪生咧，佢寫嘢，佢係真係有啲唔同。你睇到佢咁多個劇本裏邊，佢最重要嘅就係嗰個節奏嘅關係，係嘛？係
1: 啊。佢摒棄咗好多傳統嘅嘢，咁然之後咧就可能即係曲牌啊，或者係就算係板腔方面咧，都有佢自己嘅風格，係比較快嘅、明快啲嘅節奏。
0: 所以威哥就有呢啲咁樣樣嘅質地咧，佢可以睇下戲嘅時候咧，突然間俾啲新嘅招數你咧，令到你好陶醉啊！
1: 咁當時其實你同佢合作嘅時候咧，喺我哋話咧戲曲嘅音樂劇同埋粵劇咧，其實係兩邊嘅分野嚟噶嘛。
0: 係啊，
1: 喺嗰個編劇嘅結構啊。
0: 嗱呢樣嘢就係佢教我。係
1: 啦係啦。
0: 因為我自己都唔以為自己咧懶叻咁樣，就六歲都已經。點啊？又有跟阿鄧寄塵啊、羅麗娟啊、鍾雲山啊、冼建麗啊嗰啲，我都識得哼啦，係咪？雖然有陣時我唔知道
1: 個曲牌，
0: 一定會嘅。咁所以咧，我就第一個戲咧就係寫《珍珠衫》。咁呢個戲嚟講咧，就唔可以叫做大戲嘅。第一個嗰個就
1: 版本，
0: 即係啦，因為佢係一個戲曲嘅版本嚟嘅啫。係。咁點解咁咧？咁威哥話俾我聽，戲曲嚟講咧。戲曲嚟講咧，六幕戲，你可以每一幕咧係同一個韻嘅，但係唔可以每一幕分散到幾個韻、韻調、韻腳。咁我而家絕對明白咩叫韻。
1: 係押韻，即係喺阿威伯身上學到啦。
0: 所以我就叫佢做戲曲，但係後期咧咁阿威哥就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呢個嚟講咧。因為我阿傑仔江俊傑咧就話係啦，我哋又好投契，佢話好想即係拜我為師。我邊度會教得到佢戲
1: 但係你戲劇大師嚟㗎咯喎，賭神。
0: 唔係，我會教佢點樣樣去到寫或者點樣去準備會寫一個故仔呢個故仔裏面咧有啲每一個性格有啲咩特點啊，同埋我點樣去鋪排佢個節奏啊，嗰、那個前頭嘅視序感覺，同埋一啲有感情嘅戲點樣去到做，因為佢仲係好細係嘛，但係呢啲佢八歲就已經有八和噶啦，粵劇有啲唔識嘅嘢問佢，佢咪係個小字典咯，威哥就係大字典，傑仔就係小字典。
1: 冇錯，
0: 所以我都係仲係好懷念啊！
1: 係啊，即係嗰陣時累積嘅嘢。其實咧講翻珍珠衫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其實係個故事嘅，我揾到相同故事就係，譬如明代嘅馮夢龍啦，佢喺嗰個喻世名言之中咧，一個開篇作品就叫做《長興歌·重會珍珠衫》，係咪就係從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傳奇之中再引申出嚟？係
0: 啊，引申出嚟，仲要有少少改編嘅。因為珍珠衫個。個女仔啊，即係講緊夢龍嗰個戲咧，係啦，嗰陣時係名媛之間
1: 啊嚇，係咪南宋啊？我記得好似我睇過
0: 南宋之後咁樣，因為嗰個女仔嚟講咧，嫁過幾嫁嘅，
1: 係南宋嘅年代，
0: 係。
1: 我哋即係將呢個故事移植咗去南宋嘅背景，係
0: 啦，冇錯啦，因為你做大戲，我哋由一個乜嘢？忠孝節義啊，咩貞節啊，嗰啲咁樣樣咧，要再加以嚟到創造一個咁嘅女仔咧，你一定要令到佢 有原因點樣去到做，所以而家咧只係針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話。

0: 點解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點解我個老公我等唔到佢翻嚟？以為佢死咗，咁實際上嗰陣時候成日打仗嘅，岳飛之後嘅，岳飛之後
1: 南宋。
0: 嗱，咁然後點解我格價就
1: 要從
0: 一而終啊？係啦，係引起呢個問題咁。
1: 其實有好多作品都係圍繞住呢個男女之間嗰種問題。
0: 如果你冇感情嘅戲，你點樣去到寫？嗱，譬如好似而家咁，又講翻現代啦，
1: 係
0: 嘛？我哋叫佢做 AI 係咪？
1: 人係嘛？
0: 你點樣樣都係人啊 ，set 啲資料啊，啲 data 入去嘅。但
1: 係
0: 我哋點樣去到 set 一個個人嘅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呢？佢大眾化㗎嘛，啱啱你 set 乜嘢嘢嘅時候，佢唔係佢要點啊？係咪呢個 AI 嘅人見到人就已經係有呢個咁嘅有內心嘅愛嘅感覺呢？呢樣嘢係好難嘅。
1: 嗱，遲啲可能會發展到。
0: 但是你是那個人 set 落去的，我這個那個 AI 的人就只是為他而設。
1: 設的，
0: 為他而設，是不是？但是你找哪一個按這個鍵，他都是去回這句說話的。
1: 哦，那是啊，即始終都是機械，機器
0: 的。只是都是機械來的。如果機械人呢真的去到一個有壞人的感情呢，人可以被 AI 機械人取代的。
1: 幾傷感啊，你說。
0: 我覺得暫時冇可能，
1: 所以現場嘅演出仲係大家好追求嘅嘢，就係、
0: 是、
1: 大家都想睇翻一個即觀眾去睇翻一個演員喺舞台上面真係現場嘅演繹嗰種真摯嘅感情，先係我哋最中意嘅戲劇啊！呢、這個真係我哋即最重要嘅亮點。嗱，講咗咁耐咧，我都要俾阿賭 Sir 咧飲翻啖水咧，唞下先嘅，係啦。咁我哋話咧，今日都有禮不可廢啦，都要聽翻首歌啦。咁啱啱同阿賭 Sir 傾得咁開心，就係講緊其實當年咧係即係你13歲嗰年，就係跟阿鄧寄塵啦、羅麗娟啦，當時去灌錄呢首歌曲嘅時候。背後有冇啲故事啊，或者當年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
0: 其實都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噶啦，因為鄧寄塵都好忙噶嚇，咁我都係一冇佢對細路仔嚟講咧，佢冇特別點樣樣啊，痛錫啊或者係乜嘢，但係佢咁忙。但係我反而咧就會係聽佢一個人分析好多個角色嘅嗰個鄧寄塵嘅專節目啦，咁就知道嗰度嗰陣時咧有個花旦叫羅麗娟咁啊，一去到嘅時候咧就我自己睇住個劇本咁樣去，咁啊人人都話好好玩好過癮咁，但我大咗咧翻嚟聽。
1: 咩感觉啊？
0: 我有个感觉就系话，个剧本唔知系邓寄塵叔自己写，或者系有人会咩？我都觉得佢侧边会有人跟嘅。佢咁忙，你谂下系嘛？佢嗰阵
1: 时边度兼顾到咁多工作？
0: 仲有电影咧，拍电影咧，新马仔邓寄塵好多噶嘛。咁有句咧，佢就拋一個唐詩出嚟，堂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呢、這個咧，我大個讀書嘅時候咧，我睇翻係李白嘅。但係喺嗰個裏邊咧，喺我嘅台詞裏邊咧，就好似細路仔咁講嘅，係王維作嘅咁。咁一語咧，我就會成日都好似叫下叫下咁啊，其實係李白。
1: 後來知道，
0: 不過唔緊要啦。通常都係咁樣樣嘅，但係自己起碼知道就係話，少少嘅少少，唔係少少嘅，睇下嗰個嚴重性。如果有陣時你話俾人哋聽嘅時候咧，要嚴要話俾啲同學仔啫，後輩啦，啊唔係啊，係
1: 李白先
0: 啊，李白嘅咁都好 OK 嘅。嗰個叫呆老添丁嗰個戲，咁就成日都有人睇。聽完之後咧，喺度笑，即係仲有啦。而家阿四哥死咗啦，
1: 係謝賢
0: 啊。咁我一生人係客串過兩套電影嘅啫，一套就係《飄平衡》，就係同鄧碧雲啊、羅劍郎；一套就係《為福子》，仲早嘅係9歲嗰陣時，咁就做謝賢嘅童年。阿四哥嘅童年，咁而家死咗之後咧，又係好多朋友咧就打電話俾我，因為咧佢哋睇翻《為福子》，咁就知道嚇到個威力，其實好多人知噶啦，但係而家又有翻新嘅知嚇，原來你係做過《為福子》同
1: 四哥，
0: 但係啦，我同佢咧又冇乜緣分咁噶噃，唔知點解咧，因為 我自己啦，收埋自己嘅啫。我根本上一唔播音嘅時候咧，八字得你冚唪都冇乜嘢，所以我係從來都未同個大咗之後未同個四哥接觸過或者係見過面啊。呢樣係遺憾嘅，係遺憾嘅。
1: 好，咁我哋聽翻首歌，希望將呢個遺憾沖淡佢。好啦，咁我哋一齊欣賞咧，有鄧紀塵、羅麗娟同埋杜國威合唱。咁我哋咧就一齊收聽呢一首《呆佬添丁》，欣賞一個選段翻嚟，再同賭 Sir 傾偈。

0: 哇 ，B 仔，
1: 吓、
0: 啊，你除晒啲衫喺树晒个肚做咩？吓、啊，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咯，我放住个肚生虫，咁唔系晒下佢咯？
0: 啊，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真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而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啊，汉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溺也咯噃，吓、哦，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啊，咁啊，溺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这个梗系汉语嗰个霸王啦。
2: 哎呀，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哋拿破仑系法国嘅总统嚟啊嘛。啲要话人烂车轮都有嘅，

0: 同你睇场戏，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吓、啊？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切，咁嘅对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啦！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唔系，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煮？啊，对啦。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真系工整啦，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1: 爷，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等我考下你啦。

0: 吧，好在你老豆满腹经纶。
1: 咁你又何用破鞋儿将你一把丝？
2: 收听过呢一段咧，就系外老添丁嘅选段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邓基尘啦、罗丽娟加上杜国威嘅歌声。翻翻嚟嚟完一座，赌石你好。
3: 其实我好怕听到自己以前把声。
2: 点解啊？唔系啊，因为你曾经讲过就系当时系十三岁，可能系扮翻一啲再细个啲嘅角色。
3: 呢个咧，我相信我都唔记得咗外老嗰段。总之我十三岁之后咧，我就唔做其他嘅嘢啦。咁我知道《飘皮行》，我系十三岁，
2: 《
3: 为福子》拍，《为福姐》就系九岁。
2: 呢、
3: 个系介乎诶九岁之后噶啦。
2: 系。
3: 同埋咧，我成日都嗰啲声好似好招积咁嘅，你发觉。
2: 系。
3: 好吓人憎啊！即系如果我会觉得呢个细路。
2: 但呢啲系咪童真嚟噶？呢啲沙沙尘尘系童真嚟噶。
3: 你要一定要知道就系佢嘅外老话生个仔系精仔啊嘛，唔系呆仔啊嘛，系咪咁样？咁你要。我有呢點咁樣樣嘅觸覺嘅，即係我都有少少藝術氣質，至可以做到呢行啦。
2: 當然啦，當然啦。
3: 咁知唔知你正如你頭先講嘅就話點樣樣都兜兜轉轉咧，教書之後咧，我又要翻嚟呢一度，就係因為我接觸戲劇學校學校嘅戲劇啦。學校戲劇咧，你有戲劇活動就要去比賽啊。咁成日帶班僆仔去比賽嘅時候咧，我一係唔做就我就會撲濕撲埋去做咯。咁佢哋成日攞獎咁呢一個香港話劇團覺得咦，可能一定係有一個。
2: 勁人喺度，
3: 係啦，就走嚟揾我，咁我只一入就係入香港話劇團。
2: 哦，
3: 我冇其他嘅劇社，我唔係嗰啲由細至大咧發夢發燒要做戲嘅，係個命運嗱呢樣嘢，人哋話做乜你咁信命嘅？真係嘢命運帶翻我嘅時候啊！我電影又係啦，隨刻揾人寫嘢，因為我要寫第二稿或者係第三稿，咁佢仲係唔係咁滿意，就揾我。又係睇呢個戲劇比賽，咁第一出就係《刀馬旦》啦，第一出係《上海之夜》，
2: 上海之夜、
3: 第二出就係《刀馬旦》啦，咁樣樣。咁我兩出嘅入行都係好好嘅，因為轉定我第日咧，人哋揾親啊寫文藝片啊，或者係懷舊片啊，都係揾我嘅。
2: 哦、
3: 我成日都講笑咯，如果我第一出係三級片，我而家係金牌三級。
2: 但你會穩守住自己個道德底線嘅，我覺得
3: 教書咯，就算我
2: 冇錯，
3: 哎呀好啦，我唔教書啦，我真係要只係向自己負責得啦，我唔使向學生負責啦咁啊，
2: 冇錯，
3: 即係做翻呢個都唔得，樣嘢即係你根本有咁嘅底，你一開聲咧，人哋都知道你係曾經係教書嘅。舉個例子，有句口頭禪，我成日都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
2: 學生，我教完一輪之後，你明唔明啊？明啊，老師再教你啊，再解釋俾你聽。所以你明唔明啊？就係你嘅口頭禪啦，老師。
3: 喪白。講同阿仙姐講，你明唔明啊？我梗係明啦。
2: 呢啲只係交流啊，有呢啲對話，所以口頭禪呢家嘢好重要。
3: 唔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嚇人真咯，真。
2: 但我想請教咧，嗱，戲劇大師就係戲劇大師，喺你
3: 嘅，哎呀，唔好咁講啊！
2: 你嘅藝術發展路途咧，真係譬如你講緊嘅《刀馬旦》啦，後來嘅《南海十三郎》咧，其實一套比一套咧係更加多觀眾去認識，而且係認識你嘅大名啦、你嘅作品啦，同埋帶俾我哋有好多嗰個機會，就係認識翻啲前輩啦。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嘅咧？嗰、那個心路歷程，
3: 我冇專登係因為咁樣自己有壓力俾自己，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寫咗第一套嘅時候，人哋話好，但你就唔夠膽寫第二套啦，因為驚住冇第一套咁好咧就唔得。只不過我寫春天，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咧，我就喺紐約寫嘅，但呢邊咧就好受歡迎，台上邊冇真 band 嘅未試過，同埋嗰四個女主角實在係太好啦，係咪啊咁樣？咁翻到嚟咧，咁就有陣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你第二套係點寫咧，會期待咯。咁嗰陣阿古天樂仲喺度，
2: 係話劇團嘅時間。
3: 咁古天樂係俾料我咧，就話佢睇報紙，好似亦係睇阿鄧巩飛嘅阿爸爸嘅小品嗰啲報紙嗰啲小品有啲
2: 專欄啊，
3: 專欄啊。 就寫南北十三郎，變咗個周圍走黑衣嗰啲舊報，同埋佢寫一段好精彩嘅就係話佢吐白口水落去嗰、那個嗰、那個杯嗰度茶杯嗰度叫人哋飲
2: 咁啊，係啊係啊，
3: 咁阿古天樂覺得好精彩你寫，咁我覺得我細個係真係喺灣仔。同我阿媽咁行嘅時候咧，就見到個癲佬。我阿媽話：呢個咪南北十三郎，因為我阿媽都係睇粵劇噶嘛，咁就咁樣樣，係嗰次嘅啫。之前我未同南北十三郎溝通過，而而家我至知道，我寫完南北十三郎，我至知道，因為南北十三郎係正常嘅時候咧，寫咗好多專欄嘅。
2: 係啊係啊係啊，當年啊。
3: 啊！朱兆章啊，
2: 有張
3: 係啦，又係一個好認真嘅學者，佢真
2: 係
3: 係啦，冇錯啦，佢係一個佢將南北十三郎嘅，佢又崇拜南北十三郎，
2: 係
3: 啊，咁亦都擺得好清楚，唔係我戲裏邊嘅南北十三郎，我哋呢做戲嘅寫戲嘅就
2: 有啲創意落去，
3: 係啦，加鹽加醋啊咁樣樣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自己唯一嘅野心咧就係話我寫完咗《我和春天》係女人戲嚟嘅，肯定係四個女人戲嚟嘅，咁不如我自己寫一個男人戲啊！咁樣等於但即係平衡翻自己嘅嘢，等人哋知道唔係我淨係寫女人戲啦咁。咁即係我一寫《南海十三郎》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咧，自動去幫我就話我識《南海十三郎》，有一啲咧就話我屋企嘅咩姨媽姑爹係佢陣時咧同係就係跟《南海十三郎》識佢嘅，因為跟視覺先嘅咁樣樣。
2: 俾到好多資料你去創作，
3: 佢唔係好多，佢想俾一啲嘢我，去睇下你整呢個角色點啊，實正啲，爆叔啦，爆漢林啦，爆叔啦，爆叔又係啦，喂啦，我老豆係跟南海十三郎噶，咁樣樣，爆叔又係唔喺度啦，已經咁，咁我覺得好感動，就係話我一話寫乜嘢嘅時候，有咁多人幫我，咁你仲想點啫？
2: 我好感恩啊！呢個
3: 係啊，
2: 同埋真係嗱，當年嘅舞台劇先啦，跟住有電影啦，後來繼續喺舞台劇方面咧，繼續係重演咗好多次《南海十三郎》，有唔同嘅班子，
3: 係啦，係啦，
2: 甚至乎有埋戲劇版，咁所以咧真係好感恩你呢個作品。
3: 我想俾人哋知道你，但我自己都記唔到，第一。一路有幾多個曾經做過
2: 謝君豪啦，跟住
3: 李光林。
2: 李光林，係。
3: 即係我咁，然後阿高志森嘅，我離開咗春天好耐啦嘛。咁高志森而家又做暑期嘅啲訓練班咁樣，佢哋好認真嘅，OK 嘅。咁又做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人人都會覺得就係最閃亮嘅永恆嘅就係謝君豪啦。
2: 同埋呢個作品真係影響咗好多代咧愛好戲劇嘅人啊！真係
3: 我收到嘅福咯。
2: 嗱，因為點解咁講咧？真係嗱，除咗咧《南海十三郎》咧，好多度重演之外咧，其實我哋啱啱提過嘅《珍珠衫》咧，
3: 係啦，
2: 亦都係好快咧又再上演。咁啊，喺嚟緊咧10月5日至到6日咧，就喺高山劇場演出。咁嗱，今屆嘅陣容咧，又係新一脱嘅演員咯，即係接棒啦嚇。嗱，咁啊，當中咧就有杜永森啦，就飾演呢一個嘅長兄啦，
3: 即係舊時嘅威哥嘅角色啦。
2: 係啦，威哥嘅角色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王潔青啦，王潔青就做秀良嘅角色，即係最初咧就係由 Amy 姐胡美儀飾演嘅角色，後來就鳳姐南鳳演繹過嘅，係啦。咁跟住咧就有斌仔黃成斌咧就飾演以前龍哥嗰個角色啊，係啦。咁啊仲有晏兒咧就係陳紀婷去飾演啦。
3: 啊，紀婷又係我啱啱認識係嘛，就係佢做呢一個。去呢個首爾做呢一個《竹林愛傳奇》
2: 係啦，冇錯啦，所以又係新一輩嘅演員接力啊！我哋話傳承啊嚇，咁啊繼續有你嘅作品啦。當然即係喺由嗰個舞台劇版轉做戲曲版嘅時間咧，我都見你多咗有兩位嘅叫做助理編劇嘅，譬如有你嘅外徒 江俊傑，雖然未斟茶，係啦，但係即係亦師亦友啦。仲有今次咧有份參演嘅杜永森嘅，咁而導演方面咧，今次咧就有梁偉康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傳承，因為當年係威伯嘅演出，而家就變咗康哥哥去再執導去成為導演嘅時間，真係好感動嘅個感覺。
3: 阿康哥個人咧就好硬頸嘅，但係佢好愛威伯嘅。睇佢平時嘅日常嘅舉動啊，我都感覺到咯。同埋我都好佩服佢嘅，佢係扮到好多類嘅角色。
2: 係啊。
3: 同埋你睇佢咁忙啦，但係佢每次上台都好認真嘅。
2: 係，同埋佢真係好實、好 solid 啊，做啲嘢。
3: 所以我同阿南社大戲嘅時候咧，我係有衝動嘅。我平時咧就除咗照顧住阿南同雅琪嘅氣氛之後咧，我特別照顧就係如果希望係康哥做嘅康哥嘅氣氛咯。但係佢好鬼忙㗎。
2: 嗱，啱啱阿杜 Sir 講緊咧，就係編劇方面啦。嗱，《珍珠三》由真係舞台劇版到戲曲版，跟住咧，我哋就啱啱提到一個叫《竹林愛傳奇》，其實已經係2024年嘅一個作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唔可以講得係杜 Sir 真係自編嘅一個粵劇啦？真係
3: 絕對
2: 係
3: 啦，絕對
2: 係
3: 啦，因為我一定要注意住就係每一場係同一個韻，係同埋咧幫王嗱，佢哋成日都以為咧，你哋話創新冇咗幫王點得㗎？冇錯，冇咗幫王係唔得嘅。喺粵劇
2: 裏邊，
3: 最靚嘅、最美麗嘅地方就係佢嘅幫王啊！
2: 最傳統嘅元素，
3: 傳統嘅元素有男音有。有正反啊，有咩粵反啊，嗰啲咁樣樣嘅，
2: 有調色啊，唔同嘅調色啊，
3: 係啊，冇錯啦，有嚇。就算你話嗰個 intro 啊，你頭先講過
2: 個音樂嘴啊，
3: 有音樂嘴啊，阿威哥都會注意呢一樣，
2: 或者有啲牌子啊，等等啊。
3: 哎呀，我真係學得多嘅時候咧，我自己耳濡目染嘅時候咧，你咁多年我淨係寫舞台劇，係冇機會點樣樣啊？寫即係話俾人哋聽，我都識寫粵劇嘅，雖然我仲未知道嗰陣，仲未知道每一場係有咩，因為唐迪生嘅嘢，我未經接觸嘅時候。即係睇住嗰個譜嘅序嘅時候，我而家我咪抄翻嚟睇下每一場佢係真係換咗咩序。但係有陣時佢有一啲嘢，有陣時佢哋話阿唐哥都有一啲嘢嚟講咧，係質質薄就過咗嗰個界線，但係人受啊嘛，啱唔啱啊？係咪？
2: 冇錯。
3: 咁你冇得傾嘅，你咪睇下你自己嘅天分咯，咁樣樣。咁而家呢一戲曲《珍珠三》咧，同埋呢一個粵劇《珍珠三》係有啲唔同嘅咧。今次我哋係做翻戲曲嘅。
2: 冇錯，戲曲版啊。
3: 但係粵劇版嚟講咧，因為戲曲版咧就長嗰頭嘅。嗰陣時咧就未知道點樣 cut 嘅時候咧，咁啊 B B 咧 ，B B 就杜永森
2: 係
3: 啦。咁阿 B B 咧就加咗一場武打戲。係。即係就是因為點解你要就住嗰啲角色去做嘅時候咧，咁嗰場嚟講咧就係阿 B B 寫嘅。
2: 哦。
3: 就 cut 咗其他嘅嗰啲，因為係音樂版嘅嗰啲舞蹈啊，嗰啲咩元朝嘅人啊出嚟跳舞嗰啲咁樣樣，咁然後咧就再執翻我同阿傑仔咧，就再執翻每一場咧就一個韻。但係我其實已經執咗㗎啦，但係今次做翻呢一個音樂版咧，可能佢就冇去翻嗰、那個。不過咧，我就算係第一個寫嘅時候咧，都好多人咧都好驚訝，點解我嘅？我唔係自己讚自己嚇，佢覺得我嘅中文嘅根底咧係好啊，咁我又覺得我係應該唔錯嘅。
2: 喂，你中文老師嚟㗎，你梗係點止唔錯啊？你好好添咯。
3: 我教地理，
2: 但係你寫中文年去接觸。
3: 我喺 U 係讀地理嘅，
2: 地理嘅哦。
3: 但係中文，我覺得如果我讀中文，我而家嘅成就會好好多㗎，會好成績會好好，真係會。因為你讀中文啊嘛，所以我係好後悔嘅，因為屋企人唔俾我讀，即係先覺得。你一系就早啲出嚟做嘢，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你讀中文嘅時候咧冇前途嘅。
2: 同時天下淪落人啊！我爸爸都唔俾我讀中文。
3: 佢點知道今時今日中文係最有前途啊？所以我就即係勸奉啲長者，或者係話俾啲青年人聽：你想中意做乜嘢，你做啦！你做乜都有前途噶。你都係啊，教仔教女都係啊。你開唔開心啊？你咁樣做係咪會開心啲啊？係嘛？你努力啦，你一定得嘅。點都要話俾佢一定得。
2: 總之嗰件係好。

0: 因為咧我可以嗰啲歌詞啊，可以用翻。因為過咗岳飛啊嘛，南宋時代啊嘛，係咪？再南宋時代又係近元朝啊嘛，佢經歷過，收尾到最後就係元朝啦，咁樣樣。咁我嗰啲唐詩啊、宋詞啊、唐宋嘅嘢
1: 係啦，嗰種
0: 三國啊嗰啲
1: 係
0: 可以延續咗落嚟咧，唔會覺得哎呀，我唔應該寫呢個嘅噃，冇即係。但是每一次都要為了係謹慎起見咧，我都會有都唔知睇過幾多次啦。因為你每寫嘅時候咧，譬如你今晚寫十頁嘅時候咧，咁你攰啦，你瞓啦，聽晚再寫十頁，我又係由第一頁睇起嘅，次次都由第一頁睇起嘅，所以咧寫嘢一定要你做到就係你一定要有時間，
1: 前後要呼應，
0: 係啦，冇錯啦，你一定要精練，要精練嘅時候就有時間、有精神、有精力咁樣樣。咁而家好好多嘅，有時係用呢樣寫嘢做精。業係嘛？而家唔使咧，中意就寫，唔中意你自己唔掂，你可以唔接嘅，唔係一定要你接嘅，係咪咁樣？
1: 嗱，我啱啱咧初初見到賭 Sir 嘅時候咧，賭 Sir 話俾我聽80歲，我真係唔信嘅。佢都話好多人都唔信佢有80歲啊嚇。咁但係我想話咧，即係喺你筆尖上嘅嗰種情感咧，嗰種熱刺，嗰種追求咧，其實嗰種雄心壯志係依然係咁熾熱嘅，係咪咧？
0: 是我不想令人失望。
1: 咁所以
0: 我自己冇乜要，我自己冇乜追求。但我其實我已經冇寫咗10年畫劇嘅。
1: 冇錯。
0: 10年。
1: 咁你呢10年做過咩嚟啊？
0: 嗱，我冇人知道我係10幾歲就開始，即係我唔播音之後咧，我成日喺屋企好悶啊，嘟嘴咧，咁啊，我家姐叫我。跟阿李化松老師學啦，李化松老師就係南派畫家，但係佢個仔咧就係呂啟文啦，你聽應該聽過嘅《麗的呼聲》呂啟文啊，個仔，但係而家兩位前輩都唔喺度啦，係啊，咁我覺得我要為我嘅李老師做少少嘢咯，咁當然佢教咗我咁耐。因為我10幾歲一直去到我入大學嘅時候，我至唔得閒，我至唔畫畫嘅啫。
1: 即近10年就重拾畫筆啦。
0: 我真係冇丟低咗30-40年啦，啱唔啱啊？係咪？
1: 有啦，
0: 到我而家再入翻中國美術會咧，我係香港中國美術會，因為你一温你係個 member 咧，你永遠都係嗰個 member 啦。咁原來我嘅會員嘅會齡啊，係比好多人都
1: 高嘅。仲最近排係舉辦埋自己嘅畫展啊，係咪啊？
0: 我今次係第三次嘅畫展啦，第一次咧就係喺香港嘅，第二次咧就喺新加坡。咁而家第三次咧，我將會12月，到時我再通知好朋友。
1: 好，我哋留意一下，
0: 通知
1: 就支持你，
0: 通知各位親愛嘅戲曲觀眾。
1: 好，多謝你。咁但係會唔會喺即係編劇上面都有啲新作係嚟緊，已經係密羅緊鼓去安排緊咧？
0: 嗱，我同阿藍同阿雅琪咧，即係藍天宇嘅
1: 藍天佑同埋鄭雅琪啦，
0: 好有緣分嘅。佢哋都係諗起我嘅時候話最好就係賭 Sir 同我哋寫套戲啦，我就喺度，我就喺嗰個地方出現啦。咁見到我出現嘅時候，咁樣一拍，我就會覺得其實之前我原來咧，我係喺做珍珠參嘅時候咧，已經識阿藍同雅琪，雅琪收尾有同春天做過嘅。
1: 有啊，
0: 同春天啊，
1: 藍
0: 嗰首沙龍都有做過嘅。
1: 係，刀馬蛋，尤其是我記得印象好深刻。
0: 係。阿琪。咁然後咧就寫咗個《竹林愛傳奇》，咁呢幾年咧做咗13次啦，咁我覺得好滿足嘅，一個大戲能夠新戲就嚇，
1: 仲去過除咗香港之外，仲有
0: 去
1: 過
0: 首爾、
1: 韓國啦，係啦，
0: 韓國印象難忘啦，
1: 冇錯，
0: 咁係人哋邀請你嘅，好難得噶嘛，係咪？咁韓國嘅，佢哋識聽咧，我哋有韓國字幕。咁佢哋追住個古仔，追住古仔，咁你只有唱到念打，佢哋都係好一流噶嘛。咁有個韓國嘅藝術嘅記者啊，訪問佢先睇啦。Amazing！
1: 咁即係嚟緊新作咧，就應該係幫佢哋兩位寫噶啦。
0: 係，
1: 但係就要賣個關子嘅，寫咩就唔好話俾大家聽住。
0: 當然啦，因為阿藍同阿雅琪好忙噶，你知唔知啊？係
1: 啊，
0: 佢一你諗下，佢到而家今年已經係年中。每一個月都未曾休息過，都唔係接一台啫，起碼一台啊！我同佢計過

0: 仲做到阿癌病添。
1: 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年青人咧，仲可以即係拼搏嘅時間咧，亦都係繼為藝術繼續要努力發展嘅時候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希望賭 Sir 嘅畫展要順利啦。你嘅作品咧，依然係即係我哋話嘅嗰個筆鋒咧，即係不走龍蛇嘅時間，多啲作品俾我哋。
0: 其實咧，我而家又有一個願望噃，我好想希望你咧就可以化翻妝睇做咗翻戲。
1: 嗱，我下次做戲嘅時候邀請賭 Sir 嚟睇啊嚇！
0: 一定啦，
1: 好好好，咁啊今日咧其實我哋訪問嘅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啊，唔得啊，賭 Sir 我約你食飯，因為真係一見如故啊嚇。
0: 係啊，
1: 咁啊祝願你咧身體健康，所有工作咧都順風順水、順順利利，好冇啊？
0: 好，仲有各位觀眾，你哋唔好怪我哋兩個，咦呀，因為有陣時咧見到一個雖然係第一次見面，但好似好熟絡咁，
1: 啱傾嘅人，
0: 好啱傾嘅，咁覺得好開心噶。
1: 係啊，希望呢一份嘅開心亦都帶到去每一家每一户，大家都笑口常開。咁啊，今日好多謝我嘅前輩杜國威先生，杜 Sir， 多謝你。咁亦都希望好快又可以邀請你上嚟傾偈，好唔好啊？
0: 好。
1: 咁啊，時候要同大家講聲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听话嚟完一族嘅访问，即系代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蓝蓝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亦都系车多。 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窩坪橋底去沙田、大欖隧道入口元朗、青馬大橋吸水門機場方向。另外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54，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0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出外旅遊坐機鐵來回機場一次，比坐汽油車最多減大約18.6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9: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1: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2: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hey, 大家好，祝福你啊！我都话俾你听，我好中意星期天嘅，有先喜欢呢个节目，所以咧几忙几忙都好啦，都希望喺度帮你播一个钟头嘅歌，同你分享一下啲睿智生活嘅嘢啦，好唔好？第一首歌俾你嘅咧，都话俾你听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Devoted to You。

嗱 ，Mary 今日揀嗰啲歌咧，希望你中意，係真係為你而播嘅，因為咧你哋已經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就寫曬啲歌過嚟俾我，咁我好，咁我逐一逐一同你播啦。嗱，呢首歌係 Mary 真係中意嘅，佢話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唔需要為我改變，你就做翻你就得噶啦。其實好多時咧喺個感情裏邊，是男女之間。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想將對方去改變的，其實你改變了那個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你可能根本上就不是喜歡他，所以我覺得我們懂得怎麼去尊重對方，讓他慢慢成長慢慢改變，有時太多的要求他改變真的會變了質的。好，聽聽這一首我很喜歡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另外呢首歌咧就系讲时间飞逝嘅，一般咧节目完嘅时候，我都好中意播呢首歌嘅，即系话俾你听，啲嘢唔觉唔觉，原来就冇咗嘅，时间更加添啦，冇人可以留低时间嘅，所以点解会有嗰啲咩 time in the bottle 啊啲咁嘅歌？呢、這个就话俾你听，佢话 sleep and slide away， 原来真系咁。Laura Allen 咧，其实佢呢首歌讲，我觉得好多提醒，其实我哋就系需要珍惜光阴咯，因为过咗去就翻唔到转头噶啦。Life is no turning back。Slip and slide away.

世界需要乜嘢？嗱，好多时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要信望爱啦，真善美嘅嘢我哋好中意啦，系可以继续中意嘅。但系点样可以将佢成就呢？其实就要行动咯。我所以成日都话咩都好，就算讲 love， 我哋成日话 love is an action。有时我哋真系要行动出嚟，嗰样嘢先至会喺度。Dionne Warwick 有呢一首歌，佢话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我哋时时都搏埋后边就系话 is love， 真系嘅，爱系可以将好多嘢改变。

啱啱听完呢一首歌，我之后都话啦，真嘅爱，真正嘅爱，你真系关爱嗰个人嗰阵时候，你唔会因为佢有时做一啲嘢或者系讲一啲嘢错，而系你会离弃佢，冇咁容易嘅。真正嘅爱唔系咁样，同埋真正嘅爱好多时会令你喊啦，令你笑啦，令你有时冇晒自尊噶啦，令你咧即系会有时好似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咯。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噶 ，Love Changes Every。

因為你知 Beatles 佢哋三兄弟係好得意嘅，即係我成日都分唔到究竟係邊個唱嗰首歌嘅，咁我只可以用翻就 Beatles 裏面嘅呢一首 Words。

朝早太阳出嚟，好快好快就变咗烈日噶啦，即系嗰种柔和嘅阳光同黄昏日落之前嗰种嘅阳光，任何人企喺个光线下边都漂亮嘅咧，原来系会过去噶。当嗰个光线唔再一样，系好强烈咁去照射嘅时候，你觉得佢都系靓吗 ？Too beautiful to last。

成日都问你系咪寂寞啊？你系咪今晚自己一个人好惨啊？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先讲狗啦。佢哋话狗咧就系人最好嘅朋友。咁我成日都话，心机其实咧系人好好嘅一个伴侣嚟嘅，即系佢会陪住你过，但又唔影响你嘅。因为你听电台咧，你嘅手可以继续写嘢，你嘅脑可以继续谂嘢，你可以继续做运动，你可以继续做好多嘢。所以即系我好中意嗰首歌咧，就系即系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即系我哋伏喺个心机侧边，好多时就系等听一啲我哋想听到嘅嘢，无论歌曲也好啦，或者一啲内容都好啦。我觉得系长知识嘅。好，咁我哋听下呢一首歌啦，《Yesterday Once More》。

开心噶，有人话俾你听好爱你，系咪啊？即系或者肯陪住你，你 lonesome 嘅时候咧，佢唔会摆低你。咁Westlife 有呢一首咧，佢话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其实就系啦。当佢真系话俾你听爱你嘅时候，有时真系唔需要用言语嘅，因为咧佢所做嘅嘢你已经知道啦，你都睇到啦，系咪啊？我哋成日都有观人于微，咁所以咧，其实喺爱中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嚟嘅。听下呢一首吓。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我不给他吗？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

0: 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和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同埋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希报道。
1: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2: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1: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4: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5: 息口走势呢，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4: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5: 餐饮那方面呢，就 過去呢一段時間，北上消費又好，轉型都好，整個行業面對的挑戰是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個經濟穩中向好，個資產市場。

0: 穩向好，個失業率維持，個就業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個市面比較暢旺呢，是一定可以帶動到我們不同的環節的。
1: 至於樓市方面，陳茂波說政府有足夠土地儲備，強調不會再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相信樓市穩中向好，會一直留意樓市表現。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入境處處長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崗口岸開通之後，有助分流香園圍口岸和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卻表示新皇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大約20秒就能夠完成通關。黃貝文報導。
1: 新皇崗口岸正加緊籌備開通，入境處處長郭俊峰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錯話，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開通之後，相信可以日均應付大約20-30萬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3: 香園圍就是一個最有潛力 的口岸，因為比較年長的可以用2元就去到口岸，令到這個口岸非常受歡迎。但是將來新皇崗口岸其實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這兩個口岸其實都可能可以服務到同一批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4: 那個差不多，
3: 它在附近的隔離的，因為這麼接近，他們有部分的旅客有機會就可能不坐地鐵了，就改行就行這個新皇崗。
1: 郭俊峰說，新皇崗口岸將會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將兩地的櫃枱和自助通關系統合併，預計大約20秒能夠通過。
3: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個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枱或者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差不多，可能差是差一兩秒。預計呢這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呢，其實如果是大概20秒左右，其實就可以過了這三道閘。
1: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說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現在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來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對方將會在今年11月來香港比賽。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印尼東部昨日的7.7級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過百人受傷，超過5000人需要疏散避難。目前應急救援重點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內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災物資供應。聯合救援隊和地方組織持續在災區搜救和核實災情，並且協調運送物資和安置災民。災情嚴峻的東魯沙登加拉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張子欣報導。
5: 在重災區印尼東魯沙登加拉省的一條村，央視報導指地震發生以來，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維持生活，他們選擇留在村內農地或遠離海邊的山坡，以免餘震帶來危險。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於天氣炎熱，不少人在樹蔭下休息，利用屋頂鐵皮等材料搭建簡易遮蔽物。而現在他們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飲用水。省核下的弗洛勒斯島受災嚴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員報導，之前多宗山泥傾瀉導致道路阻塞，加上災後通訊未完全恢復，增加救援人員深入部分災情最嚴重鄉鎮的難度。有救援隊伍嘗試循水路登島。英國廣播公司就報導，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後多次餘震，導致數以百座建築物嚴重受損。救援人員同時間競賽在瓦礫中搜尋幸存者，有醫院在外面搭建臨時帳篷救治傷者。部分災區位處偏遠山區，災情全面情況有待確認。當局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遠離沿海及出現受損跡象的建築物。東魯沙登加拉省省長萊納簽署省長令，宣布全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他說希望可以提高災後處置效率，統籌調配資源，以及加強各部門協調溝通。印尼抗災當局正部署多項應急。

0: 措施，包括建立省、縣兩級應急指揮部，統一協調現場救援、災民安置及物資調配，同時設立國家級災害應急支援指揮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會在雅加達設立國家救災物資中心，統籌接收並向災區快速調運各類救災物資，亦將設立官方傳媒中心，定期發布災情及救援進展。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 學員堅守信念、厚植家國情懷和勤練本領。陳茂波對本港下半年經濟增長審慎樂觀，又指現時經濟穩中向好，相信能夠帶動不同行業。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4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4至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咗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5: 欢迎你喺星期日嘅黄昏时段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有玫瑰喺度啊，又系时候听下新歌啦。近年听过好多关于世界末日嘅预言，如果系真嘅话，你会点样度过最后嘅日子呢？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就算未到世界末日，在平凡的日子里面，都会想和最爱的人一起过。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有云浩影和你回味拍拖的幸福时刻，我想和你虚度

在爱情里面总是会容易被同自己不同的人所吸引。其实一粒一突都几互补的。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团 IDG Cindy， yes， 用佢哋嘅新歌 No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鼓励你中意佢嘅就讲出口啦。

最后送上一首节奏强劲的作品，郭富城的《冲冲冲》，一起投入在成醒的音乐魅力里面，下次再见，拜拜。

0: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0: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5: 讲呢啲，你潮人嚟噶。
4: 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5: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6: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呢，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呢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嗰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乡亲佢哋就会集资啦，举办盂兰盛会啦。咁一方面就系即系为咗呢啲过身嘅同乡去超度啊。另一方面，盂兰盛会啦，或者盂兰盛会附近嘅地方，其实他们会派平安米，讲盂兰盛会背后其实是一个阳间和阴间都得到照顾的一个互助精神。
5: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慈善基金还举办2026盂兰文化节，还有互动剧场《渡海渡人》。
4: 哇，你这么清楚的？
5: 《渡海渡人》的导演吴君熙讲的嘛，
6: 讲述1960年代在香港主角马望海，他为了寻找由潮州乡下偷渡去香港的好兄弟张敬清，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遇上了在码头做孤里头的吴生。吴生最后就带了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的三角码头盂兰盛会，透过一些经文、赴战的年位和一些超度的仪式，逐渐解开他自己长久以来即是落了香港之后的一些罪恶感啊，同埋执念。
4: 正哦，几时啊？我又去。
5: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

0: 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4: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3: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8: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1: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2: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是孙英峰神父，我在安老院和医院做牧民工作。我今日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宗徒，就是巴尔纳伯。如果没有巴尔纳伯，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知的圣保禄宗徒的传教工作。宗徒为这个人呢改名叫做巴尔纳伯，的意思就是安慰之子，那就是蕴含着他品格的神学解释来的。安慰之子并非仅仅是一个尊称，他描述了他一生中始终如一的行为模式，是安慰人、鼓励人。最初记载呢，他卖了一块土地，将钱放在宗徒脚前，这个是他完全自愿毫无保留地奉献个人财富的行为。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呢，在古代呢，土地代表着身份、安全感、地位，特别对勒未人来讲呢，根据梅瑟法律，他传统上是不应该在以色列拥有土地的，虽然知塞浦路斯是例外。这样就塑造了一个人物，对巴尔纳伯来讲，使命永远高于个人的舒适。

当扫罗来到耶路撒冷，设法同门徒交结，众人都惊咗佢，唔信佢系宗徒。呢个系社会同教会对佢嘅彻底排斥。早期教会对扫罗嘅怀疑系完全合理，而且有事实依据嘅。巴尔纳伯第一次喺耶路撒冷推荐扫罗。咁扫罗就好大胆喺耶路撒冷宣讲耶稣复活嘅福音，但系呢嗰度啲门徒呢就记得佢以前曾迫害教会，好惊佢，唔相信佢，排斥佢。结果呢阿扫罗唯有翻乡下，翻去塔尔索嗰度定居。巴尔纳伯呢次去揾扫罗呢是其实是第二次的啦。巴尔纳伯讲述了扫罗的见证，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遭遇，和他在大马士革大胆传福音的经历。若果不是巴尔纳伯的介入，扫罗很可能就被边缘化了，成为早期基督信仰的弃婴。因为巴尔纳伯的认可，就为扫罗打开这道门。而巴尔纳伯并非天真无知，他洞察力敏锐，他的支持是基于认真的聆听扫罗叙述，和他很仔细的权衡分析。其实这个并非巴尔纳伯一次性的行为，亦都反映了巴尔纳伯一贯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位慧眼识才的人，亦都是一位最具建设性意义的冒险家。安提若基亚呢就好多人归附了主，咁耶路撒冷是需要派人去安提若基亚，咁佢就派咗巴尔纳伯。因为巴尔纳伯系一个好人，充满圣神同信德，咁样就有好多人归附咗主。呢个系新约中俾佢最直接品格嘅称许。佢一嚟到睇见咗天主所赐嘅恩惠就好喜欢，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巴尔纳伯就去了塔尔索接扫罗来，他们在安提若基亚就一起工作了一整年。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首次在这里被称为基督徒。

其后巴尔纳巴和素禄就一起受到安提约基亚教会的差遣。注意这个时候的排名呢，就是巴尔纳巴和素禄，因为巴尔纳巴是资深人物，是领袖。咁旅途呢经过塞浦路斯，是巴尔纳巴的故乡。从中途大事63章13节开始呢，他们的叙事方式呢就改了为保禄和他的同伴。素禄就用了他的罗马名保禄，而且开始成为主导人物。但是因为巴尔纳巴好谦逊呢，对他来讲并没有抗拒，并没有不满，亦都并不是一个危机。

在中途大事录十四章十二节呢，在吕斯特勒就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们复活了一个死人，那里的人就称巴尔纳伯为则乌斯，保禄为赫尔墨斯。则乌斯呢，就希腊神话中的神，赫尔墨斯呢，就希腊神话中的发言人。不过在传教的经历中呢，他们都一起忍受迫害，都多次被石头钉伤，和经历多次的苦难。在那个有名和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中呢，巴尔纳伯就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他们报告了天主皆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在中途大事录十五章，他们见证了外邦人归信基督。咁呢件事就成为辩论核心嘅证据。此外，巴尔纳伯亦都有做过调解人嘅角色。佢同时受到耶路撒冷保守派同安提约基亚外邦人复传教会嘅尊重。佢嘅信誉跨越咗两个世界，古老嘅希伯来传统和新兴的外邦人团体。他的声音所以举足轻重，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是慷慨的勒未人，他为保禄做证人，和安提约基亚信赖的使者。他们一起参与安提约基亚的公议会，就是在那里呢，基督信仰决定了不需要外邦人守犹太人的规矩，这个对于教会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并非每个有才华的人呢都会遇到伯乐。但是呢保禄就是被巴尔纳伯赏识和召唤，有机会出来传福音，亦都发挥了他那个卓越的神学家和勇敢传道者的角色。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时觉得啊，未有人欣赏我们、赏识我们、但是调返转，我们要学习巴尔纳伯，他能够赏识欣赏身边的人，睇出他们的潜质，去推荐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在大众面前发挥他们的使命神恩。其实巴尔纳伯这个名字本身是安慰之子，即是人缘好好，大家都信任他。咁但係大家就唔信任扫罗悔改喎。巴尔纳伯又用自己嘅信誉保荐咗扫罗，使大家都相信扫罗真係悔改咗，係一个真诚嘅基督宗徒。巴尔纳伯都好欣赏保罗传福音嘅神恩同热忱，同佢嘅神学识见，而保罗都好有勇气，佢虽然知有一个被人排斥嘅经验，但係当巴尔纳伯再次去揾佢嘅时候，佢都好谦虚咁愿意跟巴尔纳伯去再一次走上复传嘅道路。

我成日都听见人哋讲呢，基督教嘅信徒系好热心传福音嘅，天主教嘅信徒呢，过往呢，比较含。

尘，好勇敢咁再接再厉，再次出嚟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同佢嘅福音。我哋都要学习巴尔纳伯嘅慧眼，懂得欣赏人嘅好处，同鼓励人发挥佢嘅神恩。希望我哋都能够成为别人嘅巴尔纳伯，欣赏人、鼓励人，同埋我哋都成为别人嘅保禄，向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嘅救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着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認識其生平事蹟和歷史貢獻，稍後公布詳情。廉政公署起訴一名證監會時任經理，涉嫌不誠實地取用證監會的內部資訊系統，當中涉及持牌人和證監會調查的機密資料，案件明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調查揭發39歲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間，涉嫌在證監會的內部資訊系統先後12次查閱10名人士和商業機構的資料。被告當時在企業失當行為組任職，主要負責有關上市公司的詐騙調查。被告12次查閱的資料與其職務或負責調查的個案無關。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泊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日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泊房相关资讯。有團體的調查發現，面對酷熱氣溫，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受訪住戶當中，大約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會出現至少一種與熱相關的身體不適，不少人的情緒都受到影響。90%受訪者家中有安裝冷氣，但擔心電費負擔重，只是選擇每日開幾個鐘頭冷氣。調查由低碳想創方聯同劏房支援連線在6月下旬至7月中進行，訪問了全港9區共86戶家庭，當中包括78間不適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和劏房。團體建議當局加快過渡居所供應，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將隔熱、通風和必要降溫設備納入簡泊房的最低標準，建立室內高溫監察和極端酷熱應變機制，建立高溫警示和醫療轉介機制，以及建議社區客廳提供彈性，讓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場避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

0: 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清晨爽利有健康。
7: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8: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7: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6: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0: 天多头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9: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1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2: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一宗命案，
1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5: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7: 想你听好歌安歌，
18: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话。

0: 玩法。
1: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啦。
0: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3: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3: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2: 鸿门宴、
3: 暗度陈仓、
2: 垓下之战，
3: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4: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维基。

8月16号星期日晚上7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的记者导演，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张伟基。嚟到八月中嘅呢个时刻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晚咧为你带嚟嘅歌曲嘅字数系几多咧？砖头会话俾你知，砖头会揭晓啊！今晚咧，首先咧同你唱啊，同你听嘅呢一只嘅旧歌嘅作品咧，啊，我揾咗吴莺音姐姐嘅一只歌曲噃，呢只歌曲叫《南风》。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呢一只嘅作品啦？咁啊，如果唔记得嘅话，唔紧要，呢刻我哋一齐重温一下，一齐听一下吴莺音嘅呢一只歌曲啊，《南风》。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2: 四个字嘅作品。好啦，咁啊，进入四个字嘅作品，首先有女歌手为你带嚟一啲嘅名曲啊，吓《秋水伊人》呢一只嘅歌曲嘅歌名，大家都相当熟悉啦。唔知道你识唔识背里边嘅歌词咧？如果识嘅话，就要同龚秋霞姐姐一齐去唱一唱，同埋我哋一齐听一听呢一只嘅作品《四个字女歌手嘅天下》，有呢一位嘅朋友打头阵，龚秋霞姐姐《秋水伊人》。

0: 到处假期共团圆。
1: 呢一種嘅音樂啦，同埋一種嘅歌曲咧，好多時候咧，你都會可能諗起咧，就係舊大上海時代嘅一啲嘅舞廳裏面啦，甚至乎咧喺昔日香港啊嚇，喺灣仔一帶嘅一啲嘅即係歌廳咧，你都可以聽到呢一種嘅歌聲，同埋咧你都會咧聞歌起舞。接住呢一隻，唔知道你會唔會跳一跳舞咧？如果要跳舞嘅話，是不是会跳月光舞呢？因为这首歌曲的名称就是叫做月光舞曲了，而唱歌的朋友就是陈娟娟。

一首一首咧冬天嘅歌曲咧，接住落嚟咧就会系你心里边可能奏起嘅一种音韵，一种嘅歌曲。因为呢只歌曲叫做《心韵之歌》，《心韵之歌》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是。潘秀琼姐姐啦，嗱，潘秀琼姐姐嘅歌曲咧，大家都好多好熟悉啦。呢一只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啦吓？好啦，听完《月光舞曲》之后，进入咧就《心韵之歌》，我哋有潘秀琼姐姐嘅。

充满住咧就夏威夷风情嘅一只嘅歌曲吓，相信咧你跳任何嘅舞步咧，我都觉得婀娜多姿；你唱任何歌曲咧，我都觉得咁动听。任何嘅时刻，你都系最美丽嘅，就好似以下呢位朋友张老姐姐出场嘅时候，话俾你听，你真美丽。

講到一啲改編嘅歌曲嘅話咧，有好幾位嘅歌手咧，成日咧都會咧喺佢嘅唱片裏邊咧出現呢一啲嘅作品噶。嗱，除咗張老姐姐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喺以下嘅呢位朋友嘅唱片裏邊揾到，佢就係方日華姐姐啦。方日華姐姐咧，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唱出咧美麗動人嘅一啲嘅外國歌曲，而填上咧就係、是、中國嘅歌詞喺裏邊噶。呢刻又有呢一隻歌曲啦，《你我雙雙》，你同係咪一雙一對咧？看看你唱不唱到呢只歌曲先啦，你我双双，方日华姐姐。

原曲咧就系二人之世界啊，填上呢一个嘅中文之后咧，就成为呢一只歌曲啦。方日华姐姐为你带嚟咧佢嘅呢一只嘅改编歌曲《你我常常》。好啦，咁啊喺国语歌曲里边咧，我又咧揾到咧以下嘅呢一只嘅作品。嗱，呢一只嘅作品咧就系属于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噶。邓丽君姐姐太多好歌啦，系嘛，太多四个字嘅作品啦。咁啊，呢一只咧，今晚拣咗《谁来爱我》送俾你听。之后跟住我哋进入一啲嘅粤语歌曲嘅世界啊。邓丽君，《谁来爱我》。

张伟基，基哥 K 哥。讲到一啲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嘅时候咧，喺六十年代咧，好多位嘅歌手咧都分别会唱出一啲嘅，即系用欧西流行歌曲去改编成为粤语歌曲啦，国语歌曲去变成粤语作品啦。亦都好多过江龙咧就嚟到香港咧，就系咧将佢哋嘅歌声引入咗去我哋乐坛里边。丽莎系其中之一位。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啦，喺六十年代咧，好多嘅广东话作品都系比较通俗一啲噶。歌曲咧同每一样嘢都系慢慢要演变，慢慢咧就越变越靓，乐坛就越嚟越兴盛啊！好，咁啊呢一刻咧，不如我就听听丽莎嘅呢一只四个字嘅作品啦。诶，佢话其他不嫁，咁佢会嫁俾乜嘢咧？嫁俾边个咧？呢个时候听听啦，其他不嫁，丽莎。

又讲出咗咧一个咧就系属于咧，唉，阿妈咧要佢嫁，但系咧心啊属于自己嘅情郎嘅一个故事啦吓。咁啊，讲到情爱呢样嘢咧，真系有开心，有鬼马，有得意，亦都有伤感嘅啊。咁啊，伤感得嚟咧，好似头先咁样样咧，唉，又可以用轻松嘅节奏啊，或者系心情去面对。而有时候咧，啊，又会咧。

未必系咁嘅噃，有时又会系咧，真系苦等一个人噶。啊，唔知道咧，以下嘅呢一只歌曲，你仲记唔记得啦？我哋阿姐汪明荃啦，喺《千王之王》里边咧有一首嘅插曲，插曲嘅名称叫做《情家爱所》。

同主题歌曲一样啊，同曲而歌词，属于阿姐嘅作品《情家爱锁》。你嘅枷锁放喺边一度咧？我唔知道。不过我哋可以一齐面对系咩咧？面对前面一切嘅得与失，就好似周玉玲嘅呢一只歌曲咁啊！面对得失，周玉玲。

唔该晒周玉玲，接住落嚟嘅咧呢一个嘅版本咧就系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嚟噶，就系属于咧阿柳姐柳影红姐姐去唱一只嘅名曲啊。嗱，柳姐嘅歌曲咧，大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谂起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丽的或者亚视嘅时代嘅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或者插曲啦。嗱，正正今次为你带嚟咧就系其中之一只啦，佢嘅少女慈禧柳影红。

听起一啲嘅主题歌曲或者插曲嘅时候咧，我又会联想起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啦，《春雨豌豆》啊，系、哎、好似好耐嘅一部嘅电视剧啊，当其时就由刘松仁啦，同埋咧赵雅芝咧一齐合演嘅，而主题歌曲咧就由欣妮去主唱啦，《春雨豌豆》。

差唔多咧要睇戏啦。呢一场戏喺边度上演呢？就系喺基哥院线度上演。咁啊，要行过去噶噃，但系唔系好远嘅啫。不过都系一条漫漫嘅前路嚟嘅。徐小凤嘅漫漫前路之后，进入基哥院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爆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软线。

1960年嘅时代咧，有一部嘅电影啊，电影名称咧就叫做《如水重欢》，咁咧就系咧由洛蒂姐咧同埋张聪哥咧一齐去主演嘅一部咧香港喜剧电影嚟噶，咁啊而当其时咧就系一部黑白片啦，讲述咧就系一个歌女同埋一个音乐教师同屋共主，但系咧成日都为小事而争执。咁呢啲咪就係即係大家兩小無猜囉。咁之後跟住呢就共偕連理，仲有埋小朋友添。咁啊呢一啲嘅小品式嘅愛情故事相當之受歡迎啊。而當其時主唱主題歌曲同埋插曲嘅朋友呢，咁啊今晚當然要邀請佢出嚟呢同我哋唱一唱其中一隻歌曲啦。晶婷姐姐嘅一首歌曲叫做《我愛上了一个人》，就是属于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只插曲，而作曲的朋友呢就是黄福玲先生了。这个时候听听《我爱上了一个人》，静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找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介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

0: 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阿小明救了只猫，大明救了只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想你听好歌安歌，
8: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9: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8: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14: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3: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1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节嘅 K 歌 K 歌啦。大家好，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仲有一个小时，张伟基喺呢度陪住你。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第二个小时开始之前咧，即系男歌手要出场唱佢哋四个字嘅歌曲之前咧，送粒钻石俾你好吗？哇，几多房，几多卡？无价宝啦，总之就系因为咧呢位嘅朋友唱出钻石嘅咧，就系姚苏蓉姐姐啦。听完姚苏蓉姐姐唱钻石翻嚟，男歌手四个字嘅歌曲陆续登场。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男歌手四个字嘅作品出场啦，一首旧嘅粤语流行时代歌曲，由秋官郑少秋去演绎，大家都耳熟能详，就系呢一只啦，《禅院众生》。

好多嘅朋友咧，依然記得咧呢只歌曲。除咗咧鄭少秋咧會喺佢自己以往昔日係登台嘅時候唱咧，亦都咧有其他嘅朋友咧，有鄭錦昌哥哥啦。今晚咧，鄭錦昌哥哥咧為你帶嚟佢嘅呢一隻首本名曲啦，一隻咧大家相當之熟悉，亦都係咧同電影有關嘅，因為佢唱出《唐山大兄》。

又寫實啦，歌詞又簡單。後期咧亦都將一啲咧就係大家認識嘅戲寶啊，例如咧就係一啲嘅大戲嘅歌曲啦，甚至乎咧一啲經典嘅即係作品咧，將佢再重新咧就編寫一啲粵語嘅歌詞喺裏邊。嗱，例如咧以下出場嘅呢位朋友咧啊，有呢一隻歌曲噃，呢個歌曲咧就改編自咧即係《紅樓夢》裏邊嘅其中一節啦。喺《紅樓夢》裏邊咧講到咧就係當寶玉要成婚嘅时候嘅心情系点样呢？罗文喺呢个时候咧，将呢一只嘅原创作品《宝玉成婚》送俾你听。

罗曼一向咧喺佢嘅即系歌曲嘅生涯里边咧，好想咧就系将一啲粤剧嘅戏宝啦，甚至乎咧大家认识嘅一啲嘅中国流传落嚟嘅故事咧，搬上去咧舞台上面噶。咁啊，所以咧屡次咧就将呢一个《白蛇传》啊放喺舞台上高。而《宝玉成婚》呢个歌曲亦都系佢喺唱片里边咧一个嘅试金石嚟噶。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听翻一只咧，又系比较旧少少嘅国语时代歌曲啊，好唔好？迟来的爱，李茂山嘅作品，系咪有一段时间冇听过咧？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繼續咧喺《基哥 K 歌》裏邊咧，話呢都係你四個字嘅作品，而亦都係男歌手嘅一啲嘅歌曲啊！接住落嚟嘅呢一位正氣男歌手，因為咧佢唱親歌大部分99%啦，俾你聽都係咧相當之正氣嘅。唱愛情嘅套啊，你都感覺到咧都係嗰種柔情似水啦，甚至乎咧有時候咧，哇，得不到的愛嗰種悲哀。而今晚咧为你拣嚟嘅呢个就充满爱嘅一只歌曲啦。关正杰喺佢嘅歌唱嘅人生之中啊，不乏呢啲四个字嘅作品。而爱的音讯咧，系我较早期咧欣赏关正杰作品嘅时候咧，其中一只嘅歌曲啊。

哇，相当之红运嘅一只嘅作品啊，令我谂起咧以下嘅呢一只嘅歌曲，呢一只歌曲咧亦都咧相当之咧点题地咧讲到咧我哋嘅生命嘅感觉应该点行，点样走。因为阿 Lam 林子祥亦都系咧充满住正气嘅一只嘅作品《生命之曲》。

好多時候我哋細個啊，甚至乎咧，而家可能喺收音機旁邊嘅小朋友們啦、少年人們咧，都會受到咧電視劇嘅影響嘅。電視劇咧裏邊一啲嘅情節咧，甚至乎佢哋嘅工作咧，都好可能咧令到你將來諗下，不如我成為咧一個律師啊，我啊成為一個解剖專家啊，甚至乎咧啊，不如去做警察都唔錯噃。我哋細個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聽到一啲嘅即係作品，甚至乎咧就睇電視咧都會咧同警察部隊有關。例如咧，以下呢一部電視劇主題曲就係其中之一隻啦，《獵鷹》嘅主題歌曲《胸懷大志為你》。

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要抉择的方向时刻的，例如就好像刚才所说的，读书的时候转做一个工作的人士，在工作里面可能工作要换工作，爱情都是啦。咁好啦，咁喺呢啲唔同嘅交叉点里面，你点样去享受你嘅人生，点样去体验你嘅生活呢？咁每个人唔一样嘅。呢一隻歌曲亦都写尽咗好多朋友们喺佢交叉点里面嘅时刻嘅嗰种感觉。交叉点呢就係属于夏潮星一隻相当之著名嘅作品，后期亦都呢喺編曲方面呢有所少少嘅改过之后呢，就叫做新交叉点。一直听听。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咧好几只嘅歌曲咧，都系属于刚刚咧喺八月头嘅时候离开咗我哋嘅葛兰姐姐嘅呢个作

品嘛。喺佢嘅作品里面有好多歌曲呢，我哋都係耳熟能唱噶。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作品呢，曾经呢，我諗相信有唔同嘅朋友呢，喺呢啲嘅歌曲里面呢，陪住佢一起成长。首先不如为你带嚟呢，就係属于郭兰姐姐去改编嘅一隻爱语作品，成为一隻相当之佢自己独特风格嘅歌曲，卡门。

唔該曬，郭蘭姐姐嘅卡門啦，呢、這個亦都係咧佢較早期咧喺一啲嘅黑膠唱片上面嘅一個編曲嚟㗎。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一開頭聽咧其他嘅 CD 咧，未必有開頭嘅嗰個段落㗎。接住落嚟嘅呢一隻歌曲咧，曾經張惠基咧喺《基歌 K 歌》裏邊咧都同大家一齊分享過，亦都係屬於咧一部嘅電影叫做《青春兒女》嘅插曲，歌曲名稱咧叫做《炒雜感》。

一位咧属于演歌舞都系相当之著名嘅女歌手、女演员吓，好多朋友对于佢嘅电影咧，好可能都有曾经欣赏过，例如咧就系《万波女郎》啦，头先讲过嘅《青春儿女》啦，又或者系《野玫瑰之恋》。接住落嚟，今晚为你带嚟最后一只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咧，就系60年嘅时候佢推出嘅《说不出的快活》。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同你讲一声晚安，希望你日后喺几个 K 歌里边咧，带嚟更加多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个星期再见，葛兰，《说不出的快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

0: 现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焦尔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

0: 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些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救世恩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6: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恩嘅老友记俾你啦！
5: 收音机，
6: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7: 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8: 天督头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7: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1: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9: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2: 月曾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早前网上有不少的报道，由一位很资深的传媒人邓小雨和影星林青霞纷纷在网上撰文纪念一位的五六十年代的超级的巨星。这位的巨星的离开，我相信很多歌影迷对他非常之不舍。而这位的巨星在五六十年代可以更加用光芒万丈来形容。他主演的电影很多的歌曲可以说脍炙人口，令人印象相当之难忘。一颗超级的巨星葛兰离开了大家，我好想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同大家一起

顾佢嘅作品。而葛兰姐姐以擅长嘅一啲嘅歌舞片，令佢一片成名嘅，不得不提《万波女郎》。所以喺今日节目开始要带嚟第一首嘅作品，就系当时姚敏先生为佢谱写片中一首好著名嘅插曲《我爱叉叉》。直至今晚开始纪念葛兰姐姐嘅特辑，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葛兰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嘅作品《我爱出茶》，等我略略介绍葛兰姐嘅生平。佢出生于1933年，原籍浙江海宁人，喺上海长大。而佢对佢早年好深刻嘅印象嘅一啲嘅前辈周旋。同李香兰，我记得曾经听过黄绮志大哥访问葛兰姐姐，佢嗰阵时候佢翻学嘅地方可以望到周旋嘅住所，当时佢一直好期待可以见到呢位嘅偶像级嘅人物周旋，但系佢有机会接触嘅反而去到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遇上另一位佢好欣赏嘅艺人李香兰，为佢引荐而认识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展开佢哋一连串有好重要嘅两部嘅影片嘅合作。讲开葛兰姐姐，佢呢位歌舞同演技全才嘅超级巨星，可以话喺50、60年代大放异彩。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系慢波女郎入面一首嘅插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继续分享，就系佢所演唱嘅《青春儿女》，当中嘅口琴伴奏就由当时梁日秋为佢伴奏嘅，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曲《青春儿女》。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的作品《青春儿女》，当中你听到她演绎这首作品一些歌唱技巧，可以感受到她曾经受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其实在葛兰姐姐的歌唱历程里面，遇到很多出名的一些音乐的老师，例如黄友娣、叶冷竹琴夫人、林星一等教授，可以话喺当时享负盛名嘅一啲嘅歌唱家。喺佢悉心指导之下，葛兰姐姐可以话出类拔萃。喺佢一啲演绎嘅歌曲入面，可以感受得到佢受过正统声乐嘅训练。刚才为大家送上嘅呢首《青春儿女》，呢部电影《万波女郎》喺1957年上映，可以话打破咗当时香港同东南亚嘅一啲嘅电影嘅票房纪录。同佢合演嘅男主角有陈口，喺片中入面亦有杨群参与演出。而葛兰姐姐有个外号叫做万波女郎，就因为呢部电影而嚟。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万波女郎》。

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演唱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慢波女郎》，自此成为佢嘅爱好之一。其实点解当时电影公司开拍呢部《慢波女郎》？因为有次葛兰姐姐去到台北登台演出，佢喺舞台上歌舞嘅表演。表演咗一段慢波个舞步出嚟，令到台下嘅所有嘅观众拍案叫绝。当时电影公司有见及此，特别翻到嚟香港为佢度身订造呢部电影《慢波女郎》，令到葛兰姐姐可以一展佢所长，不负咁多嘅电影人同导演嘅一啲嘅期盼，葛兰姐姐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好著名歌影双栖嘅巨星。其实讲开葛兰姐姐，由1953年投考泰山影业公司入面拍摄《七姊妹》，从而进军影坛。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去加入去电贸公司，由于佢一位系当时认为可造之才，电影公司开拍咗一部由陶循执导嘅电影《惊魂记》，由葛兰姐姐所主演。喺呢部电影入面有一首个歌曲，葛兰姐姐非常之中意。记得喺电影资料馆一个座谈会入面，邓小雨希望葛兰姐姐唱一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当时葛兰姐姐就揀嚟以下落列呢首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清唱。呢首咩歌曲？就係由当时姬商堂所谱曲，陶循所填词嘅《没有月亮的晚上》。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出色嘅作品，葛兰姐姐所演唱嘅呢一曲《没有月亮的晚上》，由学院派作曲家姬湘棠为佢度身而成嘅作品，亦可以一展佢所长。当时葛兰姐姐一位歌影双栖嘅巨星，好多时候歌唱片盛行嘅时候，葛兰姐姐是一张超级的王牌，只要在片中入面有葛兰姐姐几多首的歌曲，可以当时去卖座的，在吸引不少的片商去购买这部的影片，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接着下来这部的电影的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记得葛兰姐姐曾经做访问的时候，佢嘅演技相当之出色。佢拍过一部《情深似海》，片中冇用过一首嘅歌曲，但系出嚟嘅票房不似预期，因为好多嘅歌迷影迷入场去欣赏葛兰姐姐嘅电影之余，亦好期待佢去高歌演唱。接住落嚟，佢同罗维合演嘅电影《金凤凰》，喺呢部电影由头唱到尾，葛兰姐姐可以施展佢嘅演技唔系咁多，但系佢个歌唱才华就表露无遗啦。接住落嚟，不如又欣赏呢部电影嘅同名主题曲《金凤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今晚嘅歌曲嘅主题，同大家一齐去缅怀一位歌舞片嘅传奇巨星葛兰姐姐。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喺电影《金凤凰》嘅同名主题曲。葛兰姐姐唱得相当之吸引，在她的歌唱历程入面，跟一些的男歌星对唱亦不算好多，但是亦有不少好精彩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讲？接着下来想继续为大家送上的作品，都是来自这部电影《金凤凰》入面一首的歌曲。好多时候去到晚上这个时段主持节目的，好想跟大家问一下大家吃了饭未，一定会想起葛兰姐姐这首跟江宏合唱的作品。这首是什么歌曲？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的这一曲《晚餐歌》。

0: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嘅作品《晚餐歌》。葛兰姐姐喺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同好多个歌星同名演员去合作，而当中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嘅，仲有以下落嚟呢套嘅电影。点解咁样讲？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去揾一啲嘅唱片，揾一啲嘅照片入面，无独有偶俾我揾到一张电影嘅劇照，就係、是、当时佢同张小燕合演电影《紫梅花》，一张好精彩嘅劇照。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当时张小燕以童星嘅身份饰演佢妹妹嘅角色，而张小燕而家喺呢个嘅台北嘅演艺界相当之享负盛名嘅主持人，亦以童星嘅身份同葛兰姐姐合演，亦系相得益彰。当时张小燕更加攞咗呢个最佳童星嘅奖项。接住落嚟，好想拣嚟佢哋合作嘅一部电影《紫梅花》，演唱嘅一首嘅作品《燕子舞曲》。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1: 这是一个小燕子的故事。每年的春天，寒冷的日子过去了，一群一群的燕子飞回来了，看，它们回来了。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呢首作品《燕子舞曲》，同大家一起去听葛兰姐姐一起去讲故事。其实我呢首歌曲又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但系接住落嚟呢首个歌曲嚟自我第一次喺电视上欣赏葛兰姐姐拍摄嘅电影。我见喺呢部电影入面，佢同张扬、欧阳沙飞所去合演，片中入面葛兰姐姐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当中有一首好有戏曲味道色彩嘅作品，佢特别喺戏入面去唱呢首嘅作品出嚟，令到欧阳沙飞谂起咗好多种种往事嘅回忆。呢首咩作品？葛兰姐姐演绎昆曲非常之出色，早年同昆曲大师余振飞合作不少，到佢淡出演艺界之后，佢好多时候都去参加一啲嘅京剧晚会演出，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嘅时候，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葛兰姐姐演绎电影《千面女郎》一首嘅歌曲《幽怨》。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戏曲色彩味道浓厚嘅作品，由姚敏先生所谱曲，李俊清所填词嘅《幽怨》。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嚟自一套改编自外国名著而成嘅电影《酒色财气》。喺呢部电影入面，葛兰姐姐唱咗好几首嘅作品。我记得第一次欣赏呢部电影嘅时候，就系香港电影节入面一啲嘅五六十年代嘅电影回顾。我去欣赏呢部电影，当时逢系葛兰姐姐上演嘅电影都系座无虚席。喺片中入面有好几首嘅作品，而以下落嚟呢首个歌曲，后来一位好著名嘅男歌星洪忠亦有重新演绎过呢首咩作品。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静静的月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抒情嘅作品，佢所演唱嘅《静静的月夜》。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套嘅电影大家可能比较少机会去欣赏得到。我亦好期待欣赏葛兰姐姐嘅作品之一《深深伤人》。呢部嘅电影嘅导演易文为佢谱写咗片中入面嘅歌曲。接住落嚟，又不如同大家欣赏由姚敏先生所谱曲、易文所填词嘅作品《不管你是谁》。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去缅怀呢位嘅一代嘅歌舞片嘅巨星。喺节目完结之前，好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葛兰姐姐喺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可以话同有唔少一啲嘅导演同埋一啲好著名嘅一啲编剧去合作。当中佢有机会同张爱玲合作咗一部嘅电影，喺呢部电影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喺今日喺节目完结之前，我就拣嚟呢套电影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啦。呢套嘅电影就系葛兰乔宏所转电影《六月新娘》入面一首嘅歌曲，就系《海上良宵》。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

0: 重重障礙以及中央政府的應對策略。江澤民表示，不管出現任何情況，中央都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林漢山報導。
1: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1: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1: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2: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你我不给他吗？
1: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

0: 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4: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吓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3: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4: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3: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以提醒教职员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指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3: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5: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6: 差不多，
5: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因为这么接近，他们有部分的旅客有机会就可能不坐地铁了，就改行就行这个新皇岗。
3: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

0: 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1: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台或者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差不多，可能差是差一兩秒。預計呢這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其實如果是大概20秒左右，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0: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來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對方將會在今年11月來香港比賽。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印尼東部昨日發生的 7.7 級地震，當局說目前應急救援重點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內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災物資供應。聯合救援隊和地方組織持續在災區搜救和核實災情，並且協調運送物資和安置災民。災情嚴峻的東魯沙登加拉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張子欣報導。
3: 在重災區印尼東魯沙登加拉省的一條村，央視報導指地震發生以來，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維持生活，他們選擇留在村內農地或遠離海邊的山坡，以免餘震帶來危險。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於天氣炎熱，不少人在樹蔭下休息，利用屋頂鐵皮等材料搭建簡易遮蔽物，而現在他們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飲用水。省核下的弗洛勒斯島受災嚴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員報導，之前多宗山泥傾瀉導致道路阻塞，加上災後通訊未完全恢復，增加救援人員深入部分災情最嚴重鄉鎮的難度。有救援隊伍嘗試循水路登島。英國廣播公司就報導，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後多次餘震，導致數以百座建築物嚴重受損。救援人員同時間競賽在瓦礫中搜尋幸存者，有醫院在外面搭建臨時帳篷救治傷者。部分災區位處偏遠山區，災情全面情況有待確認。當局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遠離沿海及出現受損跡象的建築物。東魯沙登加拉省省長萊納簽署省長令，宣布全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他說希望可以提高災後處置效率，統籌調配資源，以及加強各部門協調溝通。印尼抗災當局正部署多項應急措施，包括建立省、縣兩級應急指揮部，統一協調現場救援、災民安置及物資調配，同時設立國家級災害應急支援指揮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會在雅加達設立國家救災物資中心，統籌接收並向災區快速調運各類救災物資，亦將設立官方傳媒中心，定期發布災情及救援進展。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俄羅斯與烏克蘭都表示遭受對方襲擊，法新社報導共12人死亡。在俄羅斯，地方官員說一批無人機襲擊羅斯托夫州南部地區，幾個人死亡，別爾哥羅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喪生。莫斯科州州長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之一。俄羅斯國防部就說通宵在全國各地攔截了超過820架無人機。在烏克蘭，報道指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襲擊一間鋼鐵廠，有人死傷。那間工廠是烏克蘭最大鋼鐵生產商之一，核心設施因為今次遇襲受損，廠方宣布局部停產。東南部扎波羅熱地區、東北邊境地區蘇梅和首都基輔一個戶外圖書市場亦都受到襲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指責

0: 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言壮远，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7: 生大

0: 静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2: 此时之日，妖艳出风，
3: 繁花并蒂，
0: 交融创新，
4: 共同文化家园，
0: 品中华戏曲，
3: 让古韵新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7月到8月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献上梨园盛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5: 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展演舞台。
7: 大家好，我是第九五届主题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广东潮剧院经典潮剧《扫窗会》《扫庭会》也成功入选。
5: 今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8: 同号为座，好戏连台，
3: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8: 一招一声有历史，
3: 一腔一调皆传承。
8: 戏曲会客厅，
3: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5: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汇集全国75间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单止涵盖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豫剧等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缘、梨园戏、晋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和多元风貌。
6: 入选展演活动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各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戏曲演员领衔演绎，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云霄介绍说，
9: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5: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里边呢，不同的剧种以独有的唱腔、程式、舞台技巧等等，诉说着古今的故事。
6: 演出也为戏曲人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长，共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严冬
10: 很幽默诙谐，集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6: 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杜振杰
11: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5: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吉剧《桃李梅》的选段啦。

0: 节目一开始我哋就介绍咗啦，喺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嘅舞台上边，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嘅。
1: 带到展演活动现场的都是经典的内容，那《焚香记》打神一折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焚香记》改编自王辉、傅桂英嘅民间传说。粤剧版由著名编剧杨子成改编，1958年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成为红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2022年，广州粤剧院邀请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整理剧本，著名导演童薇薇重排，保留了原故事架构和核心唱段。2023年，该剧代表粤剧亮相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汇演。打神一折咧，亦都系全剧情感爆发嘅巅峰，讲述咗清流歌妓招桂英痴心咁等待赴京赶考嘅王辉，但系咧得知道高中之后，佢另娶他人，悲愤交加之下咧，喺海神庙控诉神明不公，最终自日而亡。洪少海曾经讲过，数十年嘅演戏生涯里边，招桂英呢个人物系佢饰演众多嘅女子当中最喜欢嘅一位。
1: 从1958年《红线女》的首演。到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这折《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了。
0: 冇错，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嘅诠释，令到呢出戏喺唔同时代都揾到咗同观众嘅共鸣。对于李嘉怡嚟讲咧，打神唔单止系红派经典，更加系佢艺术人生嘅试金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12岁嘅时候，李嘉怡咧就凭借打神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佢凭借该折戏获得广东省中青年戏剧艺术大赛金奖，由红线女亲自为佢颁奖。32岁，佢正式排演《焚香记》全剧，同红线女亲手创办嘅广州红豆粤剧团一齐完成嘅。
1: 3个10年，一折打神，他也见证了李嘉怡从小梅花到大梅花的艺术成长轨迹。
0: 系咪时间我嚟听听李嘉怡呢一次演出嘅感受啊？
2: 40几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的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的红派粤剧剧目打。

0: 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还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的一面。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
1: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下粤剧《焚香记》当中打神的片段吧。

0: 封号为座，好戏连台，
1: 我把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艺如断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盛况。
5: 广东潮剧院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呈现经典潮剧折子戏扫窗会扫庭会。
6: 据说啊，潮剧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是在1957年呢。
5: 是的，在1957年，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就携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细腻婉转的潮剧唱腔惊艳首都文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观看之后呢，题字啊，雅歌妙舞动京华，雅歌妙舞动京华。那这部戏呢，与杨令婆变本、阎令花变蹦、闹钗闹推并称为潮剧三块宝石，是潮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4: 从1957年姚玄秋的首演，再到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亮相，这个和我们上面介绍的粤剧焚香记打神一样，是跨越了近70年的。
5: 是啊，潮剧扫窗会选自名传奇高文举珍珠记当中的书馆逢夫一折。故事写宋代洛阳书生高文举在穷途潦倒中得到了王员外的资助，又将女儿王金珍许配给他做妻子。那他到京城赴考之后中了状元，但是被奸相温格强迫入赘。那王氏千里寻夫到了京城，落入了温氏的圈套，幸得温府的老仆相助，深夜呢到高文举的书房来扫窗，夫妻啊这才得以相会。
4: 事隔近七十年，呢一出由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当年唱响京城嘅传统剧目，再度咧进京展演，既系对潮剧艺术薪火相传嘅生动诠释，亦都承载住接续历史、致敬先辈嘅特殊意义。
5: 没错，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姚玄秋的入室弟子以及演员于琼莹、鹅狂庸。和知名潮剧小生以及演员林初发、林超慧联袂主演潮剧《扫窗会》。第四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林初发说，本次参演《扫窗会》意义非同寻常。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5: 那饰演王金珍的于琼莹感慨说，能够接续师父姚玄秋的舞台足迹，既是莫大荣幸，更肩负沉甸甸的传承责任。
8: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星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5: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片段，请大家逐步来听先碟呀扫庭会的腔调。

0: 洪浩为作，好戏连台，
1: 我把
2: 名家脍世，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5: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猴王一脉风采。
4: 可唔可以用最简洁嘅语言话俾我哋知，邵剧猴戏嘅特点系咩呢？
5: 不仅简洁啊，还要让你容易理解呢。邵剧猴戏里孙悟空的肢体语言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接近，很多遥望、指认这一类的舞台动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来听一听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介绍。
6: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园总理在上海观看邵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邵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邵剧的猴戏艺术。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邵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和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真的在做动作的耍酷啊，这个呢可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5: 早在20世纪40年代，邵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他带着邵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普通人细腻的情绪心性，还有猴子天生的灵动野性，由此收获南猴王美誉。
7: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0: 王浩爽的师父是绍剧表演艺术家，绍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刘建阳完整继承了六龄童的棍法与身段，再结合徒弟王浩爽自身条件，量身设计抛接、群打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放大猴王灵动不羁的特质。
1: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2: 这个感激你热心准，
1: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绍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绍剧猴戏的接力棒从六龄童传到刘建阳，如今啊交到了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手里。在他心里，舞台上这根金箍棒不只是表演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戏曲传承使命。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下面播放的是绍剧闹天宫的片段，我们一起来体味南猴。

0: 跨越南北剧种的艺术感染力，不单止令到我们沉醉于唱腔和身段的精妙之美，更加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戏曲传承和欣赏的深切共鸣。
1: 这样的展演活动也为经典剧目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平台，让青年演员在实战中锤炼技艺，积累舞台经验。
2: 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经典剧目中忠孝节义、善恶分明的人生治理也在潜移默化地润泽人心。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6年经典摄子戏展演全部的场次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端登录到央视频、央视网搜索观看的。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大家听过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啦，节目之后啦，时间就嚟到晚上嘅十点，接近56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1: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喺大门前面啦，而系喺屋檐下边嘅位置，象征住咧天上嘅财富啦，同埋福气咧从天而降。
0: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里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1: 当年的电机石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洞，二战沦陷的时期其实修院在海峡附近，炮弹都打击过修院，碑文那里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战保的痕迹。
0: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啊，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红条赠珠，赠珠嘅选段啊，阮兆辉南凤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另外有张惠芳嘅巡楼凤庙，同埋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嘅二堂放子。凌晨0时至1点钟，一支红艳露营香两个唱段啊，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组合唱出。在一点钟新闻前后有《倩女奇缘》的组曲，罗家英、李宝莹唱出四个唱段的。在1点至2点钟的钟头，除了有《倩女奇缘》的两个唱段之外，有劫后金兰情，陈小汉和余谢爱云合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到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佢喺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繼奧蘇利雲及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名來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對方將在今年11月來港比賽。廉政公署起訴一名證監會時任經理，涉嫌不誠實地取用證監會的內部資訊系統，當中涉及持牌人及證監會調查的機密資料，案件聽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證監會發表聲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廉署聯合調查後提出，涉事職員被捕後已經被即時解雇，證監會已經就案件所揭示的風險及內部管治事宜進行全面檢視，由於司法程序及相關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會就案件的具體情況作進一步評論。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的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的粤曲安排下。咁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呢都已经同大家预告过今晚嘅曲目㗎啦。呢个钟头首先送上嘅呢一个唱段啦，我会形容佢，因为唔系成首曲㗎，系红条赠珠，系赠珠嘅截止唱段。红条赠珠呢，如果你话翻查一啲戏曲嘅资料嘅话呢，咁佢本身系个京剧啊，或者系舞剧啊常见嘅戏种，或者应该叫四周城啊。咁但系四周城入面呢，即系呢个红条赠珠入面嘅

是周成嗰个唱情咧，同我哋而家嘅呢个咧就明珠仙子同埋时停芳嗰个咧就有啲唔同啦。我哋粤曲，我哋电台有嘅唱曲版本咧，嗱通常都会系辉哥阮兆辉同薇姐南红啦，咁啊有个唱一个组曲嚟噶，咁有个唱段亦都有啊薇姐李凤啊唱嘅，咁而如果单支曲计咧，亦都有啊辉哥阮兆辉同南凤嘅一个唱段啦吓，咁但系我而家拣嚟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折子嘅唱段。咁而讲翻咧呢个唱情啊，即系讲苏翁所编撰呢个《红桥赠珠》嘅组曲嘅唱情，同《四周城》啊《大战四周城》入边嗰个《红桥赠珠》明珠仙子嗰个有所唔同嘅。咁啊，有阵时咧就连个主角嘅名都改埋嘅。咁或者又讲翻呢个我哋而家粤曲版本或者香港电台呢个版本《红桥赠珠》咧，主要就系讲时停芳啊，阿辉哥演绎嘅咧，同埋明珠仙子两个人呢个唱段就系佢哋邂逅啦、结缘啦，咁一见面就互相爱慕啦。咁但系呢一个时停芳原来佢原本已经有个婚约嘅吓。同太守嘅千金，但太守啊逼佢咧就系、是、退婚啊等咁嘅唱情、哦。咁总之我哋而家听呢个唱段，呢、這个唱段系嚟自当年啊，系讲紧1994年啊，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文艺晚会入边嘅一个折子嘅唱段嚟嘅，喺香港体育馆一个现场录音。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下，红桥赠珠，赠珠嘅折子唱段，阮兆辉、南红。对唔住，系南凤两位合唱嘅。

0: 小姐你究是何人呢？
1: 我乃是水中之仙，发号明珠。
0: 哎呀，原来是水中仙子。

0: 丈夫磊落光明，重婚怕受人威胁。
1: 要赶返岸上，与太守千金退婚，
0: 正有这个主意。
1: 侍郎此去，速去速回。

0: 聽嘅呢個唱段係嚟自當年啊，即係慶祝國慶一個文藝晚會入邊有呢一個蘇翁所編撰嘅《紅橋贈珠》組曲入邊贈珠嘅其中嘅節子唱段，係由輝哥阮兆輝同埋鳳姐南鳳兩位合唱。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0，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的。
1: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兩文三語，有助我們追求學問，認識不同文化，溝通交流是持續發展的支柱。兩文三語除了推動中外交流，還可以促進多元共融，讓我們在生活中發現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藝術、商業等各方面的機遇。掌握兩文三語，迎接機遇處處。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张惠芳所演绎嘅《秦楼凤庙》啊，就嚟自张惠芳嘅纪念专辑啦。秦楼，秦楼咧就系、是、当然最初讲嘅秦楼咧，就系、是、指呢、這、一个这个秦晋之好入边啦吓，即系呢个龙玉嗰、那个所起嗰座俾佢嘅叫秦楼。但系而家一般秦楼都当咗系一啲系歌台啊、歌厅啊，甚至系妓院啊、清楼啊咁样噶啦。咁啊，凤即系指自己嘅爱女啦，秦楼凤庙嘅唱情，大家都估得到。咁其实张惠芳咧就称当年系歌坛四大天王之一啦，但系咧。佢嘅歌曲啊唔多嘅，因为咧佢系成名冇几耐就嫁咗俾名门望族嘅富家子，咁咧就系严守家训，唔可以露面于人前啊，更加唔好讲话咧就系、是。

賣唱啦，就喺歌壇唱賣唱啦。咁收尾咧就終於都肯啊，就係佢夫君肯俾佢答應佢出唱片啦嚇、啊。但係約法三章啊，唔可以露面宣傳噶，所以好多而家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攞到張惠芳嘅相片啊，或者佢當年嘅近照啊咁嘅。好，聽下呢一曲《巡樓鳳廟》嚇、啊。

相识欲太聪明，到底聪明又唔庆，无限欢愉无限恨，一朝永诀。

金粉墙埋圆天顶，剩我寒灯石影，二月冰啊，我欲情比绵长。

0: 聽過係張惠芳演繹嘅呢曲《秦樓鳳廟》啊，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5，溫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啊現正生效，提醒大家嘅。
1: 戲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呢曲《二堂放子》咧，就系由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合唱嘅。啊，讲起嚟奇怪吓，《二堂放子》咧，近来我哋多播放嘅咧，都系呢一个白居荣同埋郎君玉版本。如果话以呢一个版本嘅话，喺戏曲之夜上次播放系旧年七月嘅事啦。其他嘅戲曲節目時段都冇播放過喎，咁好特別啊！咁但係《二堂放子》其實大家都熟悉個唱情，唔需要我多介紹，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

0: 启禀老爷，秦相府送来书函一封，请老爷过目。
1: 拿来一观。扬州县令刘延昌，纵使行凶丧天良，打死我儿秦官部，目无王法太披枪，速速绑子来认罪，血债还须用血偿。哎呀，哎呀呀，一纸书函全我报。

0: 佢真系咁讲？
1: 系啊，爹。秋儿质问佢，佢仲恃恶打人，我哋忍无可忍，先至还手噶咋？
0: 哎呀！

0: 严令步悬空，要我绑子过门上命案。究竟你哋两人边个动手打死秦军宝？你呀、啊、你呀、啊、你快些重实招来。
1: 阿爹，打死秦军宝是我。
0: 吓、啊，是你打死他的？
1: 是啊，爹。愤恨秦。

0: 事嘅，秦君宝系我打死嘅。
1: 吓，你又话系你打死嘅？
0: 系啊，爹。

0: 跪在堂前满面泪痕，究竟因何事干？
1: 夫人，两个畜生打死秦太师之子秦官宝，方才有命要为夫立即绑子过虎堂。
0: 他们打死秦官宝，咁究竟边一个是真凶？你有冇查明实况啊？
1: 他们两人都自认为凶手，为丈夫亦无从分辨，正在焦急彷徨。
0: 王爷，不若你将。

0: 从夫人主意。
1: 沉香，你过嚟。
2: 哦，
0: 秋儿，你过嚟。
1: 沉香，究竟系边一个打死秦欢宝噶？
0: 秋儿，边个打死啦？
2: 妈，
3: 爹，
2: 系我打死嘅。
0: 哎呀！扑心伤，扑心伤，小小二郎夜和殃，虽知杀人就要填命啊！
4: 太儿情愿将命偿，
0: 你忍心舍弃你相亲？
4: 请恕孩儿难奉养，
0: 我儿宁不爱生命，
4: 来生犬马报爹娘。
1: 沉香，你跟我过去见你阿爹。
0: 秋儿，
3: 啊，
0: 跟我

0: 老爷。
1: 吓、啊！
0: 我竟已问过沉香，佢贱杀人罪状。
1: 夫人，我亦将秋儿问过，佢也自成凶手，仲声言与兄长无干啦。
0: 秋儿。

0: 唔好打细路，唔关佢事，你打我啦！
1: 打你？
2: 妈，唔关系哥事嘅，系我闯祸，你打我啦，妈！
0: 妈，妈你打我字鸭，你打我啦！
1: 沉香，你行开事，等我打完秋儿再讲。
2: 妈妈，我知错啦，妈，你唔好嬲啦，妈。
3: 夫人，你何必将儿童嘅打打罢又心妈伤？
1: 所谓打在儿身，痛在娘。
3: 虽则不育之情关痛，养孩儿犯罪都不免要遭殃。

0: 依夫人嘅主意，你话应该捧边个去至啱啊？
1: 上秋儿年幼，沉香教长，而且天生神力，照妾身推测，空手当属沉香。秋儿佢不过手足情深，照应行凶，无非想替兄长受罪嘅啫。
0: 唉，我都知道沉香生来命苦噶啦。

阿哥，你何必要替我认罪呢？阿爹，头先你话就算系我打死人，都要阿哥去填命，咁究竟点解啫？

0: 吓、啊，
1: 此去相逢一定空多吉少啊！若个沉香有乜嘢不测，师妹我哋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咧？
0: 吓、啊！

劈山救母，魔鬼母。为使娘娘早日脱灾亡，必须要把寻

0: 夫人，
1: 老爷，
0: 想秋儿年幼即使犯罪，或者尚可免一死，但曾响身负重任，万难让他受害。夫人，你素来深明大义，如何处决？我请你自重。

0: 夫人你有何主意啊？
1: 老爷，若是秋儿打死人，我定要秋儿上血帐。若然沉香是凶手，
0: 咁啊点？点样？夫人讲啦。
1: 我也要秋儿把命丧。
0: 哎呀，夫人果然深明大义，夫人清省，守为夫义一礼。
2: 刘延章捉绑真凶过火，不得欺言，为者全家之罪。
3: 打呀令啊！
0: 事迫在延眉，令人心胆丧，大令实难为，必须忍痛将儿绑。沉香你速离家，快去华山望，回眸即归来，休使爹娘长挂望，长挂望。
4: 阿爹阿妈。细佬，心凄怆，泪珠满眶，哀孤了，独飞远方，
5: 唯盼哥哥要神防。
4: 我诚意祝福愿天庇帝郎，阿爹阿妈，细佬，你们保重啊！
6: 沉香，沉香。

0: 相当感人的唱段啦，咁啊嚟自《宝莲灯》呢套粤剧入边有呢一段系《二堂放子》呢、這个版本系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等合唱。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球。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

0: 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6: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5: 鸿门宴、
6: 暗度陈仓、
5: 垓下之战，
6: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啊，呢、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系两个唱段，我将佢融合埋一齐嘅，因为个唱程系可以直落啦。咁呢两个唱段亦都系经典嘅唱段咧，就系、是、一支鸿雁路迎香嘅主题曲唱段。咁就先有第一个唱段系饮姐任剑辉演绎啦，第二个唱段咧就加埋方艳芬方姐，咁另外仲有欧阳剑嘅口白噶。咁、啊、一支鸿雁路迎香呢就係1953年、啊、金凤屏劇团、啊、唐迪生同埋李少云联合編嘅同名粤劇，心亦都改拍过电影嘅。咁、啊当年就係由任剑辉方艳芬开山啦、啊。咁而家个唱情讲呢就应该係咁讲下，个女主角即係而家方姐方艳芬演绎嘅呢个蝉艳文呢就嫁咗俾呢一个名门望族啊灵王个仔，係先任剑辉饰演嘅。咁但係因为个仔俾人害死咗，又唔会係佢毒死佢个波。咁然后呢就係被赶出咗呢个灵王府啊，咁就卖唱，咁亦都係见返自己大咗个仔，个仔呢又係任剑辉所饰演嘅。咁但係收尾呢又误会呢嘅佢同个姑爷呢就係有奸情啦，又话咩个仔又误会佢呢买凶呢就杀佢啦，又话即係话呢个姑爷杀佢啦，有争执㗎嘛。咁所以呢就有而家呢个浸猪笼嘅唱情。咁先听第一个唱段就係话个仔呢就係、是、唉、哎、个心非常咁惆怅啊，因为佢又认返呢个妈，又觉得个妈又应该係好嘅，点解又会係杀自己嘅呢，咁样又当然又会杀自己嘅父亲呢。咁所以呢就有一段独白式嘅唱段。咁然后跟住第二个唱段咧，就系见到个阿妈啦，吓咁个阿妈咧又叫佢咧插翻支红叶喺个额个鬓边啦，咁即系当年你父亲都系咁做啊，等等，咁咧就又要将佢浸猪笼啊，仔亦都系觉得好难过，咁咪有唱段，有少少唱词系合埋一齐嘅，即系重复嘅，但系绝少嘅啫，因为两个唱段都非常精彩，所以我将佢融合埋一曲，就系一支红艳露迎香嘅主题唱段，由任剑辉。方艳芬仲有欧阳剑口白嘅唱段，大家一齐欣赏。

媽生活十多年的願望，就希望想見翻你。今日俾我見到你啦，仲估你係一個慈祥嘅母親。原來你係狼心狗肺嘅。估佢係一

0: 应而生滞，襟前心意里贫多。
1: 你个淫娃，你个毒妇，勾引情人谋杀亲夫，抵俾猪笼浸你啊！
2: 抵浸啊！

0: 仲有恩恩怨怨，都暂且抛落江河。阿妈，实在我唔想叫你做阿妈噶啦，不过见你害得我时，又争得我嘅啫。嗱，呢啲生果嘴饭，你食咗佢啦。
1: 哦，真系难分啊仔，估唔到你会嚟见啊我。

Oh.

0: 转眼见生母受灾亡。
1: 结局是团圆结局的，我们听这两个唱段呢就未去到结局的阶段，听过这个就是一枝红艳露迎香的主题唱段，当年李少云和唐迪生写给金凤平剧团开山的嘛。好了，任剑辉、方艳芬等、就合唱的。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跟住落嚟系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吓，就系《倩女奇缘》嘅。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午夜琴声啊，夜半琴声先就系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嘅。

0: 字，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匿藏花间，怪也怪也碎碎
1: 呢？小姐你弹得好琴，小生得罪了。
0: 哦，原来是个知音人，请上前相见。
1: 哦、小生从命。小姐又来，
0: 公子又来。

0: 姐，你及技高人一等噶，美美动听堪称佳韵，
1: 玉成

0: 小生方才乍听佳音，相国兴友未尽，未知小姐能否再奏一曲以清俗意呢？
1: 公子不嫌，愿为献策。

0: 妙极妙极啊！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2: 多谢公子赞赏。明报晓，将近天光啦，公子，小女子不便多留，就此告别。
1: 小姐，小姐，我哋虽属萍水之交，但系一见如故啊，未知今宵一别，可有再见之期呢？
2: 有缘当能再见，公子不用耿耿于怀，请。
1: 小姐，小姐。我仲未知你贵姓芳名，能否相告啊？
2: 小女子姓聂，名小善。公子多多保重，请啊。
1: 聂小善，聂小善。

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嗱，頭先聽咗龐秋華所撰寫嘅組曲啊，《倩女奇緣》嘅第一個唱段《夜半琴聲》，林彩臣、聂小倩，大家已經估到啦，應該係《倩女幽魂》嘅劇情啦嘅唱情嚟嘅，嚟自《聊齋志異》蒲松齡嘅作品。咁聽完《夜半琴聲》，跟住才識誘惑咯噃，林彩臣對呢個聂小倩啊有啲愛意嘅，其實應該有。咁啊，試下個試探嘅情況又如何啦？

0: 知道你行途寂寞，所以今晚特意带咗啲美酒佳肴到嚟同你畅饮一杯。
1: 吓，同我畅饮一杯？
0: 嗯，
1: 聂小姐，我好多谢你嘅美意啊。

0: 湖针奏献弹锣。
1: 唔使客气啦，聂小姐。看他说话带轻浮，举止失常，人也多，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讲。昨夜温柔如淑女，今宵何解欠端庄？
0: 宁公子。

0: 处扯风流啊嘛。
1: 小生不是风流客，你胡言乱语太荒唐。
0: 哎呀，宁公子，你都承认是我的知音人了，还想什么作状架？

宁公子，好心你做人咪咁古板啦、啊。古人都有话，为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是爱风流。何况我对你真系一片情深噶。

0: 施羞愧，面皮真厚。
1: 哼，话不投机半句多，请你立即离开，唔好再嚟骚扰我。
2: 哎呀，宁公子，你使咩咁大火气？

0: 你走，你快啲走啊！
1: 好啦，你既然系咁固执成性，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嗱，呢树有一锭黄金，算系我送俾你嘅一点心意，请树多多打扰，请啊！
0: 咪行住！哦，聂小姐，你咁样算系乜嘢意思啊？你当我系乜嘢人啊？哼！食有不成桃李，有不由怒火涌。

0: 谁稀罕你嘅黄金？你快些拿回！
1: 宁公子，你好有骨气，佩服佩服，再见。
0: 生平不作亏心事，业身自爱，乐悠悠。
2: 大家听了倩女幽倩女奇缘的组曲两个唱段之后呢，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听埋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咯噃。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表示，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地方政府設立幾百個臨時避難中心，安置撤離的民眾。菲律賓近期先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和鯨魚以及西南季候風影響，多地持續落暴雨，引發嚴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臘首都雅典附近一個島嶼發生山火，最少2死9

0: 受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凌晨1:06啦，接近下午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当然继续系承接头先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啊，《倩女奇缘》，其实即系《倩女幽魂》嗰、那个情节啦。蒲松龄嘅《聊斋志异》入边嘅有呢个故事啊，关于聂小倩同埋灵彩神。不过呢个就同传统嘅我哋有啲分别啦，又唔系完全一样。咁我头先都话咗话呢个灵彩神咧，初初喺呢个夜半琴声嘅唱段之后咧，话对呢个聂小倩有爱意，我要收翻啊！其实应该系有好感嘅啫，未有爱意。因为跟住呢个聂小倩又用才色嚟诱惑佢咧，佢直斥其非噶噃。咁跟住落嚟咧，幽魂诉情啊！聂小倩向佢讲清楚究竟系发生咩事，点解会咁样做嘅？咁我哋又继续收听咯噃，第三个唱段啊，有恒哥罗家英演绎嘅灵彩神，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聂小倩，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嘅第三个唱段《幽魂诉情》啊。

0: 吓，乜又系你呀、啊？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啊？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

受制妖魔。看你动态似流星，行踪飘无定，鬼魅可疑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施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有幸我不贪酒色，不贪财。

0: 真系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啦。

0: 呢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意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1: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啊？

0: 嗱，听个幽魂诉情咁，跟住去到个结局啦。咁其实呢一个唱本咧，同可能同我哋平时听嘅其他啲倩女幽魂啊嘅故事啊有所唔同。咁呢个结果又系点嘅咧？我哋又听下跟住嚟最后呢一个唱段人鬼结缘咯噃。
1: 假石山坡收艳骨，白杨树下雕花。

0: 子，你光明磊落，为天人所敬，绝不会因人鬼结缘而招致不幸。
1: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既是人鬼相亲无祸害，小生愿当

0: 咁就人鬼结缘啦。听过系庞秋华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四个唱段啊，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28。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跟住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警告嘅现正生效吓，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3: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2: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3: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4: 戏曲之夜。相主持，
0: 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系叫《劫后金兰情》啊，由蔡衍芬赞曲嘅，陈小汉演绎嘅白居易，余谢海云演绎嘅刘玉石，呢两个人呢系唐代嘅诗人嚟噶，咁佢哋咧唱和甚多，情如兄弟嘅，世称系刘白啊，但系两个人因为开罪权奸同遭贬官。在23年之后呢，先至是放还途中相见，感慨万千呢，发出了一个话，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3年啊，好早熟咁啊呢个讲法。呢、这个总之他哋两个人嘅悲凉嘅叹慰嚟嘅，同时都表示唔会改变初衷，要以笔作剑，继续呢同权贵挑战。白居易亦都系积极赋诗一首相赠，刘禹锡就马上作答添嘅，咁啊成为咗千古嘅名句嘅。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吓，蔡衍芬赞曲，陈小汉演绎嘅白居易同埋余谢海云演绎嘅刘禹锡呢一曲系劫后金。

0: 从影来，有似逐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1: 孤从影来，有似逐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0: 当时被别离惊日，我直身从傍野林。
1: 当其野火烧不尽，定见春风

23年，人生于世，又有多少个23年呢？正是举眼复光长直。

莫满朝官职独蹉跎，为我人辈添酒饮，与君百

0: 大家聽的這曲呢是蔡衍芬所讚曲的《劫後金蘭情》，是由陳小漢和余謝海雲合唱。今晚節目到此為止，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球。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说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是忧虑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

0: 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8月17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依然有斯文在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都非常高啊，29度，相对湿度86%啊，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嘅。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六个嘅粤曲选段啊，喺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兆明、麦文杰嘅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以及有李龙、陈咏仪嘅一曲《还琴记》。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嘅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千千嘅一曲《天山未了情》啊。去到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尹家声、朱剑丹嘅一曲《劈山救母》，以及有蔡明辉、吴美英嘅一曲《仙山》啊。咁首先为今晚送上第一个曲目啊，有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

0: 女也无赖矣。
1: 驸马爷也无赖矣。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0: 才师兄，何不我俩唱论诗词歌赋，赞颂良宵啊？
1: 论诗。

0: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1: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0: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家人扶坟，妆台镜里两佳人。

不离三，我哋再饮一杯呀、啊。

千分。

刚听过的有一曲夫妻档的作品，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伏金鹏之惊变》，而禅院钟声作为结尾，赞曲的都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剑郎，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李龙陈咏仪的一曲《还琴记》。

堪骤气莺声，向元朗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啊，可惜万代与谁啊，仿似低水。

梦中人，名画犹住，是书生福薄，能否赐告芳名，许我心灵。

0: 罪，千古未闻。卫雷，你危言耸听啫啩。
1: 见花无半旗飘箭涉人云，
0: 一言惊醒梦中人。谁却太师，谁胜家？汉将起怒，

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李龙陈咏仪合唱的环琴记，大家听到环琴这个词语可能都会想到古典戏曲里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琴挑风琴。

0: 嘅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两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普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咁约定大家，我哋稍后再会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是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说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7: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当中噶。嚟到第二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龙冠天恩秀儿嘅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倩倩嘅一曲《天山未了情》。首先嚟听一下呢曲由龙冠天恩秀儿唱出嘅《狄青之八宝追夫》。

0: 又一个木桥，待我扬鞭催马飞到小河。哎呀，只见公主即将赶到，待我抽吊桥板，叫他无路可追。
1: 哎呀，驸马竟将桥板抽掉，叫我进退两难。好，待我将功达志，卸向马蹄，要他逃走不得。

0: 补考。已被公主追上，我还要镇定松容，强装笑面啊！哦，公主，本宫正在四处游玩，想不到你也来了。
1: 驸马，你还来骗我？你带着宝马跟到三关野闯，可见你是非寻常。
0: 公主识路，容我教不来。

0: 来与其驸马，这有何难？待我家速速命人将婆婆救出天路，就是。
1: 公主，可知罪有我起？任是水火刀山，我也要亲往天路救母噶。
0: 驸马又何用亲往中原呢？你且即刻随我回宫，哀家自有主意。
1: 时光紧迫，不能延。

0: 尽忠报国，招聚利邦，实非所愿。
1: 父亲，你说什么？
0: 公主，实不相瞒，我人在前线，心在中原。

0: 公主啊，今刀无情，你我有义，又何苦伤了夫妻情分呢？
1: 啊，在你心中还有夫妻情分吗？驸马，你想出关？
0: 如何？
1: 你想出关？那除非

0: 难飞，尚有何言？
1: 要杀便杀，休得多言。
0: 蔡李明，
1: 你杀啊！你杀啊！你杀啊！

0: 公主，你且莫伤怀，还是善保禁区，本宫就此拜辞。
1: 驸马，待哀家与你同出那三关，胜出吧。
0: 如此说，妖娆。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狄青之八宝追夫》，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未了情》。

真係咁

0: 你说错了，一字说三曾邂逅，香莲倩影入梦乡啊，万缕情丝难倾吐，早想细雨表衷肠啊，
1: 香莲倩影入梦乡。

0: 说回去之后你会就知皇上促成好事。
1: 对呀、他若知我两人

刚刚听过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微聊情》，亦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9。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

0: 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8: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7: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当中嘅。咁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嘅两首嘅粤曲选段咧，都系同一个故事有关。咁有尹家星、朱剑丹的曲《劈山救母》，以及有盖明辉、吴美英的曲《先生》。先来听一听这一曲《劈山救母》，由尹家星、朱剑丹合唱。

送。

0: 如此说，令尊何名啊？
1: 父自言唱刘氏姓，小儿沉香，觅墓到山头。
0: 哎呀，果真是我儿沉香。
1: 你父名亲娘，
0: 华山姓王。

0: 中央，请恕孩儿不孝啊！
1: 沉香雪下泪话来，你千辛万苦来见娘亲。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尹家声朱剑丹合唱的劈山救母，跟着来为大家送上的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一曲仙山。

刚听过的有一曲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先生》，刚刚也都讲到最后一个小时都为大家送上有由来自同一个故事的唱段，没错，就是宝莲灯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之后有机会的话，市民再为大家揀上其他的片段送给大家，也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4:59，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跟大家讲句拜拜，下个礼拜再见。

0: 聯合調查後提出，涉事職員被捕之後已經被即時解雇，證監會已經就案件所揭示的風險以及內部管治事宜進行全面檢視。由於司法程序和相關調查仍在進行，不會就案件的具體情況作進一步評論。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有集會人士表示，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身海邊，環境欠佳。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就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亦都有增加趨勢，但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擊敗伊朗之後會宣布霍爾木茲海峽是美國領土，哈塔米批評是胡說八道，強調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人民的地緣政治資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允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呼籲參議院盡快通過全年採用下令時間的法案。特朗普發文說，參議院必須盡快投票將事情辦妥，又說永久採用下令時間有助打擊罪案，而且免於調整時間造成的混亂。特朗普今個月初亦都曾經敦促參議院盡快通過全年採用下令時間的法案，他當時說絕大多數美國人贊成這樣做。眾議院上個月中通過陽光保護法案，將美國目前實行的下令時間定為全年採用的時間，不再每年轉換兩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請不落實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7: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8: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7: 香港电台低

0: 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0: 鸿门宴、
1: 暗度陈仓、
0: 垓下之战，
1: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呢个暑热天时啊，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学生哥放暑假，咁啊喺呢两个月份放暑假都因为天气系太热啊，都年中系好热嘅时候，咁啊经常咧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经常提点大家小心啊，要补水啊，如果唔系咧就系会中暑啊，咁啊所以预防中暑咧喺呢个七月八月份嘅时候咧喺脑海里边咧都要谨记啊。今日是八月十七号，现时时间五点零七分。在热的时候咧，哇！经过啲冷气的商店咧，凉一凉真系好爽啊！

喺好熱嘅情況之下，有陣風吹埋嚟咧，就真係爽。經過啲商店啊，甚至乎入埋去呢個冷氣嘅地方咧，就更加即係哇，好正啊咁樣。不過呢啲嘅情況咧，咁啊，所謂一冷一熱咧，又驚住容易攝親啊。呢個天時咧，咁好多時咧都會係就係咁嘅情況咧，就會患上感冒啊咁。咁同埋咧，即係而家亦都係即係嚇好多人啊。空氣又唔係咁好啊，流感嗰啲咧就更加要多多留意啦。咁所以幾時咧，嗱你都有預防嘅心，但係做好自己嘅健康嘅身體係最緊要啊。你身體好，個抵抗力都高啲啊嘛嚇，可以去抵抗好多一啲即係外來嘅嘢啊。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八月十七號，農曆咧就係七月初五星期一啊。今日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係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系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啊！日日都有呢个报告咁滞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开始我哋节目之前有陶赞新嘅《风》，而刚刚嘅系曾路德嘅《风筝》。风筝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就记得放风筝嘅机会系多啲嘅。咁可能嗰阵时嘅同小朋友去娱乐嘅地方都唔系好多啊，最好又最经济嘅就系放下风筝。咁啊，而家咧咁多个娱乐咧，风筝唔知真系都仲有冇玩啦吓？多数咧有啲即系室内嘅娱乐又有啦，室外嘅一啲嘅娱乐都有，好多个选择。风筝唔知会唔会系就少咗呢啲咁大自然嘅嘢？风筝如果你真系去放嘅咧，睇翻啲资料啦吓，最好嘅天气就系微风啦、晴朗同埋气温比较舒适嘅日子嘅。具体嚟讲就话风速咧最好系维持喺2至4级。

而約莫時速係7至20公里，氣温係15至30度之間，天空無雨，而且都冇咁猛烈嗰、那個即係陣風嘅。咁啊喺氣候方面咧，就係、是、一定要晴天啦，同埋多雲，絕對唔能夠喺落雨或者行雷閃電嘅時候咧就去玩呢個風箏嘅。咁雨水咧會整濕風箏，增加呢個重量，閃電亦都會危及到安全。咁喺咩嘅季節玩最好呢？係啦，就嚟啦，秋天啦，或者喺呢個春天嘅時候，即係春秋咧，呢兩季咧就較為適合啲。秋天係10月、11月到啦，因為呢啲時候嗰個氣流比較平穩啊，東北或者季節性嘅風力咧就會穩定。而放風箏嘅時候咧，那個小貼士就話你要逆風起飛啊，人啊要背對呢個風向。將風箏咧向上咁輕拋上去，去啲大自然嘅地方啦，啊空曠啦，冇咩高大嘅樹木啊，同埋一啲電線嘅地方啊，盡量一定要避開民居同埋機場嘅範圍。以前如果啟德嘅時候咧，就當然喺啲民居裏邊係更加唔好啦。通常咧就去一啲即係山頂啲嘅地方嗰度放咧，就都比較多啲人去啊。或者啲大自然嘅地方啦。

连续两首都是望下抬头望上天空，一首就是钟镇涛的《闪闪星辰》，一首就是刚刚听的关正杰的《星》。《闪闪星辰》是在198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温馨、希望与人间有爱的情感的歌曲。而《星》，关正杰的《星》就表达人在面对未知的前路和困境的时候，虽然是会感到迷茫孤单，但是只要你心中怀抱这个希望和热情，坚持去追寻你的理想，就一定会跨过黑暗迎接黎明。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靓妹仔那套戏呢都是曾经是掀起过一些热潮，都是多人谈论的一套电影啊，麦当雄的作品啊。而靓妹仔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于安安的《自由在我手》，写曲和写词的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了，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写词，《自由在我手》。靓妹仔睇靓妹仔以前嗰套《停不了的爱》都有呢个温碧霞同刘德华做啊，主题曲就系呢一首啦，吕安娜、彭健新《停不了的爱》。

0: 行健身雷安娜停不了的爱，仲记得可系就一套电影叫做《停不了的爱》嘅主题歌曲啊，讲紧嘅都系好多年前嘅事。1984年嘅时候，嗰阵时票房系突破1000万嘅，咁亦都系温碧霞嘅成名作，就系呢个风尘女子温碧霞同实习医生刘德华饰演嘅实习医生嘅相恋嘅悲伤嘅爱情故事。点解呢？始终大家个背景都好悬殊，好多时两个人走埋一齐，真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拍拖谈恋爱系两个人事，但系当去到想话有一个结果要结婚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家庭嘅事。始终可能有啲嘢咧都系即系所谓叫门当户对嘅，或者身份好悬殊，两个最终都因为环境同埋身份差距而无法结合嘅。停不了的爱，时间来到一分一秒都不会停了，去到接近5:37的时间，气温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喺平日翻工嘅时候好紧张啊，好即系繁忙啊，冇咩时间唞气嗰种。咁啊，一到放假嘅时候真系可以放松，放假就咩都唔谂，任得你中意，你觉得系边一种方法嚟令到你可以好轻松嘅咧，你就跟随你自己嘅方法去啦。一般嚟讲，有啲可能坐船去离岛啦，有啲去大自然嘅地方啦，有啲就唔理。我中意行街，中意买嘢，中意食。点都好，都系放松啊！咁行出街嘅时候，你一定大家都会有噶啦，可以吸到呢个阳光空气。咁但系当然要留意一下啦，好猛烈嘅时候、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好系逗留太耐喺阳光之下，亦都要搽下防晒先啦。咁但系都有佢个好处，我哋可以有维他命 D 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今日系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叶德娴、陈洁玲千个太阳，哇！如果真系千个太阳，点算啊？咁啊，呢个即系做戏啊、唱歌嘅题材就 OK 吓，但实质上咧，太阳啊，我哋即系照射住，俾佢照射住系有好处，但系凡事咧都有好有唔好嘅。你吸收呢个阳光咧，可以促进我哋吓身体合成维生素 D 3啊，帮助呢个钙质吸收。调节生理时钟同埋提升呢个快乐嘅情绪，咁啊稳定你个我哋呢个情绪嘅时候，日光照射就可以即系活化咗脑内血清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放松同埋愉悦，有助于预防同埋缓解呢个低落嘅情绪。咁啊，朝早接触自然光咧，就能够帮助你抑制褪黑激素，喺热。即系大喺日头嘅时候，我意思想讲喺日头嘅时候，白天嘅时候咧，精神会更好，夜晚咧就会更加容易入睡。咁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吓，适当嘅日照会令到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有助于扩张血管同埋降低血压。但系佢个唔好处系咩咧？你长时间喺强烈嘅阳光之下去晒咧，就导致肌肤系红啊。你去沙灘曬一曬都紅到不得了啦，都刺痛或者甚至乎甩皮添。咁紫外線就會透過呢個真皮層咧，就破壞咗膠原蛋白，令到皮膚產生皺紋、色斑同埋提早老化。咁如果係過量嘅話咧，過量積累呢個紫外線照射，會對皮膚細胞嘅 DNA 咧造成慢性嘅傷害，提高罹患皮膚癌嘅機率噶。咁亦都唔好做好，即係呢個，即係你如果係冇做好呢個防護嘅時候咧，可能會導致你眼睛病變啊，或者即係白內障啊咁嗰啲，喺高温下去曝曬太耐咧，都容易引致中暑。所以特別呢個暑熱天時，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啊，補水預防中暑。凡事都係嘅，乜嘢都係有好有壞，你要攞佢嘅平衡之道。攞佢个优点，同埋即系你保持中间嘅时候就 OK 噶啦。食嘢都系咁，你保持平衡，乜嘢营养都有。如果你偏食又唔好啦，食得过多又唔好啦，少又唔够营养啦。所以记住平衡。

0: 学友嘅壮志骄阳，时间系5:52。
1: 大家早晨，你好，我系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八十年代嗰时候，哇！呢套电视剧系好受欢迎，嗰时亦都系呢个系青春少艾嘅时候嘅汪明荃吓，系好红啊！红咗好耐嘅时间，红到而家。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佢自己都觉得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佢介意嘅唔系年龄嘅增长，系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系好听使啊。以佢咁认真嘅态度，佢话最紧要系要做得好，对观众系公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

0: 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

0: 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的，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6: Malay in the Bay。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啊，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0: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9: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0: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9: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唞够咗咧，咁又而家今日养精蓄锐向前冲啦！今日系八月十七号啦，星期一，咁啊稍后咧就会有叶君尧出现啦，同大家讲今日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啊，听完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喺我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喺度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听你把声好有朝气，好开心啊！
1: 系。
0: 咁啊，今日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嘅听众分享？

0: 行呢？
1: 艺术家 Andy Warhol 论美国啊，
0: 咁多个西方国家喺唔同嘅媒体，不论系电视、收音机，定还是网络社交平台，曝光率最高嘅都应该系美国啊！
1: 同意啊，嗱，不论系流行文化，由电影、歌曲、运动、电视节目。英语世界咧，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嘅。嗱，相信唔同人咧对呢个国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嗱，二十世纪艺术界影响力最大，甚至有香港富豪啊，愿意花接近1亿啊去买佢一幅作品。嗱，究竟呢个艺术家点睇美国呢？
0: 不过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哇，成日听呢个国家咧太多枪击案啊，所以我嘅即系心目中对呢个国家嘅印象治安唔系太好啊。但不知道啲艺术家又点样睇呢个国家呢？吓
1: 啊！呢名美国艺术家叫做 Andy Warhol， 佢系波兰移民后裔，童年生活咧喺一个非常工业化嘅小城市，平时咧好中意睇八卦杂志嘅，收集明星相。大个咧因为中意画画，而卓越嘅画工咧带俾佢系一份喺美国做插画师嘅工作，之后进入艺坛，最出名咧系画可乐、罐头汤。同玛丽莲梦露啊，
0: 我谂部分嘅听众朋友咧都有啲印象啊。大概两年前咧，我哋就喺度介绍过窝河嘅一幅玛丽莲梦露嘅画作。
1: 系啊，嗱，佢将玛丽莲梦露喺杂志出现过嘅一张肖像咧，喺呢一幅大概2米乘3米嘅大画里面咧，复制咗50次啊。嗱，颜色咧极度夸张，头发嗰啲黄色同埋嘴唇嘅红色咧，画到超假嘅。右边的25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啊，是白底黑色，画到好像影印咁样嘅。
0: 咁样描述一位荷里活巨星，其实有啲咩寓意呢？吓
1: 啊，呢种缺乏情感嘅描述咧，将玛丽莲梦露化成一幅平面图像，将一名人人追捧、疯魔好多男士嘅性感女神，化成一件虚假又无情、人人都接触到嘅物件，甚至消费品啊！
0: 能够用咁独特嘅方法描述呢个电影 icon 性感尤物，咁 Andy Warhol 嘅谂法咧又真系与众不同。咁其实佢点样睇美国呢？吓嗱，话晒佢都喺嗰度成长，兼夹系获得各种嘅成就啊嘛。
1: 用文字表达佢自己对美国嘅睇法，最有系统咧系呢本书。Andy Warhol America 啊，呢本书咧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经典啦，亦系想了解普普艺术嘅必读啊。好啦，打开头几页睇下佢点睇美国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美国，佢自己睇唔到，又认为真实存在嘅美国幻想，一片一片自己想象出嚟嘅景象，形成对美国嘅印象。你只能够将电影、音乐、书本里面的情节堆砌出来，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美国。他们的日常充斥着电视直播，住在这个国家中部大草原的居民打开部电视，看到纽约夜总会发生什么事，而身处纽约夜总会的人亦都看到住在中部大草原的居民做着什么，因为每一件事都被广泛报道。我哋每个人都变得对自己身处嘅地方感到满足，因为一切对于远方嘅疑惑同浪漫逐一消失。或者调翻转头，因人而异，越睇得多美国，越多幻想。
1: 啊，窝河描述系80年代嘅美国啊，仲未有互联网。嗱，电视台播咩节目，我哋做观众就睇咩噶啦。相对互联网时代咧，任何人都可以做电视台噶。拍咗条片，剪辑下就整咗一个节目啦。
0: 不过咧，质素应该就冇电视台做得咁专业咁好啦。
1: 冇错，但系冇咗各种条例限制啊，题材同资讯咧都广泛好多嘅。
0: 咁 Andy Warhol 所讲嘅，越系睇得多一个地方，我哋会越少幻想。咁情况系咪咁呢？
1: 对于我嚟讲咧，系同唔系。少啲幻想，在于自己日常生活嘅地方啊，点会再有兴趣拍下片同朋友分享啊？旅行就系要远离自己熟悉嘅地方。吊诡之处咧，就系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俾网上嘅 bloggers 咧 拍过无数片啦，题材咧就玩到烂晒啊！即系好多我哋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有人将当地嘅民生实况咧摆上网啦，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旅行啊变得冇瘾啦！嗱，换句话讲，有咗互联网，资讯爆炸，知道更多，但可能咧令我哋少咗幻想嘅，亦令到一个地方咧冇晒神秘感，旅行咧变得冇瘾啦。
0: 讲开旅行，艺术家窝河咁有创意，唔知佢对旅行又点睇呢？吓，
1: 佢讨厌旅行，
0: 竟然
1: 啊！佢话佢想去嘅地方咧，望住个电视直播咧，佢已经好满足噶啦。嗱、
0: 哦，
1: 佢话屋企开 party 咧，最好咧系自己匿埋喺间房，透过闭路电视咧望住啲宾客尽情欢乐。
0: 嗯，
1: 咁样做咧，佢自己就最快乐。嗱，窝河咧仲话咧，越多资讯咧就越少幻想啊嘛，又或者越多资讯就幻想更多啊。
0: 嗯，听落就有啲矛盾，但系咧又系我哋身处嘅现实、
1: 啊。至于电影咧，佢认为由初初发明开始咧，一直掌控美国啦。
0: 何止美国啊？嗱，除非一个人完全唔睇戏，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咧都深深受电影影响噶。
1: 是啊，嗱，窝河话咧，电影话俾你知有咩要做，点样做，几时做，俾咩反应，同埋点样睇，点样感受一件事啊！嗱，电影教你咧点样好似 James Dean 咁样接吻，又或者好似史泰龙饰演嘅拳王 Rocky 咧，要好似佢咧咁样争取成功嘅。
0: 啊，咁呢样又真、哦。如果电影涉及过分嘅暴力，万一喺网上俾一啲心智未成熟又缺乏判断力嘅小朋友睇到，影响咧就会好深远啦。
1: 啊，何止深远啊，仲会令佢哋咧更暴戾，缺乏同理心啊！嗱，美国咧就发生好多欺凌啊，同埋校园枪击事件啊，好多人就责怪咧社交平台同埋网络游戏啦。
0: 嗱，对于年轻人上网咧，父母就真系要好好把关啦，以免佢哋受不良影响，做一啲事令大家后悔莫及。咁年轻人自己咧，嗱都要醒少少，唔好尽信网络世界资讯啦。要学习识得去分辨是非真伪，唔好人做你又做啊！保持独立嘅思想同埋正向，最紧要就要适合自己，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唔好犯法啦！
1: 嗱，轉一轉話題啦。嗱，窩河咧，身為 New York 嘅老街坊，喺嗰度住咗幾十年啦，日夜咧被無數商品包圍啊。對於行街，佢又有啲另類嘅睇法嘅。嗱，佢話喺美國購物啊，情況係超越想象嘅。啊，佢舉例，如果你頸渴，你有幾十種嘢飲咧可以揀，有糖、無糖、有咖啡因、冇咖啡因。差唔多味道嘅汽水有几个大牌子任你揀。
0: 係。
1: 咁你要飲果汁又有几十款果汁喎，任君选择。你要新鲜有。你要几款生果溝埋一齐又有啊。咖啡有十几款，茶又有几十款啊。佢仲咁讲。
0: 更重要嘅係喺美国购物，唔单止你有好多选择，而且係民主。大型电视广告牌你会见到总统夫人、电影明星、富豪太太，佢哋饮水喉水，你都系。佢饮嗰杯水喉水，同一个无家可归嘅女士饮紧嗰杯系一模一样嘅。每一杯水喉水都冇分别。名人知道呢个事实，你亦都知道呢个事实。
1: 啊，估唔到窝河咧会将消费品泛滥同埋民主咧连埋一齐讲嘅。啊，不过佢咁讲咧，我就联想到咧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套喜剧嘅名句啊，来自《唇罕记》：There's small choice in rotten apples， 一堆烂苹果冇乜好拣啊。意思系咧多选择唔代表好嘅。依家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系中意咧上网揿几个掣咧买家居用品噶嘛，冇错啊。真系平，不过要小心，价钱平又唔系国际品牌咧，产品质量咧，甚至成分啊，可能对身体有害噶。
0: 吓，你咁讲咧，我又谂起洗碗海绵事件啊。有啲人觉得冇所谓啦，洗碗啫嘛。但系几年前咧，有本地嘅媒体报道，检测一啲市面买到嘅洗碗海绵，发现价钱好平嗰啲咧。哇，原来用嘅时候咧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咁啊增加患上白血病风险。 钱是悭了，但是牺牲你的健康就不好。

0: 好啦，所以真的要小心啊。
1: 今集介绍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对美国的睇法，睇法就唔多啊，只有几个，但引申出咧，我哋去思考今时今日身处嘅世界啊。嗱，互联网系方便，但要极度小心啊。香港警方咧都呼吁市民啊，记住提子啊，提子提子提防骗子。
0: 系啊，嗱，资讯方便咗，会唔会好似 Warhol 所讲？一方面我哋对呢个世界少咗好奇心呢，又或者另一方面资讯多，我哋会幻想得更多。我諗真係因人而异啊，
1: 嗬。我呢啲人呢就天生八卦，不论生活喺呢耶稣出世嘅一世纪伯利恒，亦或六世纪文化盛世嘅唐朝，甚至一千年前黑暗时期嘅欧洲啊。我对呢个世界呢亦系充满好奇周围八嘅。英国哲学家罗素啊对生命嘅睇法呢好啱我用啊。而家呢我时常将佢呢几句金句呢警惕自己嘅。尤其喺呢我无聊呢玩手机嘥时间嗰阵啊，我就諗起㗎啦。
0: 系咩呢？
1: 佢就咁讲啦。三种简单而强烈嘅热情一直掌管我嘅生命。第一，对爱嘅盼望。第二，追求知识。第三，对人类受苦抱有难以承受的同情。
0: 哇，真是有意思哦。我想这三种热情也都驱使你不断为我们清晨爽利找题材，帮我们的听众温故知新同埋发放正能量啊。
1: 今集分享这本书叫做 Andy Warhol America。两百几页咧，听落好厚，但几乎每一页揭开咧都有相睇嘅，系80年代初嘅美国啊，仲有好多名人年轻时嘅样啊，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有份表演今届世界杯闭幕礼嘅 Madonna， 最近咧有名标拍卖嘅史泰龙，亲身到美国撑英格兰足球队嘅 Mick Jagger， 仲有电影《油脂》嘅男主角 John Travolta 等等。
0: 哇，唔睇文字，斋睇明星相都应该几好睇、哦。
1: 呢本书咧喺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七本可以外借嘅。
0: 好啦，又到我哋要听歌嘅时间啦。今集阿 Danny 就介绍一个艺术家讲美国，有咩歌和应呢个主题呢？
1: Andy Warhol 讲美国呢本书，有一张相是1985年初出道的 Madonna， 有一首歌呢令她出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歌手呢唱片销路突破500万只的，全球呢就卖到超过2100万只。
0: 好劲啊。
1: 是啊， Madonna 成为超级国际巨星呢都是因为呢首歌的。这只碟有首歌的主题正正是 Warhol 呢本书所讲的 materialism，物质主义啊。 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下个星期一朝见，拜
1: 拜。

0: 葉倩文的200度就是改善這一首 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1: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个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神爽利。
0: 好啦，咁啊，听朝星期二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结业仪式并且致辞，他都提到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军训讲求纪律，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这个学员的体会和学习是怎样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到部分人的分享。
2: 有关注团体的调查就发现，约八成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者就说，酷热天气之下最少是出现一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受访者有不少也都有安装冷气，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所以都不会开得太久。我们稍后就会请来有关团体的负责人讲一下这些住户面对的难处。
3: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咧，琴日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咁计划咧由前年开始推出到而家啦，吸引咗咧近70,000人次嘅中学生参与噶。点样咧帮到学生啊加深了解中华文化？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活动嘅主办方介绍。
2: 好多人放假旅游可能都会向往神州大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有旅客就说那些低价团等等的乱象其实已经大有改善。而北京旅游学会一直都建议当局可以将罚款改为赔偿给游客，提高游客的维权的积极性。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
3: 近期我们都接连听到一些全球不同地方有发生到地震的新闻。 內地呢方面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咁佢咧過去50年咧都一直咧研究啦，點樣咧去希望可以利用唔同嘅技術力減咧地震對建築物嘅損害。咁近期咧甚至啦將技術應用喺港珠澳大橋上面。今朝早嘅天地人環節會介紹一下呢位抗震專家。
2: 一支潜水团队在英国海底咧系搜寻一艘嘅沉船嘅时候，系结果咧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嘅黑啤酒，咁已经咧系交咗俾专家去确认，究竟咧仲系咪可以饮用噶啦？咁潜水人员咧对于有关嘅发现都感到惊喜同埋期待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大概 0.6%，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超过 0.1% 至到大概 0.4%。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联储局将会公

0: 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中东局势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的股份解禁等等。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的会议记录，当时是以9-3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 0.25 厘。市场关注会议记录会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定是只是得那三个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减少，通胀数据温和，零售销售亦都意外下跌。市场同时关注今日星期五将会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对经济走势作进一步的评估。今日星期都将会公布多项楼市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年率、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以及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此外，今日星期都会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等的数据。另外，加德堡、Target、沃尔玛和罗斯百货等的零售商将会公布季度业绩。而市场亦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股份禁售期届满，股价可能会较为波动。睇翻今日星期嘅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1: 早晨啊，你好啊。
0: 嗯，咁啊睇翻啊，港股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连跌咗4日噶咯。咁啊，恒指咧就喺25,100嘅水平啊。咁而美股啦，上个礼拜五嘅走势都偏软啦。点样睇翻咧港股今朝做个开市表现啊？
1: 我谂就今朝个港股嚟讲咧，可能略为会低开少少啦。咁但系嚟讲咧，就主要几类嘅股份啦，譬如话呢一个嘅国际银行股咧，去到呢啲位都系开始有支持啦。同埋内银股就经过早轮嘅调整之后咧，依家息率又上翻去呢个5厘楼上，都系有支持啦。其实所谓进即系变数咧，就在于嗰个嘅中资科技股啦。咁腾讯出现业绩就大家都系觉得麻麻地啦，即係個增長慢，同埋個現金流轉得比較弱啦。咁但係個股價回到落嚟去430元附近嚟講呢，亦都係即係開始係個支持區囉。所以個變數今個禮拜就在於阿里巴巴嗰個業績啦。咁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呢，就其實我覺得個成個大數未必好靚嘅，因為我覺得個網購嗰方面嚟講呢仍然都係差啲。咁但係就可能有市場將個焦點落咗喺 AI 或者雲業務呢，呢啲嚟講我諗又唔會太慘，所以形成嚟講咧，整體都會係開始逐步一個支持區。咁恆指個支持區咧，應該24,800去到25,00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就算今日個恆指係早段偏弱都好啦，應該個跌幅咧就開始會比較即係慢慢會有機會收窄翻少少嘅。
0: 咁今日礼拜咧，其实除咗你提到嘅阿里巴巴咧，会将会公布翻个业绩啦，其实小米啊，同埋一啲咧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咧，亦都会公布翻业绩嘅。咁呢啲股份咧，即系会唔会话都对于个恒指嗰、那个即系比重大少少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住佢个走势咧？
1: 都會嘅，咁就個別啦。譬如如果你係友邦嚟計，就大家都最關注就係嚟緊嗰個增長會唔會受到即係一啲傳聞中話會加翻嗰、那個即係內地客會加翻嗰個税有關啦。咁呢度嚟講咧，我諗就對於友邦個股價短期都會有啲壓力啦。咁可能繼續都會係喺即係接近70元嗰啲水平徘徊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譬如呢一個嘅港交所，我諗就應該唔會話太大變化，因為容易跟嗰個成交金額啦，咁亦都係估到即係個大概個業績係點啦。咁就所以整體嚟講，我諗你話即係佢哋嘅業績會唔會進一步拖低嗰個指數，或者係對個指數好大嘅影響，我諗其實就未必咯。咁主要就即係頭先都係三大力量啦，國際金融股、內銀股同埋就係嗰、那個中資嘅科技股，呢三範咧個影響力應該就大過話嚟緊今個禮拜將。

0: 公布業績嘅股，即係其他嘅恆指成分股啦。
1: 嗯，咁啊，其實咧，除咗恆指成分股咧公布業績之外啦，咁啊，其他嘅股份咧類別都有噶。咁啊，譬如話晶片啊、光通訊啊呢啲嘅企業咧都會公布業績啦。咁呢啲即係如果係同 AI 相關嘅行業嘅股份啦，今日禮拜走勢點睇先？
0: 其實應該會開始好翻啲，即係如果你睇咧，就美國個市寬嚟講開始闊咗啦。咁啊，尤其是光通訊咧，有啲股份之前公布咗嘅話咧，其實之後都做得幾好下嘅。咁我諗就大家開始對於譬如個 CPO 嗰個良率嚟講咧，開始有翻啲少少信心，就係可能都未必話需要延遲好耐喎。咁所以仍然都有少少寄望，就即係代替呢個嘅銅方面嚟講咧，嗰個故事就未必要咁遲先開始咯。因為就之前由原本諗住2728，咁而家可能就2829，可能而家又褪翻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啲都會係有繼續有支持。另外見得到半導體股份咧，似乎經過经过七月嘅大幅调整之后咧，去到八月之后咧，开始逐步稳定翻咯。咁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就同 AI 相关一啲基础建设嘅公司嚟讲咧，应该都会系继续逐步回稳翻啲嘅。
1: 嗯，咁其实咧，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 ，AI 嘅大模型股咧，都可能系市场焦点，因为咧，即系今日礼拜五啊，咁啊，恒指咧就会公布翻个季度检讨结果啦。咁啊，市场咧就估计咧，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可能咧有机会染蓝，你点睇啊？
0: 我谂就染蓝虽然系即系有代表性，但系始终佢嘅上市时间表比较短啲，同埋个盈利方面嚟讲都系有待要证明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觉得就机会都系一般一般啦。同埋佢哋嗰啲股份个走势都系好波幅嘅，即系如果你加入咗落去恒指嘅话咧，可能随时会令到个恒指个波动性亦都系会比较大。我觉得佢哋可能会倾向都系继续观察名，即系喺个名单里边之内，就多过话喺嚟紧呢次个检讨里边就即刻系将佢纳入去成为一啲嘅恒指相关嘅成分股咯。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刚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年韓國股市走勢波動，散戶買賣單一股票共幹 ETF 被認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星期三起，韓國金融委員會要求散戶在交易相關產品之前要完成風險管理課程，而新進的散戶更加要完成模擬交易課程。不過相關的強制課程的成效受到市場質疑，而課程收費亦都令到舉辦機構受到批評。聽下財金百科的介紹。
2: 財金百科，
1: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今年六月高见过9385点，创历史新高，但是在七月底一度跌至5262点，从高位回落超过四成，全个月跌幅2%，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其后有韩国散户团体发起在国会前摆放超过30个花圈吊唁抗议，要求废除当局在五月底才开放上市的单一股票共干 ETF。 有见及此，韩国金融委员会叫停了新的单一股票共干 ETF 上市，并将这类产品的最低保证金门槛由原先的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至3000万韩元，折合大概是167000港元，同时设投资上限，并强制投资者接受教育课程时数延长至到3个钟头，去到上个星期再加大力度。新进投资者必须同时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头，才能够交易相关的 ETF 产品。有报道引述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99000人报名参加相关的强制培训课程，其中近74万4000人已经完成。有评论指，相关的课程在网上进行，但是系统无法验证用户是否真正有看影片或者完成课程，认为对保护散户或者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作用不大。此外，课程报名费每人是4000韩元，折合大概港币22元， 保守估计，自五月以嚟，同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相关嘅课程。

0: 收入至少达到44亿韩元，折合超过2400万港元。在散户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协会就透过强制课程带来额外收入而备受批评。但是有报道指，协会计划将相关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服役军人、啱啱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投资者教育用途。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噶？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今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今日就住内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同埋反恐以及重大事故演习嘅情况。
4: 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正常运作嘅事件，承建商咧同埋分判商投标嘅资格咧系暂停。立法会议员陈凯欣、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的前任主席司徒嘉诚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
5: 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身兼香港中国壁球总会主席的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总会将会推出的特别奖励计划详情。

0: 但我哋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啊，而喺內地呢亦都開始啦形成咗一股咖啡文化。雲南呢有一名啦鍾意咖啡嘅年輕人揸車去穿梭全國唔同嘅城市，希望啦將佢哋有雲南咖啡嘅風味分享俾各地嘅朋友。呢種呢都被譽為公路咖啡嘅低成本創業模式，近年就成為咗呢唔少年輕人嘅新跑道。陣間會講下。
1: 嗱，一支潛水團隊呢喺英國海岸對開呀探索一艘沉船嘅时候，竟然间咧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嘅黑啤，咁已经咧就交咗俾专家去确认系咪可以饮用噶啦。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比利时47岁水底摄影师帕尼斯与同伴喺英伦海峡探索一艘沉船嘅残骸嗰阵，意外发现咗一个玻璃樽。帕尼斯浮出水面之后，发现呢一樽酒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樽顶写住特级黑啤酒，品牌一直营运至今。帕尼斯话：虽然自己

0: 是这一款啤酒的忠实粉丝，但在沉船的货仓发现这一樽酒的时候仍然觉得很惊奇。为了揭开这一樽酒的神秘面纱，他将这一樽19世纪酒樽里面的样本送到比利时一间大学做分析，希望找出啤酒酵母 DNA， 甚至尝试重现当年的啤酒风味。至于樽里面的酒还可不可以直接饮呢，就要等分析结果。关键在于海水到底有没有透过软木塞渗入酒樽。帕尼斯明言，只要专家开绿灯，他绝对会毫不犹豫饮回啖有过百年历史的黑啤。帕尼斯推测，这一艘在1864年同另一艘帆船相撞，最终沉没多佛海岸对开的沉船，残骸中可能藏有更多酒樽，因为从木箱的尺寸来看，里面绝对可以装到24支酒，直觉告诉他知，附近可能还收埋了更多木箱。与此同时，帕尼斯联络了这樽酒的生产商，公司发言人说，有关发现有助加深对品牌历史遗产的理解。團隊正是同帕尼斯保持聯繫，收集資料去評估這項世紀大發現。想像一下，你的辦公室今日在玉龍雪山腳下，明日就在沙漠邊緣，後日就變成在蔚藍的湖畔。這個不是電影情節來的，而是內地年輕人最新的創業方式，就是功勞咖啡。在一部貼了近200個城市名的改裝咖啡車前，桑浩芬正是幫顧客沖製一杯香濃咖啡，車上專業設備一應俱全，旁邊更加擺放了咖啡品質鑑定師的資格證。對於桑浩芬而言，開著車周圍賣咖啡不只是一盤生意，更是連接人和地方的紐帶。身為雲南咖啡的愛好者，他帶著家鄉的優質咖啡豆，開著車穿梭大江南北，將雲南咖啡的風味帶給全國各地的朋友。近年在內地的景點經常有這種流動咖啡店，一架改裝車，一套輕便的咖啡設備，加上幾組露營台凳，在山野間飄散著咖啡的香氣，吸引旅客駐足幫襯。2026年中國城市咖啡發展報告顯示，中國咖啡產業規模去年達到3549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13%，人均年飲用杯數更加升至 28.57 杯，三年之間暴增70%。在龐大的市場紅利之下，傳統實體店的高昂租金和裝修費令人卻步，功勞咖啡就憑著低入場門檻的優勢，成為了不少年輕創業者心中的夢幻賽道。功勞咖啡將純香的咖啡從商圈寫字樓搬到山野公路、湖畔江岸，體現了中國青年的生活態度和創業活力。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前领导人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他的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就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朝早10点是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即是18号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表示，将会按照中央政府通告，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是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

0: 2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咧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入面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同逆境嘅时候咧，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嘅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 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以及内部需求都强韧，而零售是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亦都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日，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咧，一共2675宗，最多系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咧，一共18间简朴房系获得认证噶。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简朴房，但是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就发现有劏房是不符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目前是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的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的布局他想完成。张翔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15/55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的土地，目标是由工程的仪式动工仪式起计，5年内建成新的校园。信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咧现时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军演。特朗普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嘅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嘅敌意信息，重申佢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依家取消军演太迟，因此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嘅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

0: 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是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容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盧曉山報導。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言论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伊朗议会同日通过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已经有针对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仍然有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填补空白。中东战事持续，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不必要地卷入美以伊战事，加上特朗普在对伊朗政策上反复无常，令这些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在地区的行为令到局势变得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据报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冷气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梁正涛报道。
2: 美国非政府军事学会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报道说，本福尔德号上个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通报一宗涉及发电机的故障事件，导致舰上电力供应中断，舰上人员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厕所、空调系统都无法运作，亦都影响舰上的淡水供应。本福尔德号停电期间，由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罗伯特史莫斯号提供支援和膳食补给。報道說，合約承辦商其後派出拖艇將本福爾德號拖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部署在日本的維修人員上個月28號抵達蘇比克灣，上船維修發電機，艦上人員就離船入住合約承辦商的住宿設施。本福尔德号上个月30号恢复供电，全部维修工作在今个月7号完成。本福尔德号第二日离开苏比克湾，一度跟随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航行，其后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发言人说，美军正是调查故障原因。美国海军另一艘舰艇航空母舰林肯号近日亦都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导致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库珀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说，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非法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亦有增加趨勢，但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的壓力，但強調居民面對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梁正滔報導。
1: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超過70,000個非法移民上個月底起經摩洛哥湧入休達，大部分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但估計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滯留在休達。部分人當地星期日在一處海灘抗議，路透社的畫面見到有人揮舞西班牙國旗，有人舉起寫有庇護字句的橫額，亦都有人手持寫上我們也是人的紙板。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亦都有人话嚟休达系想寻求解决办法，希望喺呢一度揾一份工作。又承认唔系全部非法移民都守法，但系认为执法人员可以只系遣返犯罪嘅人士。西班牙內政大臣馬拉斯卡早前已經表明，除了少數特殊案例之外，非法進入休達的人不得停留或者前往西班牙大陸，亦都不會獲得合法公民身份。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就說，當地開始爆發輻射等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否认休达医疗体系崩溃，但是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加西亚说，将移民和疾病联想在一起具有歧视性质，强调虽然滞留休达的移民群体面对中等程度的传染病爆发风险，但是对当地居民的风险仍然相对低。摩洛哥方面亦都加强边境管控，安全部队截至星期六下午在边境地区一共拦截近300个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余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门仍然在边境城市和通往边境的路线展开行动，包括部署无人机空中监视、出动水炮车戒备，以及加强检查站的管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铺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铺购买价值共61,400元的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就话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足球年度开季盛事社区盾，今年由伦敦温布莱球场而斯威尔士的卡迪夫千禧球场举行。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3-0大胜上季足总杯冠军曼城。兵工厂开赛23秒就找到第一个入波，卡拉费奥利接应路易斯史基利直线妙传，射破曼城门将当拿龙马十字关。阿仙奴去到28分钟扩大优势，队长奥迪哥特右路传中，新兵索利斯左路头槌二传俾夏维斯近门头槌得手。 半场领先两球的阿仙奴换边之后只是三分钟就再入一球。今场表现出色的索利斯在曼城禁区找到奥迪哥特，奥迪哥特假扮射门压过当拿龙马再射入。输到三球的曼城之后拎回较多控球，亦都有几次埋门机会，但都未能破蛋。最终阿仙奴大胜3-0完场，赢得历嚟第18个社区盾，帮新一季打响头炮。今场波的最佳球员奥迪哥特赛后豪言，今季要赢尽一切。他们将于本港时间星期六凌晨的英超揭幕战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今场波完全被阿仙奴比下去，接替哥迪奥拿担任领队的马利斯卡承认一开波就失波，影响整场赛事的走向，球队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蓝月亮的第一场英超赛事是星期日主场对班尼茅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地震系对人类社区极具破坏力嘅自然灾害之一。目前科技仍然未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几时发生。要減低傷亡，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建築物的抗震能力着手。
1: 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同地震可以說抗爭了50年，研究出一套房屋隔震減震的技術，甚至是將技術應用到港珠澳大橋之上。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今集的《天地人》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抗震專家。
3: 天地人。
4: 1939年出世的周福林自细就喜欢砌积木，算得上是他初次和土木结缘。虽然在广东潮阳出世，但他为了兴趣远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即是现时的湖南大学求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主管电子工业的研究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1976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影响周福林一生。他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说，当年37岁的他负责调查房屋倒塌情况和原因，为日后兴建房屋吸取经验。当日的片段令他不生难忘。
5: 眼前一片废墟，房屋都倒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孙子就指着我们，你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为什么地震一来房屋都倒了？他讲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因为就剩下他和一个孙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当场说是我们没把房子盖好，虽然这个房屋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是我们这个行应该解决的。
4: 周福林在唐山逗留了3个月，期间他发现有两座房屋没有倒塌，只是沿住屋下面的防水层挖了几十厘米，上面完好无缺。当时他就想到，如果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建一层能够滑行的建筑，间屋就不会塌下来。自此，周福林重新规划科研生涯，全力研究房屋隔震减震技术，主张以油制钢，例如在建筑物的底下建造油性的橡胶支座，用来隔离并减少震动，颠覆硬抗震的传统抗震理念和技术。周福林随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到加拿大研修，1982年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模拟试验，将安装了隔震层的4层高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可以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他带着这种新技术回国，1993年在汕头建成国家第一座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亦都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这种技术亦都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7级地震发挥作用，当时庐山县其他医院都在地震

0: 中瘫痪，只有用咗隔震减震设计嘅庐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安然无恙，成为全院唯一嘅急救同指挥中心。另外，2018年建成通车嘅港珠澳大桥，同样应用咗周福林嘅减震技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周福林带领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用了接近10年，探索出一套海上桥梁隔震减震技术，大大提升大桥的抗震安全性。周福林在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半世纪以来一直为应用与发展隔震减震控制技术努力的他，梦想是建成不倒屋。
1: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概念，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环镇的做法颠覆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切条件，咱们共同努力，花20年、50年、100年的时间，咱们来普及这个隔震技术，使老百姓住上在地震中安全的房屋。
0: 周福林现时已经年过80，依然奔波于实验室和建筑工地，希望令到中国成为地震中最安全的国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转到去国家嘅首都北京。北京一直都系旅游胜地。北京市早前整顿唔同类型旅游相关嘅违规情况。有旅客话咧喺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等嘅乱象系已经大有改善。
0: 北京旅游学会就话啦，当地嘅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就转为以更加隐蔽嘅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嘅赔偿，提高游客维权嘅积极性。由新闻天地记者邵家俊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都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其中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聚集了大批来影相打卡的各地旅客，但有未备案不符合资格的人员不断穿梭在人群里面找猎物。园方其实明文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北京公安调查发现，这些俗称黑拍的无牌摄影师会在一些热门打卡点不停缠住游客来招揽生意。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郝梦星说，无牌摄影师在景区内不断拦截滋扰游客，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至完成问题整改。有选择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5: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0: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但是正规的它始终都是正规的呀、
1: 嗯、
0: 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受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2: 不过有上榜的旅行社负责人同我们讲，接获大约一半的投诉都不合理，部分更加同服务质素无关，旅行社亦无计可施。
3: 就拿今天的那些有一个投诉来说，他投诉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景区里边的一个文创商品店吧，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这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还有他们在抖音平台下的单，然后呢他们参加完一天之后呢就要退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来了约不上票，那今天第一天我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票已经用完了，我就要退款，还要全额退，我们这退不了。文旅部门呢可能没有人员去把这个区分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有投诉他就接完就记数字嘛，没有措施，没有对策，因为人性是最难控制的。
2: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已经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以细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4: 其实长期干扰或者说那个损害游客利益最严重的是黑车、黑旅、黑色、黑一日游。当然哈，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那个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2: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向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另外在执法层面上，可以将无牌导游和黄牛党列入跨境区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场，以加强阻吓作用。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5: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昨日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嘉许礼的时候就说，中华文化的传承不应该只限于博物馆的文物或者是书本的文字，而是要融入日常生活。这项计划是透过互动讲座和实地考察等等，为中学生搭桥建业，都是发挥发掘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计划由2024年开始推出到而家，吸引了接近70,000人次中学生参与噶。今个学年就有243名学生获嘉许为优秀文化大使。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活动主办方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佢话希望学生透过计划能够体验并且系了解中华文化特色。听下佢嘅介绍。
6: 呢、這個計劃咧就喺2024年咧就開始正式推出第一年嘅。咁點解當其時有呢一個嘅計劃咧？我哋咧都係希望面向翻中華文化呢一樣嘢。但係中華文化咧，我哋覺得對於中學生嚟講咧，唔可以只係留於一啲書面嘅知識。我哋希望可以通過體驗嘅項目、互動嘅項目，俾佢感受翻我哋中華文化嘅特點係啲乜。另一個最大嘅重點咧，我哋係將一啲價值觀嘅元素咧加咗入去。近幾年啦，咁其實我哋教育界都好重视一个价值观的训练，所以每一个主题我们都会有一些价值观的元素在我们的课程设计里面都是有机地结合了进去的。
7: 计划就围绕着美艺、美服和美术三大的主题，其实具体会为中学生提供什么的活动，和传统的课堂有什么不同呢？
6: 我哋咧當其時揀咗咧就藝服足三樣嘢啦。咁其實主要嘅核心咧，我哋想學生欣賞美嘅一方面，我哋咧係一個分層級嘅一個嘅課程嚟嘅，由一個全校嘅大班嘅一個互動講座啦，亦都會有一啲學校入學。

0: 学校嘅工作坊啦，跟住咧就挑选一啲咧即系优秀嘅分子咧，就做一个深度嘅培训啦。通过一啲好有层级嘅一个课程咧，等佢咧慢慢去掌握翻中华文化之美。
1: 可唔可以举啲具体嘅例子？譬如中学生佢哋系咪会去到外地，即系唔止喺香港有啲活动嘅咧？
0: 譬如啦，我哋有三个嘅大嘅主题啦，佢哋喺本地啦，譬如佢喺学校可能已经咧比较初阶咁样样咧听过一啲互动嘅讲座，例如可能而家好多学生好中意嘅汉服啦，咁咧我哋咧会有一啲互动嘅讲座咧入学校，咁咧佢哋有个初步嘅机会，初步认识一下汉服系啲咩嘢，跟住咧去到第三个层次咧，佢哋咧真系去参加一个咧叫做咧我做一日宋朝人嘅一个工作坊。呢个工作坊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要着古装上课，全场入面咧佢哋要做宋朝人去学点茶啦，去学制香啦，去做蒜黑啦，同埋有一种工艺品叫烧金啊，呢啲咧都系其实系宋朝人嘅一啲生活嘅艺术美嚟嘅。而佢哋喺当天咧，全部都有机会着晒古装、set晒头同埋化晒妆，俾佢哋用一个好沉浸式嘅方法嚟到去学呢啲嘅文化，等佢个感受系更加深。而之后亦都有机会去服务翻我哋嘅社区嘅。
1: 咁呢一啲获嘉许嘅文化大使啦，未来会点样走入社区，将学到嘅中华文化推广俾更加多嘅公众咧？
0: 喺早两个月嘅时间啦，其实佢哋已经咧正式走入咗社区嚟到咧去服务翻咧我哋一个相关嘅文化传播嘅活动啦。未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将每一年嘅一啲嘅优秀文化大使啦组织起嚟啦，将来咧亦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文化嘅一啲传播嘅社区活动咧，都会邀请翻咧呢一批嘅同学咧嚟到去帮我哋咧去做一个嘅大使嘅传播啦。但系当然，我哋最希望嘅，佢哋平时喺自己嘅生活入面，以至到佢将来嘅升学求职，佢都带住今日学到中华文化嘅一啲优美或者啲嘅精华，喺佢将来自己从事嘅职业嗰度咧，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1: 咁知道你哋个计划而家都嚟到推行到第二年啦，你觉得而家个成效系点啊？
0: 第二年啦，已经咧有咧50间学校咧参加咗呢个计划，比起第一年咧系升幅超过50%嘅，而我哋服务嘅学生啦，其实两年累计咧已经咧有咧接近70,000人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去到第三年嘅时候，我哋服务嘅学校同埋我哋咧可以受惠嘅学生会更加多。今年啦，大家会见到文化大使有240几位啦，出年咧我哋咧会增加到300个最少嘅名额。而同一时间咧，我哋咧喺呢一啲相关嘅文化讲座啦，同埋一啲嘅体验班咧，其实个数量都会增加，希望可以将整个何以中华这个赛马会资助的计划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学校会获得一个受惠的机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八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

0: 部门负责人话，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九十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二十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九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虹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呢一节咧，我哋嘅先探讨嘅新闻话题咧，都关注一下天气。有关注团体系调查发现咧，大约八成住喺不适切住所嘅受访者话咧，酷热天气之下出现至少一种咧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亦都有近七成嘅受访照顾者话，天气热咧影响到情绪。
4: 调查亦都显示啊，大约九成嘅受访者话咧，屋企系有安装冷气噶，咁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每日咧只会开几个钟头。
5: 调查咧系喺六月下旬至到七月中进行，咁访问咗咧全港九个区，合共86户嘅家庭，咁当中系有78间咧不适切居所，包括天台屋同劏房。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都同其中负责调查嘅劏房支援连线成员潘永山倾过，听佢讲下咧今次调查有啲咩发现同埋建议。
6: 我哋个研究咧，超过七成嘅人咧，都会觉得喺热嘅天气下边咧，住喺不适切居所，其实个睡眠质素会好受影响咯。佢哋都会分享到就系、是、啊，其实真系会半夜热到扎醒啦，热嘅情况下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唔舒服啦，可能会容易头晕啦，甚至觉得气促啊，好翳焗嘅感觉。
7: 根据你哋嘅调查咧，亦都发现啦，喺天气炎热嘅情况之下咧，有部分嘅受访住户就反映啊，情绪上咧都受到影响嘅。嗰个情况系点？ 点呢？
6: 受访入边都有好多系照顾者啦，咁有接近七成嘅照顾者都会觉得会俾炎热嘅天气受到情绪影响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啊，可能小朋友翻到嚟好热嘅情况下边都会敏感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全家人咧其实都好多时候会多咗嘅嘈交啊，佢哋好多都系基层街坊啦，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工作都系要喺户外啦，好多体力劳动啦，都已经系好热嘅天气下边工作咗好多小时啦，翻到嚟都已经好辛苦。

0: 富啦，咁再加上间屋好细啦，同埋咧好多时因为劏房咧，佢哋未必可以开窗啦，即系有啲未必有窗啦，就算有窗，佢未必可以开到啊，咁令到屋企嗰个环境更加局促啦，亦都好翳焗啦，好湿热啦，咁都会影响到嗰个情况更加严重。
1: 调查数据亦都显示咧，有部分嘅不适切居所住户啦，认为啊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喺生活上咧都会遇到嘅一啲嘅困难，例如咧要面对一啲比较贵嘅电费啦，譬如喺呢啲热嘅天气下，对于佢哋嘅生活上带来的影响是怎样？
0: 他们住劏房环境本身已经很热很翳焗，他迫不得已底下他们有时候都要开一阵冷气凉一凉，然后再转开风扇的。而我们研究都发现，其实在夏季来讲，他们每平方尺的电费是高达3.9的，其实对比起一些公屋或者一些其他的住户贵了1倍以上的。另外一个数据都发现，平时天文台都说28度或以上已经叫做热夜，劏房的环境超过29度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都迫不得已底下都要开一阵冷气。咁亦都个街坊分享咧，佢哋每一个月嘅电费可以高达1000蚊咯，咁对佢哋嘅经济负担都系好大。即系大家都幻想到本身劏房咧，佢抽气嘅功能都未必好好啦，好多时都未必有好好嘅抽气啊，或者抽热线啊咁样。劏房里边煮嘢食咧就更加困难啦，好多时佢哋就会形容好似一个蒸炉入边煮饭咁样啦。所以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哋生活好困难啦，亦都好辛苦咯。
1: 见你哋咧就住今次嘅调查都提出了政策倡议，包括都提及希望在简朴房方面都可以完善的一些标准或者提供一些支援，在这方面的建议是怎样？
0: 因为现在政府简朴房的政策都正式落实了，我们都建议除了现在的几大标准以外，都可以将隔热、通风、降温的设施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在夏热的天气里面都可以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也都希望政府可以严格地监控电费分摊的问题，因为刚才都提到其实电费很贵，部分原因都是因为现在那个电费单都未必是直接这样交到去劏房户的手上，他们很多时候都还揽收电费的业主。
1: 见你们其中一个政策倡议都希望可以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和极端酷热应变机制，你期望那个具体做法是怎样？
0: 就是去到很热的天气下面，有些是现在暑热警告的，我都希望有这个机制就跟劏房街坊可以说，如果你因为机制下面大家可能可以早啲去社区客厅去避暑啦，或者有多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可以去到民政事务处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拎到。而家有社区客厅嘅设施咧，都帮咗佢哋唔少嘅。佢哋好多时真系喺开放嘅时间，由朝早11点去到晚10点，都系喺客厅嗰度度过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分享到会唔会可以个客厅嘅时间可能再早少少啦，或者喺未开放嘅时间都可以俾佢哋有部分嘅空间可以入去使用到。都希望喺夏天嘅天气里边咧，政府可以有多一啲嘅支援啦，无论系经济上面咧一啲能源津贴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可能避暑上面嘅一啲物资嘅支援，譬如有一啲嘅风扇啦，或者有一啲嘅冰根啦，有一啲嘅冷风机嘅设施咧，如果可以摆到入劏房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唔使开冷气嘅情况底下，都令到室内边嘅气温咧可以冇咁高咧，佢哋就会生活得好啲。
2: 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结业仪式致辞的时候，对学员提出3点期望，包括是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3: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
2: 有学员就说，虽然军事训练是辛苦，但是这些军旅体验非常值得。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为期2个星期的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束，昨天在粉岭新围军营举行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官员出席。三军仪仗队将国旗交给青少年学员，他们组成护旗方队升旗。一众学员入营期间要接受军事体育训练，他们在结业仪式上展示学习成果，包括刺杀操、步夫拳等。 有學員話：雖然軍事訓練辛苦，但係呢啲體驗係非常值得。
5: 辛苦係非常辛苦嘅，但係我認為如果唔辛苦嘅話，咁我哋嚟呢度做咩咧？我哋嚟咗呢度係為咗跳出我哋嘅舒適圈，去鍛鍊我哋自己。

0: 己堅持落去。軍營學到最實用嘅係急救，譬如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見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況下都可以出手幫助。
1: 令我印象最深刻係去咗參觀佢哋一啲軍事嘅展覽。咁啊，令我清楚明白到，要國家安全，我哋香港先會安全，呢句絕對唔係一句口號啦。正正係解放軍佢哋一直喺度堅守崗位，佢哋係我哋國安家好嘅基礎，亦都係我哋嘅驕傲。我亦都同時為到祖國有支咁強大嘅軍隊而感到好驕傲。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向學員頒發結業證書，他致辭的時候提到，學員接受嚴格體能訓練和紀律規範，由駐軍官兵健全身教，體會軍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相信這份經歷會深化學員愛國愛港的情懷。李家超形容軍事下令營是一場具有教育意義的磨練，他勉勵學員面對困難的時候要堅持拼搏，突破自我。
3: 香港青年與全國青年一道，肩負着传承民主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而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2: 李家超亦都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包括要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敢于迎难而上，为国家和香港贡献力量。
3: 第一，坚守信念，厚积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2: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希望学员将在军营所学贡献未来。
4: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今年有超过130间本港中学和高等院校，合共大约500名学员参加，包括大约350名本港中学生和大约150名大学生。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来港升学趋低龄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星岛日报，冰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部落空。明报头版报道，不合规未认证，自称简朴房放租，地监局话正调查两宗涉嫌违规。南华早报头版是报道，有调查反映有劏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
0: 大公报的头条是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跨境电骗，呃本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的头条是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经落地45个创新项目，年悭31亿。经济日报，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的头条就是有私募基金。

0: 咁认为 SpaceX 剧阵难免增长未完。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系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会在朝早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说，将会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通告，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系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之中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同逆境嘅时候咧，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嘅潜能。佢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同香港嘅利益放喺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说，希望学员能够将在军营收获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到今后的每一日，以少年之力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强硬，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是会保持是稳健。陈茂波说，外围风险例如是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的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另外他又提到，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去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是获宽限期楼宇单位的个案是一共有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的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是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租盘，就发现有关的劏房是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是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是未能够提供个案的详情。对于房屋局会不会就着上述情况提前执法，房屋局提醒说，业主、租客、地产代理等人应该善用简朴房专题网站查阅和确认个别单位是不是已经登记或者已经获得认证。若果遇到有涉及欺诈的罪行，可以向警方求助。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3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 他说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

0: 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余的两年任期还有很多的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近年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张翔就认为 AI 的影响极其深远，大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了让学生在 AI 时代稳住阵脚，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新生，无论是文科、社会科学亦或是理工科，都必须要修读一门 AI 的必修课。而张翔在访问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土地，目标由动工仪式起计的五年之内建成新校园。他说，新校园要与社群、产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协助推动北都整体建设。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上任近两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说，食环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亦都有相当扎实的工作基础。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形容，上任之后最希望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再前行一步，令到部门工作更加主动、精准和有效，亦都令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实际改善。他上任后致力推动改革，将部门由比较被动处理投诉推向更加主动的风险治理。他推动今年成立的服务提升优化专队进一步发挥作用，专队直接向署长负责，独立于分区日常管理之外，主动到不同的分区检视前线服务和外判工作。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食环署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新的雨衣，被指渗水和不透气。袁旭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署方是引入新的雨衣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大部分测试结果也都较为正面。日前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局促等等的问题，事后他亦都是再派员到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素问题，署方会认真处理前线的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他解释说，普通法是源自英国，国际很多商贸法律基本上都是由英国发展出来，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地区都可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香港除了法律规则高度国际化之外，本身专业水平和声誉亦都是很重要。香港近年致力建设世界级仲裁调解之都，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是要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林定国是预计可以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过去有个别的西方政客是发表过香港所谓香港法治已死的谬论。报道说，林定国认为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博弈下对香港的抹黑，以打击外资来香港投资的意欲。他强调，香港国安执法边界清晰，目的是保障营商环境。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长沙湾有幼猫怀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个星期一近傍晚带同一只幼猫前往长沙湾动物医疗中心求诊，经兽医检查证实死亡，但因为只猫全身湿透，口鼻有血迹，伤势极不寻常，所以报警求助。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少年。据了解，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给被捕少年暂托，相信有人是曾经掌掴和脚踢只幼猫。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美食博览是会在今日闭幕的。报道提到，适逢昨日是星期日，会场入面是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说市民的消费是趋向审慎，亦都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咧话受惠于团购，生意系逆市上升咗超过一成。有市民满载而归，花咗过千蚊去买保健品、牛奶、急冻食品同埋年糕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的旅客按年大升12%，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

0: 管齊下發揮國際航空樞紐的優勢，可以將龐大客流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動能，讓經濟復甦的紅利真正惠及廣大市民。展望未來，香港要進一步增強對國際市場的吸引力，必須積極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展開深度合作。文匯報社評，
1: 商報時評，往來不斷的人流為香港注入更大活力，當客流持續增加，機場和周邊設施規模不斷擴大完善，如何進一步提升旅客體驗，關鍵是在於推動機場內外硬件再升級，讓到機場從單純的航空樞紐逐步發展成為集航空、會展、旅遊、商貿於一身的世界級機場城市。商報時評，
0: 經濟日報社評就講到，本港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數字亮麗的背後，市民的體感冷暖懸殊， AI 出口、私人投資飆升和傳統零售餐飲畸形分化正在加劇，港府引領克服困難，轉型力度必須要加強。經濟增長既是財經頭條的數字，更加是每個市民能夠感知的溫度，當政者要下定決心，果斷行動，令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夠參與以及分享經濟轉型的紅利。經濟日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近日再有外國著名桌球手成為香港居民，突顯到香港對全世界人才的強大吸引力。評論認為，未來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政府正是全力編制首份五年規劃，以全面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進一步優化人才發展環境，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各界對此有著熱切期待。大公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一項調查發現，不適切居所夜間平均氣温超過攝氏29度，超出天文台定的攝氏28度熱夜的門檻。團體建議政府要強制將隔熱、遮陽、通風和必要降温設備納入簡樸房最低標準，嚴格監察電費分攤，並且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為政者懂得因時而變，為民設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東方日報》政論，
1: 明報社評亦都關注到酷暑難耐，戶外勞動打工者的處境都引起廣泛關注。評論認為，當局應該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帶頭加強保護戶外勞工的健康，並且推動僱主落實更人性化的預防熱疾病措施。長遠來說，當局應該以高層次跨部門的方式統籌和協調勞資雙方，共同去釐定合適的酷暑戶外工作機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明報社評。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呢度，听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